到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吉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会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道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那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伯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伯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伯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

0: 安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茨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范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项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项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的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到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杰西卡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

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利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后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的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里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米93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里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米96，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米整，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米96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里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米99。奥里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米99。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

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一米九九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让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一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2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利斯拉格斯2.03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瓦布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01米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99米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

0: 今天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宁安和萨普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宁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会纪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不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

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它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

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莱恩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皮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看看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米05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米94，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

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

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埃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埃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利·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

0: 在这一项的比赛，男子400米，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赖伊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赖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赖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赖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赖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赖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项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

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希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希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菲姆克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菲姆克波尔。霍希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波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希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希金森还在加速，菲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希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基利霍希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的霍希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波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希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波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只有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呈现小组赛巴林队对阵阿曼队的比拼啊。赛前呢，稍微看了一下目前的整体积分排名情况啊，其实这场比赛的赛果并不影响到最终的八。

0: 相席位，两支队伍本场比赛都会是他们在亚锦赛的最后一战。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李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和评述。李颖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昨天同一时间我们转播的是印度队的比赛啊，当时的情况是八强已经产生了七个席位，最后一个席位呢就会是印度或者阿曼当中的某一支。但是随着昨天的印度队三局全胜，拿到了足够好的小分，所以其实呢八强已经是确定产生了。稍微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啊，阿曼队在和日本队的比赛当中赢下了一局，对阵澳大利亚的时候是0-3输球。那么巴林队呢，面对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是0-3输球。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巴林队这个阿曼队的实力还是会更强一些。
1: 上网球二传还是比较聪明，在跳传看似球来的情况下判断的还是很准确，球过网。球其实从阿曼队队员的这个拦网的取位上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0: 擦网球，选择一个打个快攻，巴林队的88号海德尔穆罕默德，球队的副攻手身高1.97米，队伍当中有一名队友是1.99米，1.97米的话是球队第二高度。哇，打手出界啊。
1: 阿曼队的这个短平啊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高度还不错，所以在打的那一下还是攻防点很高，
0: 视觉效果看着还是挺炸裂的。蹭就起来，
1: 就是队伍的队员的弹跳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0: 是的。网口争球，阿曼队有机会再组织一波。两队进入到比赛状态都很快。
1: 对，这个弱队之间的较量，一般在多板攻过程当中就能看出哪个队稍微好一点。
0: 是。
1: 巴林队应该说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整个的快攻的球的速度还是很不错的啊，打了两个的快攻球，效果都不错。

0: 是一个多板攻，接着再给，
1: 好球，回敬了对手一个。
0: 但是队伍应该说从二传的角度上来讲，现在有机会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大。
1: 过去这一小段时间里面，大概得有四分球都来自于双方的快攻。开网攻，
0: 后排六号位的防守的队员判断的非常好。
1: 现在看两支球队打法上都挺类似啊，平均身高也很接近。六号马吉德西布利，这场球马吉德西布利相对于上一场打人高马大澳大利亚队啊，觉得西布利可能这场，看看他的进攻的选择吧。哦，好球，网口扔球。
0: 那个阿曼队的发球一旦发出来之后，其实你看他网口的这种探头球的把控性好像还是要好一点。
1: 是的。
2: Three situation, three clear counter attack. We always using over middle blocker.
1: 巴林队的主教练尤克西莫维奇来自于黑山。
2: Impossible line to finish because we know the team will attack line, the open line. We know.If Seth coming in one, all attention is middle four, and again we late. So try to be faster, and guys, more happy inside because we are so, so late. Right?
1: 巴林队的十八号队长阿伦埃曼，86年的老将啊！哦呦哇，这个球，
0: 这球没搂住，
1: 是
0: 上来暂停，上来之后，其实，对于发球人来讲，他应该是掌控一下，掌控一下节奏。
1: 整个球横着飘出去了。好球，应该没有打到界内
0: 啊。我们说是漂亮的界外球。
1: 漂亮的界外球，
0: 第一个打的这个短平就有点界外的嫌疑啊。这个球切得更大了一些。
1: 双方复攻第一局存在感都很强，
0: 这球应该乔大还没吹哨吧？
1: 提前发球
0: 了，掌握了一下。
1: 哎，这个球没有配合好。

0: 西布利。
1: 西普利其实是阿曼队的主要的进攻人，所以他这一点今天能不能打开，对于阿曼队能不能赢球也很重要。
0: 是的，上一场打澳大利亚队，我们就说澳大利亚队个儿都太高了，西普利呢很多的球他一下扣不死，就使用其他的方法啊，借手啊，平打呀，看看这场会不会打法上有些变化。
1: 失球了，是吹第三下的人传过来的时候失球了，两个手发力不一样。巴林队的反击机会，阿曼队已经推攻了。其实对于巴林队来讲，他只要把细节做好了，应该说在网口的攻这一方面跟阿曼队还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0: 是
1: 他网口，你看他组织起了有效攻之后，他的攻并不很差。
0: 两队现在还真是在技术环节上没发现谁比对方强一截啊，
1: 对，
0: 很接近的两个队伍，平了。这是阿曼队的主教练尼扎尔，球很聪明，
1: 这几个发球抓反击，我觉得整个的连贯性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0: 开放式的强攻直接被摁回来。
1: 对，阿曼队的快攻啊，其实打得有点慢。
0: 是，
1: 其实14号打的这个快攻，他不管是进体快还是短平，对吧？他跳，他不是上来就打，他在空中有个滞空，然后再打。其实他这个节奏是很容易被拦的。
0: 就停顿这一下啊，防守就看得准了。上个球相比呢，反向打一条斜线啊，这球这次是打中。

0: 现在其实阿曼队的一次攻不太理想，
1: 嗯，
0: 就是在你接发的时候，你看你这个现在攻老打不出成功率来，所以还是很被动的。再加上快攻总被拦之后，那二传再传的时候，
1: 嗯，
0: 已经被对方的副攻看住了之后，他的整个的传球的思路就需要变化了。嗯，反击了。这巴林队啊，他不管是一攻还是反击，他只要是一板能下球就好，不要在多板的时候来处理球，多板的时候他的整个的进攻的质量就下降。
1: 是的。失送一分。
0: 还是攻传之间的配合啊，
1: 嗯，
0: 不是很理想，所以攻手你看一直在处理球，
1: 对，没有威胁，
0: 嗯，
1: 推攻过网。
0: 对，总是在给巴林队机会。
1: 嗯。有点危险啊，四分的分差。暂停回来，阿曼队的进攻还是没啥变化。
0: 嗯，
1: 这套打法巴林队已经是看透了。
0: 阿曼队现在主要还是进攻受阻，
1: 嗯，
0: 两个快攻被拦之后，还是我觉得在攻传之间的配合上也是并不是非常的吻合。
1: 是。这个球呢离网口也比较远。
0: 对，二传现在其实在给传四号位的球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1: 嗯，灵机一动，
0: 二四对，又上网了，哇，这球打的，
1: 没有
0: 打界外了，
1: 对，没有压在界内。
0: 这段时间教练也是要不断的调兵遣将，
1: 嗯，
0: 阿曼队的队员在场上还是有点失控。你看每一个环节，二传传不好，攻守也没有很好的去弥补，所以一个是打不死，再有一个姿势也太多了。
1: 再更换一个主攻，换上七号加拉迪。嗯，这次倒是抓住机会了。

0: 把你那气势也起来了。
1: 这一段时间的节奏还是蛮好的，
0: 嗯，
1: 所以他整个的进攻的质量也比较高，然后二传也比较清楚，快攻啊，然后两边拉开啊，传的这个球也比较稳定。
0: 这发球威胁并不大，但是这个拦网再次拿分啊。阿林队这一局比赛，这篮网真是没少得分。二号位、四号位的强攻，阿麦现在这边就是打不透。
1: 对，他主要是进攻拿不了分，就是在主动拿分这个环节上，还是偏弱了一些。
0: 嗯。我觉得这球打的都没自信了。
1: 尤其是第二点的时候，你看阿曼队他现在二传和攻守有点配不上，
0: 是
1: 节奏老是不对。
0: 对，第一局这个走势确实有点出乎个人的意料之外啊，分差快速的拉开到了十分球，局点来了。拿一分是一分啊！就算这局没有办法取回胜利的话，至少为接下来比赛奠定一些信心。
1: 哇，
0: 嗯，篮网得分漂亮，西布里。
1: 后球攻守打得不太理想，因为二传已经给创造出一对一了。
0: 发球擦网，
1: 快攻，
0: 拿分了。这回球之后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巴林队是先下一城，1-0领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第二局比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阿福，
14: 嗨，我在。
1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4: 都绑好了。
1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好，比赛继续。其实这个我个人在赛前做准备的时候也在想，阿曼队呢终究是差一点点能打入到八强，所以这场比赛可能面对巴林呢还是阿曼队会更占上风啊。但是第一局比赛完全，尤其是这一局的中后段，巴林队是彻底掌控了比赛攻防，进攻打得透，防守拦网也能够直接下分。
16: 其实我们从眼观上来看，就是你看临场的他们这个高度，巴林队其实我觉得更占优一点，
15: 对
16: 对吧，平均的身高好像要比阿曼队要好一点。
15: 对，
16: 那么从打的情况上来看呢，在网口巴林队并不是弱势，反倒是我倒觉得是要比阿曼队稍微强一点。
15: 嗯，
16: 尤其是攻传之间的配合比阿曼队更默契一些。
15: 阿曼队上一场比赛输给澳大利亚，我们会感觉他虽然是0-3输了，但是每一局他至少前面十几个球打的还是攻防上匹配得上。
16: 对，
15: 不知道为什么这场看起来不会也是能僵持前面十个球，然后一局中后段的时候跟不上吗？还需要慢慢观察。好球啊！
16: 贝克打的还是很干脆的。他这应该是阿曼队的轮次或者是位置站错了。
17: せーの、うおー、すごいね、みんな、もう一回聞かせて。

0: 自由人交换的一个问题吧。
1: 嗯。

0: 比赛终于可以继续了。经过了这个插曲之后回来，荷兰队的强攻没有过网。
1: 现在我觉得巴林队的这个节奏的把控还是很好的，你看停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上来这个发球控制得很好，对吧？
0: 对，
1: 没有说去冲着对手然后失误。
0: 巴林队真是越打越自信啊，
1: 对，
0: 现在阿曼队已经不是技战术上，他现在心情上我觉得受了不小的影响。
1: 阿曼队的队员，你看他在第一局的中后半段，他就有点发懵了。
0: 是，
1: 这不是说巴林队打得有多么好，主要还是自己乱，自己出错。
0: 第一局被敲了一记闷棍，第二局一上来又是这样的一个轮次上的一个争议瞬间。队长还没给自己的队员鼓鼓劲儿。保护的不错，阿曼队拦网拿一分。
1: 进球快，还是非常快。
0: 我们队这一套快攻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1: 巴林队整个攻传之间的配合的时间还是非常吻合的。所以你看他的攻守，基本上这球都能打上力量。
0: 嗯。发球太飘了，出界。
1: 阶段性的也得控制好姿势，
0: 是，
1: 这两分球都是自己送的，又是一分，
0: 要一条斜线，没有打中。

来八连队送给对手的分数就是两分啊，现在的话连着送分。阿豪伟的这条斜线攻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球啊。
1: 阿尼利的二传还是尽量的加速，你看他这球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也退的速度很快。
0: 防得不错，后排送过来，连续的后排攻。
1: 线打的还是很标准，而且巴林队的攻慢慢的缓过来了，中场之间的配合好多了。
0: 还是打这个快球，
1: 你看现在复工这个斜线和转体线分化的非常清晰，就说明打得很清楚。现阶段是在比拼一个一攻的成功率，
0: 没错。而且这阿曼队现在大量的进攻都来自于后排攻啊。
1: 对。而且在整个的攻传之间的这个节奏好很多了。机会。
0: 还真是，前排攻确实是打不下来啊。篮网再拿一分，
1: 现在你看巴林队的整个篮网的高度还不错的，只要你阿曼队前排攻的人形成了双人篮网不平打的情况下，基本上想得分还是有难度的。
0: 对的，越打越自信，99号啊！
1: 其实巴林队的自由人和二传，我觉得是要比阿曼队要好一点。
0: 嗯，
1: 你看他自由人几乎包了大半场，保护啊、串联啊，球的感觉都非常好。
0: 强攻不成，选择吊球。
1: 这个往常拉到二号位效果非常好。
0: 再拿一分，
1: 这14号奥萨马打的这个短平确实太慢了。
0: 是
1: 的，要是打一打这种矮的复工还可以，打这像巴林这两个复工还是高度不错的，
0: 都小两米。
1: 对，

0: 看这回合中有四次了没打过去，就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攻手来讲还是比较着急。
1: 嗯，
0: 现在其实对于巴林队来讲，他只要把一传接好，他的攻还是有自信的，
1: 嗯，
0: 对吧？他的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拉开之后，萨义德选择一条直线。发球没有过网，
2: 慢点慢点过，
1: 打飞了。嗯，又是危险的分差，五分球。篮网得分，阿曼德抢回了。
0: 阿曼队现在确实从攻的这个环节上来讲是比较难的，你看他一点的这个快攻打不出来之后，拉到二点基本上晃不开巴林队的这个篮网。
1: 后排攻呢能得分，但他也不是说把握性很大，
0: 对，
1: 坚持打后排攻也不是个办法。
0: 他队员掌握球的能力还是稍稍差了一些，二传稍稍传不到位，其实对于进攻人来讲他还是有难度的。其实这个球打的对于阿曼队来讲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
1: 对，
0: 自己的攻一直打不出来打不顺。你要说巴林队有多么强给你压力多么大我觉得未必啊，
1: 嗯，
0: 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自己没有打好。
1: 现在球队里面队长也是在场下，身高最高的队长又在场下，场上的身高上是非常占劣势。
0: 这是换二传了啊，阿曼队确实也应该换换二传，因为你老打不开，之后换一个二传稍稍换个节奏。
1: 嗯，看看这回怎么去分配啊，这球直接探头了，哎，但是没把握住。

0: 自己挺懊悔的，
1: 确实可惜，
0: 是绝佳的机会偏出了一个球的距离。
1: 就打过了，赶紧把下一个打好。
0: 二传，阿哈比补发球，机会球。咬着牙把这球抽出力量，
1: 是连续三板。
0: 阿拉赫贾拉迪凿出来的这一分，
1: 二传前排的还好，
0: 最后
1: 二十四号被拉开了。
0: 这就是我们说这个阿曼队十三号贾拉迪，他进攻是能打出分数来的，但是不连续啊。
1: 对，就是控制能力太差了。
0: 对，得一分丢一分，得一分丢一分，分差不会真正缩进啊。挑战。尼加尔教练若有所思，手里面就是这样的一把牌，能打出什么效果呢？本局比赛，巴林队篮网已经拿五分了。
1: 有机会。
0: 触网了，
1: 还是比较着急。这一轮阿曼队是个反轮，终于转兵打死了，
0: 不容易。挑战。
1: 巴林队的这接应啊，也是我觉得稳定性还是差一点，好多都是一对一的球都打丢了。这球还是打手了。

0: 纳基德苏布利。防得不错，重启后排攻，再送给西布利，选择清掉。和上一局有类似的地方，上一局比赛分差一度拉开到十分左右，当时就是西布利连拿两分。持球了。
1: 现在吊球的这种判罚都要看裁判的这个裁定啊，他认为你这个球持球了，那你就是持球了。手和球的时间不能太长，
0: 这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1: 对。
2: Now in Spalding teams we make mistake and we give them without game 2-3 points. No need. So as I told you, from first to last point must be full focus. We know our way. So everybody focus on reception and pass.
1: 巴林队的这个暂停了叫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因为这段时间他们还是自己出现问题了啊，就是你在一传不好的情况下，你打这种强攻，你的一板打不死之后，进入到多板攻过程当中，你的攻传之间的这种配合上，还是需要调整一下节奏。
0: 局点来了，五个局点。
1: 阿曼队确实也是，对方乱的时候他自己也抓不住机会。
0: 阿曼队失误送给对手两局加起来16分球啊，对手总共现在得49分，16分阿曼队送了。拦网再拿分，阿曼队本场比赛第9次拦网得分，帮助他们赢下了第二局。巴林队啊，现在是2-0领先于阿曼队啊，阿曼队现在已经是站在悬崖边上了。我们也稍事休息吧，一会儿双方第3局比赛。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9: 欢迎回家。
8: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维京

0: 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5: 好，比赛继续。前面两局比赛，巴林队啊，已经是拿到了两局的胜利，而且呢，赢的方式也比较类似吧。今天巴林队这个前排的拦网给了对手足够大的压力，拦网能直接得分，而且好多时候呢，阿曼队这进攻他就是打不透啊。嗯，
16: 其实我觉得前两局巴林队打的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能把他的技战术水平发挥出来，相对来讲阿曼队稍稍
15: 对
16: 不太在状态。
15: 没说什么巴林队有什么绝招，对手完全没辙，不是，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自己该做到的。
16: 对，
15: 拦网的第10分。
16: 对，今天确实巴林队在网口，不管是双人拦网还是单人拦网，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5: 嗯，西布利除了一些这平打呀或者接手之外，想打穿真的太少了。西布利也好，13号贾拉迪也好，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两名这个阿曼队的主攻手啊，6号和13号，两个人个子可都不算高，一个1.86米，一个1.78米。

0: 在这边拜仁的队员做出了足球门将啊，快速下地的这救球动作。
1: 没有碰上，但处理的不错。
0: 嗯，接内。

0: 看来看穆罕默德打到了对手的小臂，好球啊！这个球啊，看着好像球速也没有很快、啊。
1: 这球主要还是要靠攻守的个人突破能力的、
0: 嗯、
1: 因为一传不到位之后很明显的翻到二号位，对方也是形成了双人拦网。
0: 巴林队的机会球，好球啊，一条直线。
1: 巴林队的这个六号主攻控制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0: 嗯，
1: 他进攻在四号位成功率还比较高。
0: 阿里塞伊德，发球送一分，教练表情说明一切啊，球队的状态很好，所以这时候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失误。好球，打了一个近体快。
1: 对，巴林队呢，总体来讲，我觉得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这个组织率还是很高的。
0: 嗯，
1: 现在我觉得两个副攻打得还是很有自信。反击机会，今天阿曼队的整个的拦网也不是很理想，看好多球形成双人拦网之后破坏的也比较多。
0: 嗯，
1: 好球，
0: 好防啊！
1: 嗯，许卫到手的感觉都很好，
0: 哦，漂亮
1: 了。
0: 西布利上个球打了对手一个握果，这球又打了对方的一个正好是真空区域，要是这么打的话，这场比赛恐怕3-0就收了。
1: 嗯。

0: 区间休息回来，阿曼队
1: 就是反击，
0: 嗯，
1: 打的还是很聪明的，有变化，
0: 嗯，好球。
1: 阿曼队他现在换了这个20号的二传上来之后，我觉得从整个的攻传之间的配合的质量上啊要好了一点。
0: 对，
1: 飞快，嗯，你看他巴林队的整个的复攻和二传的配合还是很默契的啊，整体的跑位然后节奏到二传给出手，复攻扣的球都非常的舒服，
0: 比较典型的就比对手要快。
1: 对，一个是快，再一个你看他的战术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嗯，
1: 近体快、背快、短平都有。蓝网真好，
0: 嗯，
1: 慢镜头可以看到有高度，手还硬。
0: 海德尔穆罕默德，
1: 过渡一下阿曼队的反击机会。
0: 哎呀，这回合两个球，阿曼队的自由人处理的都不好。这是脚下没吃住劲儿啊，
1: 脚下慢了一些，
0: 嗯，
1: 在失控的情况下手上也没有控制住，其实这球不用太发力，觉得弹高了就可以了，
0: 嗯，就暂停了。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之后啊，这又是给对手退回去不少啊，现在是一分的优势。
2: Guys, first of all, we play to win this set. Work and score. As I told you, 25-23 is best score. You know what we want, but we cannot play where.They want 10 points, 6 points is our mistake. Until now. Please, focus for each point, forget score. I want to build result.

0: 清掉。嗯，机会又转换到巴林这边，篮网得分，
1: 这边有点近，
0: 嗯，
1: 不太好打。
0: 啊，这球头好像是往下掉了一点，
1: 对，掉头了。
0: 好防守，后排攻，
1: 对对，
0: 嗯，几乎一模一样。

0: 平。
1: 化学一开始李东平。
2: 画面四十多的巨人巨人团队是什么哈利哈利。
3: 再接着给
0: 两次了，
3: 打一了。
0: 阿曼队足够的有韧劲儿。
3: 这段时间其实对巴林队也是一个考验，
0: 嗯，
3: 因为你看对方看你复工了，你的复工连续的快攻打不出来的情况下，就是需要你临场的你的整个的应变的能力就需要快一点。
0: 嗯，好球。三次啊，罚球送分。
3: 对，像这种跳飘球确实不应该失误，
0: 嗯，
3: 本身跳飘球的攻击力就稍微差一点，所以在发球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的把球能够不失误的状态下能有一点冲击力。巴林队虽然起伏了一小段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又慢慢的把这个节奏找回来了。
0: 嗯。
3: 这是有反击机会。
0: 嗯，还有
3: 、保护的还不错。
0: 这次进攻机会不错。
3: 啊，
0: 巴林队
3: 防守也很顽强，球太近了。
0: 阿曼队，哦，救不回来了，这回是救不回来了。
3: 真的是在多板功过程当中啊，那边的这种保障球的能力都不是很强。
0: 我们当时第一局就提到了，两支球队绝对实力啊一般，所以呢，这种多板球的话，其实更多是要暴露短板的。
3: 你看好多机会巴林队的二传也没有传好，所以攻守都在处理球。二传是后排的违例了，这球阿曼队的这个二十号的二传还是比较年轻，
0: 嗯，
3: 所以你看稚嫩了一点，好多这种上网球不太会处理。
0: 二十号小伙子2004年出生，球队最为年轻的选手。防守选位很好。
3: 嗯。
0: 打掉结合，但是这个中间防守撑住了。嗯，高度的优势，2.08米的身高，
3: 看似降落了，但是手没有下来，
0: 对
3: 吧？一传不错，还是给四号位。
1: 老高，第

0: 其实对于巴林队来讲还是不能着急。
1: 嗯，
0: 你看现在队员发球失误之后都比较懊恼啊。
1: 对，
0: 还是平常心把你的过程做好。他们现在我觉得有点急于求成啊，想赶快的把比赛拿下。
1: 巴林是占主动的一方啊，就正常来打，阿曼队这边也会送分的。
0: 阿曼队是今天巴林队起伏的阶段，他自己抓不住。
1: 对。
0: 这小斜线
1: 切
0: 的，对，还是比较狠的。他这个是整个的人面向了斜线打的，
1: 嗯，
0: 还是很有高度。
1: 后排攻打出对手一个卧果，拿到球队这一局的第二十分。
0: 其实这一段时间对于巴林队来讲，还是要耐心的先跟对手顶好一攻，
1: 嗯，
0: 就是你的一攻先不要出错。这个没配上。
1: 嗯，慢慢的这也是给机会。
0: 现在巴林队也不敢给快攻了。
1: 嗯。

0: 这也是人下手不下，
1: 对，这下路过程还能做出这样的动作来，
0: 就像刚才阿曼队的这一号辅攻也是，对吧？
1: 对，分差四分，危险了，巴林队再拿三分就将获得比赛的胜利啊。阿曼队的平均身高呢是1.85米，然后他们的这个队长一号沙伍德身高是2.08米，稍微算一下，就是沙伍德一个人把全队的平均身高拉升了1.5厘米左右。
0: 所以咱们从这个直观上来看，其实巴林队的整体的身高还是要比阿曼队要高的。
1: 对，阿曼队这边除了队长2.08米之外，身高上1.9米的也只有三个人。
0: 你看，这是现在这个20号的这个小二传上来之后呢，把身高拉一拉。
1: 对，
0: 前面15号的那个首发二传，他1.79米的身高，高度更低。
1: 卯足了劲啊！
0: 这段时间阿曼队的13号主攻在前排进攻成功率还比较高，状态还很好。轮到后排了，两个人抢了一下，巴林队的接传出现了问题。
1: 发电这边又是送一分，

0: 是得换六号上的。
1: 压在界内啊。
2: Again. The set too much mistake. No problem. You know, this set bring too much points for us. So we have to work now for 3 points more. Don't think it will be easy. Full focus. Full effort inside. Okay, guys.
1: I'm. 没有交代战术，就说还是耐心一点。
0: 这段时间确实巴林队的这个丢分太快了，东一分西一分的送给对手。应该是落地了，
1: 落地了。阿曼这边跟裁判进行一些表达，巴林队这边就给裁判竖大拇指。
0: 因为裁判现在就是他的这个裁判席上的整个的这 iPad 呀、啊，各方面的电子产品非常多，所以他可以回看，就是当时也可以看的这个他这个平板，还是很清晰的能看到。
1: 巴林队两分的优势。并且有发球权，叫暂停。
0: 现在对于阿曼队来讲，前排三点，只要把遗传能够接好的情况下，他的进攻还是可以的。
1: 好球、
0: 他现在两个强点都在前排啊，九号六号都在前排。
1: 好球，大谢谢。赛点。

0: 看看队还是三点攻，看他怎么打，还是四号位。
1: 阿曼队的生死时刻了啊！发球，落后一分，快速的发过来，
0: 四号位有了，
1: 来了。嗯，那这样的话比赛就结束了。阿曼队最后一局也是足够顽强，但是还是没能够阻挡巴林队全取三局，收获比赛的胜利啊！这样的话，两支球队都结束了这一次亚锦赛的征程了。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林颖指导的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上中的休息室，
0: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1
3: 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

0: 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1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胸发闷，心发

0: 我有时候还辛苦。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米32，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米06。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米58，第二头51米77，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苏艺昕第一投59米32，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

0: Victoria Colfar. The women's long jump.
1: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鑫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翊鑫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翊鑫来说，对于年轻的他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翊鑫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翊鑫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翊鑫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

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PB。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
16: 阿福，
17: 嗨，我在。
16: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7: 都绑好了。
1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第一轮的赛事。今天呢是第二个比赛日，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一轮女单赛场的情况。 国乒选手王怡迪在这场比赛当中将要迎来这届赛事的第一个对手，埃及的老将蒂娜梅谢夫。蒂娜梅谢夫呢，今年32岁的左手将，目前世界排名第35位。这个发球发的并不够严密啊，一个出台的球直接被王怡迪给拉起来。王怡迪今年2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5位。上一站的 WTT 的欧洲大满贯，王怡迪是打入到女单决赛，输给了队友王曼玉，获得了亚军。这也是在今年 WTT 赛场王怡迪获得积分最多的一场比赛，拿到了1400分的积分。王怡迪呢，在今年一共打了27场赛事，王怡迪呢是打了39场比赛，战绩呢是30胜9负，胜率是77%。蒂娜梅谢夫呢，今年是打了27场比赛，13胜14负，胜率48%。他的反手还是比较有特点啊，反手的两条线变线的能力都不错。蒂娜梅谢夫呢，在之前刚刚结束的非洲杯的比赛当中呢，进入到女单决赛，输给了自己的埃及队友小将汉娜高达，获得了今年埃及杯的亚军。这个非洲杯的亚军。

好球啊！啊，这球对方侧网之后，王一迪整个节奏调整的非常快，而且连续高质量的防守，这分是防下来的。两个人呢，之前在国际赛场呢，并没有过交手的记录。

这是今天澳门冠军赛的第一场比赛啊，同时也是王艺迪这届赛事的第一场，所以一上来之后整个身体的状态呢还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刚才这是一个机会啊，想要主动变现，这个长球发的质量很高，反手位的击长

0: 5-4
1: 这球擦网，
0: 5-6
1: 梅雪夫这场比赛呢，进入比赛状态还是很快的啊。6-6啊，双方第一局比赛打的还是比较焦灼的。

0: Let's six on。
1: 刘学佛刚才又是尝试发了一个反手长。
0: Seven six。
1: 整体感觉第一局比赛的王一迪的手还没有完全热起来啊，整个身体还没有完全打开。又是反手长。把握好自己的发球轮。漂亮，非常强势的前三板。雷谢佛的这个反手啊，他的线路能打得比较开。过去八分呢，梅谢夫是打出一波6-2。
0: Ten seven。
1: 梅谢夫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那么第一局比赛梅谢夫是11-7率先拿下。

0: 对这个没关系。哎，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好，我们继续回到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来关注。

入2026年的 WTT 澳门冠军赛第二比赛日，在女单第一轮的赛事当中呢，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国乒选手王艺迪对阵埃及选手蒂娜梅谢夫。双方第一局呢，梅谢夫11-7率先拿下。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32岁的老将梅谢夫经验还是非常丰富，进入比赛状态很快。这局比赛呢，王艺迪正手的失误是比较多的啊。梅谢夫今天这个正反手的状态很好，而且这个速度啊带得很快，基本上不失误。哇！梅谢夫今天这个状态，从这个球上能够充分感受出来啊，很强势的反手，然后还有正手侧身，随后呢再回到反手，撕直线。王艺迪现在需要更快速的进入到比赛状态当中，王艺迪需要更好的去调动自己啊，可以喊一喊。好的，发球直接得分。面对现在的情况啊，王艺迪呢一定要争取把自己的发球轮打好。第二局的开局，梅谢夫是打出一波5-1。梅谢夫今天在前三板打得非常的强势啊，这么好的状态之下呢，他也很敢出手，很敢把角度打开，那么重反手的衔接也特别的流畅。目前呢5局3胜的赛制啊，如果王艺迪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再丢掉的话，接下来比赛会非常困难啊，看看能否通过这个球吹响反击的号角。

好的。看这发球能不能有变化。长球，不，好的。王一迪呢，虽然今天在之前的相持回合当中呢，感觉两个人基本五五开，但是王一迪还是要坚信啊自己这个单板的质量，争取进入到多拍之后呢，把自己的质量打出来。

0: 传一个长球，但是擦网。
1: 好嘞。

0: 哦，这边呢，梅谢夫也很有比赛风度啊，应该是向裁判员示意啊。这个球是没有擦网，所以这分呢直接加给王艺迪，9-4。梅切夫呢是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但是裁判员呢并没有受理。啊，这一分是没问题的。9-5。啊，这两分呢王艺迪拿下来之后看看能否连得三分。看能否打乱一下梅切夫的节奏啊。
1: 戴蒙。
0: 梅切夫叫暂停了，稍微让自己冷静一下。梅切夫呢也没有自己的团队啊，就是一个人来征战各场国际赛事。伊朗梅谢夫呢之前最高的世界排名在2023年的时候来到过世界排名第21位。在今年的 WTT 赛场呢最好的成绩是美国大满贯进入到16强，为他赢得了380分的积分。非洲杯的比赛进入到决赛呢为他赢得350分的积分。暂停回来之后，这一分是很关键的。看一下王艺迪的接发，接劈长。哎呀，可惜今天王艺迪的正手呢，感觉一直没有进入到状态当中。正手的失误有点太多了啊，这是关键分上的无谓失误，很可惜。但没关系啊，虽然对方来到了局点，但是四分的分差也并非是王艺迪的能力不能够抹平的。好，救回一个局点。

0: 哇、哦，这球应该是拧的有点板边，这样的话梅切夫是11-7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现在大比分2-0领先。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5局3胜啊，王一迪下一局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一局，必须得拿下才行。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王一迪与埃及选手蒂娜梅谢夫的女单第一轮，前两局过后呢，梅谢夫已经2-0领先。5局3胜的赛制，这局比赛王一迪必须得拿下才能让比赛继续。

主动错中间，这场比赛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呢，梅谢夫表现得非常强势啊，状态很好，整个速度节奏球的质量线路的把控，梅谢夫这场比赛做的都是不错的，前三板上手非常有侵略性啊。哇，这球又是直接撕了一个大角啊，好的，上网重发，连续两个擦网，哎呦，这边梅谢夫是打了一个擦边，机会，哎呦，注意连续，好的，相信经过前两局比赛的热身之后啊，王一迪现在整个身体应该也完全热起来了。

0: 好的，漂亮。
1: 对，
0: 所以你只要是把自己的正手大脚给护住啊，把正手的状态找到，那这场比赛还是完全有的打。而且梅谢夫他的正手呢，其实衔接，跟他连续反手衔接相比，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

0: fight for。
1: 梅切夫反手线路很大，而且呢他反手拉的这个弧线挺低的，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确实基本上擦着这个网袋上方过去啊，弧线很平很低。
0: 4-6
1: AD 这边叫暂停了。

班迪叫出了暂停，看看暂停回来之后啊，调整的效果怎么样。好的啊，这一分呢是非常坚决的压住对方的正。

哎，今天正手的这种连接啊，正手的失误还是稍微多了一点。梅谢夫这个球呢，过来之后，王一迪这个节奏啊，感觉老是找不着点儿。

0: 地去。
1: 三分的分差。长的。这场球还是准备的不错啊，回得很快。所以梅切夫他反手的衔接也没有能够跟上。一定要把握好接下来的两个发球。好的。中间位置呢，反手也很难出高质量。还是在中间位置，这个位置梅切夫打起来还是比较难受的。连续两分都是在这个位置得分。

0: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1: 好的，教练。

0: 好的，安迪来到了第三局比赛的局点。漂亮，这样王一迪是11-9扳回一局啊，这局是在1-5落后的情况之下顽强的反超。拿下这局之后呢，王一迪也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1: 把你节奏打起来就行，好，然后他发动的就感觉吸下来，那接下去我就再另外一个，把把要漏给他。接下去完了以后，只要他不起那种死绝，我就反拉你，硬朗一点。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王一迪和蒂娜梅谢夫两个人。三局过后呢，王一迪在先丢前两局的情况之下，第三局是顽强的逆转获胜，扳回一局，进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漂亮。

0: 的。
1: 三局过后，应该说从第三局的后半段，特别是暂停回来之后啊，感觉王一迪整个人的状态呢已经慢慢打出来了，正反手的状态啊都在快速提升。
0: One, one, one.

好球。正手的状态在快速提升。李雪夫啊，他的反手啊，能够撕两个很大的大脚。之前呢，连续的攻击王一迪的正手位啊，突然一个反手位的大脚，换了一个落点，打的思路还是挺清楚的。

好的，这一分，万迪反手打得非常强势啊。万迪的反手对梅切夫的正手这条线上，感觉万迪还是有很明显的优势在。

好的。换了反手罚球。李雪夫他这个反手跟王一迪的正手这条斜线啊，梅雪夫也打得很强势啊，这个反手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好的。球王迪放的落点是非常长的，接近底线啊。
1: Four, six.

0: 还是反手发球。哦呦
1: ！5-6，
0: 这球有点擦网之后还是稍微有点干扰到节奏啊。哦呦！连续两板很强势的正手。

0: 中局这个阶段呢，很关键啊，双方是咬住了。
1: 6-7，
2: 没关系，没关系啊。

0: 哇
1: ，86。
0: 梅西福这局比赛对于自己中间位置看的也是比较紧啊，已经多次在中间位啊直接侧开身啊正手，两个角度打的也很大，这球角度打的非常大。

0: 哇，梅切夫这局确实对自己中间位置盯得非常的紧啊，在中间位置的球打得很强势。梅切夫来到了赛末点，哦，这样的话梅切夫是11-7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这场比赛状态真的非常好，世界排名第35位的埃及老将蒂娜梅切夫赢了之后也是很激动啊，战胜了世界排名第5位的国乒选手王艺迪，爆出一大冷门。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9: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0: 现金。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4: 吃坏了，
15: 吃何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4: 吃何味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中国澳门的东南亚运动会体育馆。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当中正在进行的是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第一轮，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男单第一轮的赛事，由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对阵国乒小将黄友正。双方第一局比赛开始，卡纳克贾哈呢右手持拍啊，今年26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呢也是在第26位。反拉感觉没有完全刺开身啊，想正手去反拉。卡纳克贾哈今年29场 WTT 赛事16胜13负，胜率55%。
12: Left, left, two.
11: 连续两个擦网球。好的，这个长球打得非常好。

头长啊，然后直接快撕中间。机会，好的。王永正呢，21岁的左手将，目前呢世界排名在第62位，今年 WTT 赛场21场比赛13胜8负，胜率62%。整个人之前在 WTT 赛场呢没有过任何的交手记录，发了一个小三角，直接侧身抢拉直线，非常成功的发球抢攻战术执行。由于没打过，所以相对比较陌生啊。对于黄永正来说，开场还是要去适应一下对手的打法和特点。

0: 4-3
1: 发球直接得分。好的，黄正在自己的发球轮啊开局之后把握的还是很好，这球稍微有点擦网。

哎呦，这球卡纳赫贾哈手感很好啊，抹了一板，抹了黄永正的正手大脚。这个动作呢是带着比较强的欺骗性、迷惑性。五平，开局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黄永正连续两板其实已经不错了，但是卡纳赫贾哈呢就是这种很灵动啊，脚下移动速度非常快的运动员，所以一定要做好更多一板的准备。擦边，

好的，对于对方这个长球啊，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已经有了自己的预判。连续的两个长球，接下来是很关键的两个发球。再往中发，还是擦网，这算是黄永正的一个无谓失误啊。贾汉打出一波6-2。好的，这球对方冒高之后呢，黄永正打的还是比较巧的，对方退的比较靠后，所以

0: 拉了一个比较转的球，落点比较浅的球。落点打得比较深，贾哈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1: Left, not vertical. Ten, sir.
0: 提醒了贾哈的发球回抛角度问题。

0: 哎呦，这球坎特克恰还展现了自己很出色的这个身体素质啊。中间位置脚下其实没怎么动啊，身体侧过来之后啊，正手是拉了一个大斜线，这样第一局比赛坎特克恰就率先拿下。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7: 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继续回到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黄友正和美国选手坎特克贾哈之间的比赛，第一局呢，在局末的关键分的把握上啊，还是贾哈要做得更好一些。对于黄友正来说，前三板还是要更主动一些啊。贾哈他正手的质量很高，但是反手呢，感觉黄友正可能还是有优势的。对，这种前后的控制。看上去对贾哈来说还是很有效果。漂亮！这局比赛上来前两分打得很积极主动。

0: Please, no flashlights.
1: 与比赛开场的前三分打得非常好，出手非常的坚决，线路也很清楚，脚底下移动的也很快，要把这种状态保持住。没问题，这球虽然说没打上啊，没打上台，那这个出手的线路啊，包括出手的感觉啊，都是没问题的。漂亮，其实跟上一分丢分的那个球很像啊，就反手还是要坚决的去加质量，前三秒一定要争取先把质量打出来。长球效果不错，漂亮，这长球发的质量非常高。连续两板的重复落点啊，然后正手侧身拉一个大斜线对角线，这样球上来之后，黄永正整个比赛的状态啊，包括在击球过程当中的速度节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5-1的开局非常顺啊。
0: Let one five.

0: 3, 2, 5。
1: 这球有点可惜了。这是一个机会球。高抛。哎呦。
0: 5-3。
1: 贾哈今天呢发黄永正的正手小三角。这个大三角的位置啊已经是得到三分
0: 了。
1: 贾哈的反手的特点呢是很快。这球发的不是很严密啊。
2: 对，照好。
1: 5-all。嗯，黄永正在5-1领先的情况之下，连丢了四分，这四分丢的有点快。
0: Time out。
1: 黄永正这边应该是叫暂停了。
3: 没关系吧，这个球现在没问题。
1: 孙旭教练呢，应该还是对于这一局非常的重视，一定要拿下。
3: 他发这个，因为你一定要做好。他第一板摁，我肯定摁的应该是他第二板的边，他是摁的，你知道吗？他不是正常摆的。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好，暂停回来之后，继续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黄永正这局开局非常好啊，5-1领先，但是呢随后是连丢四分。哇，可能和贾哈他这个反手啊，出手动作很小，动作幅度很小，出手速度非常快，他这个反手快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6-all。
1: 就是贾哈自己的一个机会球没把握住。六平。机会。拉住。还有。哎呦，这球贾哈的防守的手感非常好啊。没关系。有下意识的防守啊，手感确实不错。
0: Please play。
1: 哇，这分贾哈又是在正手位把这球给防回来了。

0: 突然的长球。接发不理想之后呢，黄永正退的比较靠后。而这分这一板呢，贾哈并没有去加质量啊，就是轻轻把球拉起来，拉的比较转，所以黄永正没卡上点儿。起点，哇，而且两个接发接的不是特别好，这样的话，贾哈是11-9，再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局分暂时2-0。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
2: 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进入到黄友正和卡纳克贾哈之间的第三局比赛。前两局呢，卡纳克贾哈是连下两局，上来之后一个擦边。第二局比赛呢，很可惜啊，黄友正开局是5-1领先，结果快速丢了4分。那么之后双方很焦灼，一直到九平之后呢，黄友正两个发球没接好啊，直接让对方抓住机会。对，第三局上来之后开局还是非常不错啊，3-0。保持住这个势头啊，上局就是5-1领先之后，那连丢四分丢的有点太快了。4-0啊，开局4-0领先。

0: 1-4.
1: 卡哈的球呢，经常有这种变化，就是你觉得他会加质量的时候，他给你来一个比较轻、比较快的球，有点有时候有点对不上点儿啊，吃发球了。

0: 还有
1: 长的机会，还有拉住，好的。
0: Five, two,

0: 2-6。
1: 相当好啊，开局的节奏还是保持的非常好，前三板积极主动的上手，单板质量上应该说黄永正还是有优势。卡哈呢，主要是打了一个灵，一个巧。
0: 3-6，
1: 落点变化比较多，发球的变化也多。卡纳克小哈反手上手的失误。
0: 7-4。
1: 上一板失误之后，贾哈还是很坚决的啊，反手去加质量出手。中间这个擦网还是有点打乱节奏了，两分的分差。

0: 哎呦，这个正手小三角的发球发的质量非常高啊。
1: Please continue to play。
0: 快速有一个向外旋转，而且下坠很快。今天这个位置卡哈是屡试不爽。好的，漂亮，这球摆得漂亮，直接摆住了对手。漂亮，我们正来到了第三局比赛的局点。嗯，还是正手大角度的这个半出台，大三角、小三角。今天这个位置，卡哈得分率非常高。好，这样黄永正11-7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啊，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扳回一局。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黄永正还是通过出色的开局表现啊。那么中局又稳住，局末呢关键分把握的也不错，还有一些运气的加持，顺利扳回一局。但目前呢局分上仍然1-2落后，在5-3的局面之下，这局仍然是必须要拿下的一局。好的，长球开道，连续三局比赛。一上来开局阶段啊，黄永正这个状态打得都不错。漂亮，非常精彩的发球抢攻。

这个擦网没办法，球擦了网之后呢，弧线啊，这个下坠得非常快啊。就发了一个中间位，卡兰克贾哈他的发球旋转啊落点变化都是非常多的，漂亮。

0: 漂亮，好球，好球，非常专注啊，连续做的非常好。这球卡哈其实已经，哎，这板防的也是不错。黄正还是做好了多一板的准备啊。这回合贾哈一直想要把速度保持住，速度提得很快，那线路也一直在变。
1: 对，照办。
0: 这个快劈长劈的质量也不错。四平，这局比赛开局双方咬得很紧啊。好的。

0: 4-6。
1: 这局比赛黄永正很明显啊，在反手位呢正手，包括在中间位，正手上手的比例要更多了，效果还是不错。

0: pulling. Four, seven.
1: 这球换正，其实动作做出来之后呢，并没有选择拧拉，而是快劈了一个啊！这个球落点给的也很深啊，贾浩有点被晃了一下。好球，漂亮！就台内的这些小球啊，方正今天处理的还是非常好。贾哈他一个目前一个问题还是在于前后的移动过程当中，这些处理球失误概率比较高。卡能赫贾哈，这球过来的时候感觉这个弧线很平啊。
0: Five, nine.

0: six, nine。
1: 发抢，这个板发抢打的还是比较强势啊，反手上手这一板。好的，来到局点，第四局比赛的局点是我四个局点，接下来是黄永正自己的两个发球。

0: 还有一个发球，这个发球要充分的利用好。
1: 8-10。
0: 蒋浩这次面对黄永正的劈长，提前后撤，闪身正手的进攻，这是有所预判和准备的。
2: 有准备啊，接发球。
0: 这球接的不好。
1: 9-10。
0: 啊，连续的正手进攻，连得三分。好的，拉住，漂亮漂亮。这分太关键了，这样的话黄永正是11-9有惊无险的拿下了第四局的胜利。这样的话连丢两局的情况之下连扳两局，接下来双方要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
2: 没有，其实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吃坏了。
8: 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0: 黄永正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开局不利0-2落后，但是连扳两局，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差不多，黄永正多出2%。决胜局来看一下开局啊，谁能够表现得更好。
1: One love。
0: 就卡哈反手感觉有点像弹的这么一板啊，在这种快节奏当中呢，就很容易让黄永正对不上点了。机会，哦，这球有点擦网。哎呦，这板削没削上，还是在这个接发上啊。今天卡哈发这个环节发的还是效果很好。
9: 帅干，阿里，
0: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轮。
1: One,
0: 好的。漂亮！从上局开始呢，其实黄永正正手上手的频率更高了啊。

漂亮，还有削过来放短，哦，好球啊！这分双方频繁的进行攻防转换啊，黄永正攻守表现都非常好。哎，削这板，然后吸短之后，黄永正再劈长，非常好。

0: 3-2-1
1: 反手快节奏的衔接，发球抢攻打得很坚决。决胜局双方都没有什么好保留啊，在发球轮必须要全力以赴。黄永正的第二个发球轮。一个长球，卡哈准备的不错。第二个发球轮，这两分没有能够把握住啊，接下来要交换场地。贾哈今天啊，他的反手就这么轻打，效果是特别好。咬住啊，咬一个。轻轻这么来一下，黄永正总是找不着这个发力的点，很容易出失误。有点着急了啊，连续从3-3之后啊，连丢的这四分有点太快了。没关系啊，把握好接下来的两个发球轮。接下来的两个发球啊，要把握好。今天的发球得分率贾哈要略高，差不多3%多。好的，拉住，再拉。好的。

0: 漂亮，这一球贾哈我接的已经不错了，但是换成反应非常快啊，这球护得漂亮。
1: 来，过。

0: 哦，直接吃了一个发球。贾哈手上这个变化确实很多，他的反手刚才是侧向切了一把，
1: 再放
0: 贾哈呢来到了赛末点，黄永正还有发球啊。
1: 10-6，
0: 黄永正就

哦，又是直接吃发球了。这样一来，卡纳克贾哈是11-6拿下了决胜局的胜利，从而以3-2的比分呢战胜了国乒小将黄友正。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1: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0: 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3: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的第一轮赛事。在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是女单的第一轮，两位华裔运动员之间的对话。画面当中呢，这是加拿大选手张默，37岁，目前世界排名第50位。第一局比赛右侧啊，深色上衣的是美国选手张恩，30岁，目前世界排名第32位。两人过往呢，在国际赛场上已经有过17次交手记录，最近一次呢是在今年1月份美洲杯的比赛当中，当时呢两个人是在女单半决赛相遇，最终呢

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

0: 赵安是直落四局4-0战胜张默。两个人在过去的17次交手当中呢，张安是9胜8负，略占一点点的上风。最近呢是面对张默取得了2连胜。
1: 3-2。
0: 张安今年在 WTT 赛场24场比赛12胜12负，正好是50%的胜率。张默呢是31场16胜15负，52%的胜率。
1: 3-0。

长安呢，在今年的美洲杯的比赛当中呢，是打进到了女单的决赛当中。决赛呢是输给了更加年轻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王爱敏。

0: 5-6。
1: 周末呢是比较老派的颗粒型打法啊。对于张恩来说，还是要充分利用自己两面反胶的旋转去打对手。
0: 7-5，
1: 没有做好接下来衔接的准备啊，还原太慢了。但是这球张默防的也很好。

0: Seven six。
1: 双方还是一分的分差。
0: Six eight。
1: 又吃发球。第一局比赛，张恩是吃了不少发球了。
0: 7-8

0: 97。
1: 张默呢，他的黑色胶面是正胶。球比七领先，来到自己的发球轮。漂亮，10-7，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0: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张默通过他的发球啊，得到了差不多有三分。那么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尚璇也能够占据上风。张恩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主要还是在接发这个环节做的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第二局比赛经过局间休息过后啊，看看双方怎么来进行调整啊。张默这边应该也是没有教练员，没有团队啊，就是自己一个人来征战。
1: The second game, Didi Zhang served the ball.

0: 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张恩先来发球。
1: One。
0: 发球直接得分。今天其实张恩他的发球轮把握的也不错啊。
1: 3-1

这边提醒了一下张安的发球有回抛。接发球冒高之后呢，虽然已经做好了防正手的准备啊，但这个球确实张安打的质量非常高。想偷长，衔接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0: Three, four.
1: Hey, come on.
0: Four, all.
2: 双方今天主要还是在揭发这个环节上。对对方的发球这个接发处理的都不好。今天双方直接吃发球已经很多次了。
0: Five, four.

0: XXO。
1: 76今天张默的接发呢，给的这回球的位置啊，都让张安打的有点太舒服了。发球直接得分，发了一个半出台。

0: Seven, eight. Net, seven, eight. Eight, all.
1: 变成一个转不转，又直接吃发球。

0: 9-8，
1: 正所谓的半出台。今天张安发张默这个落点啊，效果也不错。又直接吃发球了。

0: 11-8。好，这样的话，张恩是11-8，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双方局分战成1-1。
1: 快搓也行，什么都可以。它地平这都是用的架起来一下的，是吧？还有一个正头打你的话，你扛住两板就行了。

开。黑烟。

0: The third game, Bojan serve not four。
1: 前两局过后呢，双方暂时是1-1的比分，就到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张默先来发球。
0: One love。
1: 这场比赛双方打的呢，有点像

0: 是网球比赛一样啊，在自己的发球轮得分率还是比较高的，就看怎么样去破发对手。谁在对手的发球轮拿的分数更多啊，同时自己的发球轮能够保下分数啊，那比赛可能就更容易。
1: One, two.

4-1。 4-1。 Next 4-1。

0: For
1: 好的。詹呢，在相持过程当中，他有节奏的变化啊。啊，像局间休息过程当中教练讲的，面对张默的正手进攻呢，张安只要扛两板，应该机会就比较大。
0: Time out。
1: 张默这边叫暂停了，啊，稍微缓一缓节奏，让对方的这种好状态稍微中断一下，自己静下来想一想。

0: Four, five.
1: 好，暂停回来之后，继续回到双方的第三局。小木，机会。哎呀，这球打得太着急了。

0: 否。
1: 这局比赛呢，张恩把自己在相持过程当中的这种单板质量啊，充分发挥出来了啊，在相持过程当中，他的单板质量还是占据优势，打出一波7-1。
0: Net 4-8。5-8。
1: 反手这一板抽得很凶啊。速度越打越快的话，其实张默优势就来了。哇，漂亮！张默连得三分，现在分差只追到差1分。张恩这边也叫暂停了。
2: 没关系，这几个球打到顶了，打到了，反正他老是憋在中间，老要保护中间。他发三分球，他不一定中，走转一点可以，走转一点。今天一发完力，他正好塞一个中间，两个球都是。慢一点，慢一点。把球你放长的短的都行，反正拉起来你快一点，快的慢的就不管了。好了，这边可以往前，那拉手落点可以往中间落点，有点前线杆，哎，这么一塞一塞，防得很好，是吧？啊，慢一点，啊，你他发球也慢一点，一般他也是高吊球。
1: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女单第二轮对阵爆冷淘汰国乒选手王艺迪的蒂娜梅谢夫。
0: Time

0: H7。
1: 那么刚才在暂停过程当中，教练讲呢，不要打进张默喜欢的这种啪啪啪的快节奏当中。哦呦，这个回头防漂亮，八平。那么张安呢，还是要在击球过程当中有一些节奏的变化，快慢快慢结合啊，把自己双面反叫的这种旋转打出来，打一些拉吊。

0: 8-9，
1: 一个运气球。
0: 9-0。

双方在发球轮的得分率呢，张恩略高出不到一个百分点。今天发这个正手半出台，发的还是效果非常好。

张安呢是拿下第三局的胜利啊，现在大比分2-1，暂时领先张默。这局比赛呢，其实张安开局打得很好，那么张默呢在中局。

0: 阶段连得四分啊，将比分追平。那随后在张恩叫暂停回来之后，还是在比赛当中有经过教练的这种提醒，比赛当中打得要更清楚一些啊。局末还是拿下了胜利，
1: 对吧？人家还能防过来，是吧？多撑几下啊！你也保护你身边，你看相持要保护，休息加完力量板球啊，第二板一下护啊，你发不了力，第二板连续发不了力，继续再小带一下，再带一下，好吧？啊，可以多打点他的中间啊，对吧？还注意他把你的手拉起来就好了啊。
2: Hey yes，
1: 这个慢球。
2: The fourth game, Li Dijang serve Lafour.
0: Team 双方的第四局，目前赛制是五局三胜。
2: Wonderful.
0: 上来之后，第一球是发长球之后正手拉直线，质量非常高。
2: One.

哇，连续三板速度越来越快。对张默来说，这是退无可退的一局，必须要赢啊，比赛才能继续。所以这一局上篮之后，能够看出来他前三板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哦，着急了，这球脚步没有完全到位啊。

0: 快逼城劈到了接近底线，顶住了接下来的衔接。这局呢，张恩自己的发球轮没把握好。 断出台抢攻，追回一分。
1: 3-5。
0: 啊，连追两分。

0: six, seven.
1: 张恩连续追分，看看张默能不能把这局比赛的优势给保持住。
0: seven ball
1: 七平啊，从3-7追到了七平，连得四分。
0: 嗯，
1: 这个快劈长效果还是不错的。
0: seven nine。
1: 9-7，张默重新拿回了主动权。看张恩的发球，张恩的长球，长球发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嘿，哦，这球张恩的是拉了一个薄皮，张默的反应也挺快的啊，手感很好。哎呀，连续两分呢，感觉张恩都是在正手的机会上不太敢去发力拉，有些保守，想加一些保险啊。最终还是张默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拿下第四局的胜利。接下来呢，两人将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每局的分差呢都在三分之内，非常的接近。进入到第五局决胜局的较量啊，张默决胜局的胜率呢是只有22%，张恩是有47%。

0: Last two，
1: 自己的发球轮连得两分。决胜局的开局是非常关键的。
0: One, two.

0: 突破。嗯，
1: 这分张安的衔接也没有做好。好像没有想到自己这球能上台啊，接下来衔接做的不理想。好的。
0: 3-4

0: 风。
1: 嗯，
2: 这一分呢，张恩的节奏打得很好，就是打快的话，对于张默来说是比较喜欢、比较舒服的节奏。这种掉的比较慢的球，旋转比较强的球啊，反而张默是打得不舒服的。对于他这个正交的打法。决胜局，双方交换场地。

把长的直接进入到相持。这种上旋相持过程当中，张安还是有一些自信，特别是反手这条线。

0: 6-8，
1: 有关键分啊，这也是一个机会球。

0: six, nine。
1: 连续的失误。还是发长的啊，哦，球直接得分了。

在相持过程当中啊，现在谁都有可能犯错，就看谁出手更硬啊，更坚定一些。酒瓶啊，

哦，这球抢攻的很果断啊。

0: 11,
1: 嗯，这球应该又是有擦网，关键时刻运气是站在张安这边，关键分上有两个擦网。赛末点，长的，哎呦，这个长球，张默是做足了准备。

0: 再次由张恩来到了赛末点。张恩的发球。这样的话，张恩是3-2啊，战胜了张默，在这场艰苦的对战当中获得了胜利。第二局，在下一场比赛呢，他将对阵蒂娜梅谢夫，我们也期待他接下来有好的发挥。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的第一轮赛事。这场比赛是由世界排名第12位的斯洛文尼亚名将达克约奇克来对阵中国台北队的23岁运动员冯艺昕。达克呢，今年28岁的右手运动员，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2位，在今年 WTT 赛场呢，40场比赛，26胜14负，胜率65%。冯艺昕呢，今年23岁，同样右手持拍，目前世界排名第40位，今年也打了40场比赛，21胜19负，胜率53%。两个人呢，之前有过2次的交手记录，第一次是2024年 WTT 秘鲁利马常规挑战赛，那场比赛在半决赛当中相遇啊，那场比赛当中呢，达科是3-1战胜冯艺昕。第二场比赛呢是2025年的瑞典欧洲大满贯，双方在第一轮相遇，达科是3-1，同样是3-1的比分战胜冯艺昕。之前的2场比赛，达科是都获得了胜利。达克呢，在上一站瑞典大满贯啊，进入到了男单的4强，闯入到半决赛当中，状态是不错的。达克先发球，发墙打得非常成功。达克呢，在欧洲大满贯半决赛是0-4输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感觉冯艺昕开场之后呢，退得有点靠后啊。对于他来说，还是要站在近台去跟达克把速度打出来。达克单板质量虽然高，但是他速度啊，并不是强项。哦，漂亮！冯艺昕呢，目前主要还是在 WTT 的挑战赛当中来出战，还有一些支线赛。今年呢，他是赢过一场在法国进行的 WTT 支线赛。
1: Four, three.

0: 直接吃发球了。达科开局并没有把自己在前三板的这种强势优势展现出来，飞行这边也吃了一个发球，好的。在机会面前，我们看到傅艺昕啊，他的正反手实力是比较均衡，基本功很扎实。漂亮，好的，还有，哇，很精彩的一个回合啊！傅艺昕其实防守已经防得很漂亮了啊，中间位置啊是。很难的侧身还是把球回过去了，这反手也反拉了一板，达科还是把角度拉开。
1: Six all
0: 六平，这球挂网之后确实不太好处理了。
1: Let Six all
2: 7-6

0: 小猫现在
1: 都是，我觉得这样不专业，变成
0: 也是一样。
2: 是旋转，啊，你发球，你正手这边发了，有机会你就发力没关系，往中间给啊。
3: Second game, fan to serve, love all.
4: 继续回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第一局冯鑫开局中局打的都不错，在局末呢几次自己的发球轮包括接发轮次没有把握好，达科他的接发你看都能够回到让对手肯定要动起来的这种位置上，冯鑫接发一定要注意不能让达科轻松的上手啊。这球又是给到让达科非常舒服，反手直接上手打出质量的位置。就直接吃发球。对，这样的调动是对的。连续的摆短摆住了达科。过去八分，达科是打出一波6-2。

0: 过来，
1: 波。
2: 好的，发球变了一个转不转，直接发球得分。衔接的这一板啊，位置还是让达克打得太舒服了啊。这边冯鑫教练是叫了暂停。

0: 接，其实不行，往中间这边，中间一点接，保不住。你往中间这边一点接，啊、哦，然后你给的时候，你看他的球员往就拉往这边，注意连续。你第一把拉不准，他顶的挺快的，你要注意连续下一把。然后你前面发自己发就上准多发，他基本上他第一个全都搓不到多，但你很少顶。然后你自己发完之后，这一盘要把握住。你往正手，你如果往正手发，你就注意点正手多发，你稍微往前站。然后刚注意他，先他发嘛，你注意他是发跟侧，一个侧上，一个侧下。然后往中间一点，你别老搓两边，他拉了。那你中间他出手没那么狠，那你我人往前。掉的时候，你可以要不就贴快一点，要不就反压它。
1: 6-5。
2: 暂停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比赛。在之前暂停过程当中呢。冯玉鑫的教练员也是重点强调了三件事啊，第一就是接发尽量往中间去接一接。第二点呢，就是在相持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连续。那达克有的回球很快的啊，要注意好连续。第三点就是在发球过程当中呢，多一些旋转的变化。这几分输的有点太快了。再提醒发球过程当中的手掌要张开。还是着急呀、啊！
1: 9-6。
3: 加油！
1: 6-10。
2: 达克来到第二局的局点，相持过程当中，达克连续的正手，让冯玉鑫也很难完成变线，这样达克是连下两局2-0领先。这是在2026年啊 ，WTT 各站赛事，包括分站赛、球星挑战赛、常规挑战赛、冠军赛、大满贯啊，各站的冠军。达克耶奇克呢，是获得了一站常规挑战赛的冠军。好，进入到双方第三局的比赛。这种大开大合之后呢，感觉达克的这种单板质量的优势能够体现得更明显。
1: 3-1。
2: 第三局开局，达克。

0: 打得更顺了。
1: One, five.

0: 确实，双方在整体实力的厚度方面啊，达科还是占据明显的上风。曹朗的运气球，看这球能不能让冯一新稍微缓一缓，缓口气儿啊。好球，这分打得漂亮。
1: 3-7
0: 达科一个很轻的粉拉，弧线拉的比较低，落点比较浅。
1: 8-4

0: 冯雨欣不错啊，1-7落后的情况之下没有放弃，连续追分，现在追到只差两分。
1: 加油！
0: 哦呦，这是个机会啊，这是个机会啊！达科回得很高，冯雨欣选择反手去抽，没有能够打上。好，这样的话达科是11-7拿下第三局，从而直落三局战胜中国台北队冯奕欣，顺利挺进了本届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的第二轮比赛。好，我们在今天上午时段在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比赛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

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四。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的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2支箭10环。不错啊，你看这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1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2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平。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
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29-28环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19。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下姜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

0: 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这位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1: 他让你打的远啊，踏踏实坐坐坐。
0: 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注意集中，稳住，不弹，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
1: 是，
0: 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

0: 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十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获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环，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

0: 次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让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平，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默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待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做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那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0: 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三场与意大利的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中国队的球权，韩旭顶弧，黄喜防守，再找张曼曼，一打三，这个球突得非常坚决，这种策略是对的，就是一改昨天的犹豫。好球，中国队不怕投不进，不怕打不中，就怕犹豫，犹豫就会出问题。今天呢，应该是赛前的动员和准备上就要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呢是让罗新玉去单独盯防对方的箭头人物赞达拉西尼，不错的防守。还是韩旭提上，跟杨舒宇的挡拆空间拉开，好球，这球突得漂亮。昨天呢跟美国队的这四节鏖战，对于意大利来讲呢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大，中国队也一样啊，苦战加时，所以双方呢都是一场恶战。注意篮板，意大利队的攻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势，意大利最核心的武器是他的防守。他在过去两场比赛面对捷克让对手拿了54分，面对美国让对手得了55分，所以没有让对手得分超过60分的比赛。就今天中国队的攻就是显得特别重要。还是45度的挡拆，张曼曼这个球其实可以自己处理了。韩旭5秒要自己来，倚住防守。意大利队的防守硬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国队也要有准备。杨舒宇一防一，对方的快攻没有了，对，先让对方节奏降下来。在昨天和美国队的最后时刻，其实意大利队还有追平比分的机会，最后球在赞达拉西尼手里，他想造犯规。

没有照到。在赛后呢，他那一个短视频的切片也被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人认为他呢是有表演的成分。赞德拉席尼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两场比赛呢是20%，但这个点绝对不能放。意大利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要有准备。好球啊！今天中队三分球开得很早啊。就是对于意大利这种强硬的防守，中国队首先从心理上要有准备。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刚才在边线附近梁书宇的球已经被这个维罗纳干扰的特别明显，但梁书宇整个对于球的控制是比较稳定的。刚才呢应该是维罗纳的眼部被碰到了，换下，换上了维拉啊，换上了帕萨。他这几个后卫啊，身材啊，特点都非常相似，防守对抗很凶狠，有一定的三分射程，主要是速度也很快。这掉身后，罗新玉位置卡得不错。今天中国队呢，在开场两点做得特别好。第一，进攻不犹豫，不再一味的说我这个球必须要找韩旭，每个球都找韩旭。第二呢，是我们防守端专注度很高，给对方的第一点的第一次对抗非常足的劲儿，破坏他的节奏。牛角的落位，陈美玲在高位，韩旭给下线的背掩护。张曼曼其实可以看一看框。好球啊！韩旭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翻身跳投命中。中队开场打的是非常的清晰，赞拉席尼这个球没有直接攻，还想找低位去吃罗新宇这一点，罗新宇下盘要锁住对方。基斯也好，场下还有一个队长叫这个队长安德烈，这两个人的特点也比较相似，是他们是篮板球为主，进攻相对弱一点，所以这一点中队不用对他们特别的忌惮。意大利队呢，他整个进攻的发起点就是赞德拉席尼。而且我们开场说了，意大利他的整个进攻上限并不高，中队的防守只要给对方能够保持压力，他的进攻比让他有连续的这种快攻反击啊，三分球命中就不害怕。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中国的观众，他们也在现场的特许商品的专卖店购买了官方的属于中国队的 T 恤。刚才在现场国歌仪式环节的时候，在我们评论席的后边，现场中国观众啊是放声歌唱。维拉面对张曼曼的防守降速，第一点点的不顶的不错，这是维拉的特点。维拉他就是快，而且他的特点呢是在行进间当中有很多背后的动作，他没有别的，没有胯下，没有别的，他就是背后习惯性的跟你在身体接触的时候一个背后急停。梁书宇这球给的不错，翻身可以直接攻了。帕萨，基斯，还给维拉，维拉有篮啊！梁书宇打对方的这个换位不清楚，漂亮！因为现在呢，你会发现意大利现在防韩旭的这种相当于拖车掩护的时候啊，就他呢把你拉拽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人吸引走，他其实没有掩护。当对方开始犹豫换还是不换的时候，杨书宇已经完成进攻了。今天开场意大利队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还是正面，西班牙吊篮下，好球啊！中路西班牙是昨天中队在关键时刻连续奏效的一个战术发起，今天开场和意大利队

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第一局，第一节时间过半啊，目前中国队是14-5领先对手。中国队呢和意大利队的第一节比赛目前是打到了4分38秒。在昨天和捷克队的比赛过后，感觉上目前中国队的队内的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现在更加强烈。维罗纳在场下呢稍作调整，继续回到场上。他的几个后卫特别像帕萨、维罗纳、维拉，这三个人啊，就在场上的风格特点极具一致性。罗星宇，现在意大利队肯定会限制杨舒宇接球。罗星宇赌低一点，对，让赞德拉西尼在移动当中处理球，一旦他停下来，有非常充足的调整时间就麻烦了。球还是哨响了，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杨舒宇呢，在打对方的这个1到3号位，实际上他是有身体上的优势的。但是对杨舒宇来讲，消耗比较大的是，对方会不断的跟他身体接触。这场比赛其实考验的就是双方体能储备。中国队做着换人调整了，换上了王思雨跟张子宇，换下张曼曼跟韩旭。今天的整个换人的时间在第一节是达到3分42。其实就这种关键的比赛，应该是韩旭跟张曼曼是多打的。当然我们也看看张子宇今天再上场效果怎么样。现在联防啊，这球可不敢点，因为张子宇并没有做好要接球的准备，能拿还是要双手拿下来。联防挡中路，其实这套阵容啊，防守特别考验外线的脚下移动，因为意大利队呢，他的三分球虽然不是说特别准，但是他昨天要比美国队要强，你给他空位机会，他的把握能力还是很强，所以尽量的去加快脚下的移动，去干扰他的出手，这是要努力做到的。现在呢贾赛奇也上来，首发还留下杨舒宇跟陈明玲，今天他们俩可能会打的时间更多。张子宇篮下高举高打，好球！上一场张子宇面对捷克，小姑娘其实打得有一些挣扎，今天看看面对意大利，能不能够重振旗鼓。陈明玲现在要交代清楚啊，不能防一半又放掉自己的人。张子宇高举高打，好球！现在啊，很多的球员防张子宇他盖不了，但是他双手会封张子宇的眼睛，张子宇看起来现在对这种距离的这种盲投也是有准备。不能给，这一定是要封一下，对，这一个干扰就会有不错的效果，绝对不能放。杨舒宇中路收球，张子宇这个位置比较远框啊，这个球比较难受了。就是现在张子宇呢，你给他的位置

0: 头的位置，还是要让他接球之后有直接攻框的机会。他整个身体的节奏还憋着劲儿的时候呢，他就不好处理球。现在意大利是上了他们的队长安德烈，安德烈跟基斯的特点也差不多，就是抢篮板的。王思雨收下篮板，现在呢中队换上了陈玉杰和唐子婷。
1: Italy number 55, Vittoria Blasi, first personal, erstes foul, second team foul of Italy.
0: 现在王思雨啊，我们都知道他现在这个脚上有伤，其实他现在蹬地这一下他发不上力，球员还是非常不容易。他现在这个蹬地呢，就是肯定跟他这个100%的能量啊差距还是很大的，他不敢蹬地，所有的动作就会有一些变形。这个位置不错，这个位置不错，好球啊！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啊，就是中国队对于意大利的准备目前来看是比较充分的，重点人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准确。给了中国队球权。
1: 18.1 seconds left in this first quarter.
0: 现在张子宇这一点呢，实际上意大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换下张子宇，再换上韩旭。要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好球！陈玉杰的反篮，好球啊！啊，王思雨的专注度、预判，将球补进。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拿到了23分的同时，限制意大利队只拿到了7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的比赛，第二节中国队场上阵容，内线韩旭，锋线是罗新玉、唐子婷，后卫线是陈玉杰跟王思雨。像这种比赛呢，实际上对于球员要求是比较高的。中国队开局打得非常好，23-7，就是你不能给对方任何一点喘息的余地，一定要把这个劲儿、这口气要顶住才行。意大利队昨天能把美国队控制在55分，自己拿53分，这不是说偶然啊，这绝对不是偶然。意大利队昨天那场比赛的消耗很大，但是他这种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和基本盘，你就不能把这个比赛想简单。而且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中国队和意大利打过，结果中国队是输给了对手，所以双方非常熟悉，看的就是临场的执行。这球放了，王思雨，韩旭救回来了，这一球真是拼出来的机会啊！啊，王思雨真是拼尽全力了。当然，我们主观的猜测，这可能是王思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啊。当然，这个消息没有向本人求证过，所以他会额外的珍惜他在场上的时间。

0: 好球，晃得不错。罗信玉，我说打到了，哎，
1: 这球是碰到了意大利球员的手。
0: 啊，就是又拆回合了，公知道现在就是有前场底线球边线球，底线一般是底线球战术会换上张子宇，然后下一回合再把韩旭换上来。这球啊，张子宇应该是没看到时间，这个要提醒，因为他要看到时间，这个球应该不会传了，这也就没关系，只是得相互提醒。在双方第二节打了一分多钟，都还没得分。但拉辛尼这个球也不敢起，注意对方的三分。韩旭这也是在没WNBA 的对手啊，对这球唐子廷封的还是非常及时的，就你上一步伸下手效果都会不一样。底线的一个交叉，现在王思雨摆脱显得更困难，维拉一直在缠他这一点。边线的夹击，韩旭再转移，时间呀，这球现场的观众其实已经在提醒了。罗新玉现在打的呢有点太沉浸了，可能要调一下。杨舒宇准备上了，对，你让罗新玉下来先冷静两个回合再上场，效果都会不一样。所以公知道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维拉，现在对方这个篮没投开啊，中国队要一直给对方外线施压，绝对不能让他找到手感。杨舒宇追身反击，想造犯规，裁判给了前场球。今天中国队在篮板球上是比意大利多了一倍，拿了17个篮板了，5个进攻篮板。在底线球战术再把张子宇换上，现在就是其他人一定要帮助张子宇把他身后的人给拉扯开，别让就是他身前的这个人和他身后的人同时夹他。对，他只要敢夹外线一定空一个点。好球啊，底线球战术成功了。这有点像排球比赛里后排换下副攻发球。这球打进了，本来西斯科潘，这应该是印象当中意大利从开场到现在为数不多的半截篮。这球别让，现在双后卫王思雨搭档张曼曼。好球啊，哈哈，王思雨看来今天的状态是真的非常好，这就是有经验后卫的价值。张子宇的威慑力再次影响到安德烈的上篮，唐子廷反击上进，中国队又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目前呢，场上比分是29-9啊，中国队在第二节打出了一个6-2，再次打平了对手。
2: We need to see some love, so if you appear on the screen, show us some love. Hello, it's your turn.

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目前呢是打的三分半，中国队29-9领先。桑德拉辛尼今天显然不在状态，中国队要给他这点持续的压力。维拉上来接应，再封对方的投篮，不错的防守，就是单掐桑德拉辛尼，适时的夹击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陈玉杰出机会要自己攻啊，好球啊！中国队今天呢，这是一扫前两场外线的阴霾啊。前两场比赛是外线出机会也不敢投，有的时候也没有三分鞋，也不看框。今天呢，所有人感觉这种面前的迷雾被吹散了。又是一次主动的防守，杨舒宇拉到右侧底角，陈玉杰在左侧要掩护走上线，这个球要小心啊。桑德拉辛尼不是白给的，桑德拉辛尼这是意大利的头号箭头人物，一定要有准备。现在意大利的防守强度一点点提升上来了，还在提升对抗，注意时间。杨舒宇大跨步突进，漂亮！可能啊，就是上一场比赛那一个绝平的上篮，让整个杨舒宇的突破的感觉，这一扇门打开了。但陈玉杰这一点从身形上来讲防桑德拉辛尼有点吃亏啊。今天呢，为了保证后场的机动性，始终是保留了一号位加一个一号位和二号位这种摇摆，那调整了，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其实两个回合桑德拉辛尼都是要点到陈玉杰来打，公正岛赶紧换人，让贾赛奇这个防守尖兵上来。目前来看呢，桑德拉辛尼昨天这场和美国队的消耗是巨大的，感觉整个人呢从精神上到身体上有一些疲惫，但是对中国队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千万别让对方找到感觉。杨舒宇打对方这一号位呢是绝对有身高优势，可以压着打进来没有问题，这是机会已经出现了。陈美玲这一切也影响对方的节奏，给了一个普通犯规，还是意大利的前场球，这是中国队在第二节的第二次犯规。这就是意大利队这个小后卫的特点，一个五号维拉，一个六号帕萨，一个八号维罗纳，这三个点如果他们就是这个号码没有分别的话，你看他们的球风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杨舒宇压对方半步打，好球！杨舒宇打这个点是没有任何问题，上一个回合实际上机会也已经出现了，但就是没有上进而已，所以这一个优势点你就给他凿透为止。没有问题，给争球，前有张曼曼顶，后有陈美玲加，一次成功的防守。

0: 哦，这球没看啊。意大利还是在有意识的提速，那就是他呢抓反击，这是他今天打中国队为数不多的方式，可能会占到一些便宜，所以中国队现在第一是减少失误，失误绝对不能让对方打出这么多反击，现在失误还有点多了，六次了。一个变节奏，韩旭的进攻篮板，这还是有预判。杨舒宇这场比赛应该打的时间会多一点，他也需要多扛一扛。现在外线呢，其实他是一个主要的进攻点。贾赛奇拉开了，好球啊！这是打了对方的一个立足未稳，或者说打了对方一个判断上的失误。因为这个球啊，很明显，13号库拜不认为韩旭在这个位置会这么快速的处理球。这维拉还是背后。他最习惯的就是当你贴住他的时候做一个背后闪出半个身位呢，再造你犯规。今天中国队效率高啊，首先三分球呢目前是6中3，两分球呢23中15，达到了65%的命中率，同时限制对手两分球16中6，38%。今天意大利的三分球10中1，别让对方三分球投开，这是第一目的。现在中国队做人员调整，换上李源和张子宇。意大利换下维拉，换上维多纳。有夹击，找远端，再给上线，杨舒宇这一点空了。这球杨舒宇的接球节奏变了，因为第一下呢没给过去，再给呢他相对来讲节奏相对来讲会有一些乱。龚指导刚才在场边也是跟杨舒宇说，这个球你可以直接投了。还守联防。篮板，这球李源主要是上的有点大了。中国队争取啊，上半场能控制住20分以上的优势。这个从情绪上和气势上是完全不一样。注意时间，还要看时间啊。注意回防，要快回防，意大利在提速。好在意大利起势的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场快结束了。最后5秒，就裁判员尺度很大，没吹啊，最后这个球也没有给犯规，直接认为时间到了，半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目前是40-21，领先意大利队19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9: 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安排杨舒予、张曼曼、韩旭、陈美玲跟罗星玉，还是按照开场的首发来安排。塞德拉西尼上来就尝试三分球远投，今天他呢在上半场拿了6分，属于是进攻点没有完全打开。刚刚呢在下半场开球之前，球员在替补席的时候，我们通过现场的收音听到龚鲁明指导跟队员在大声的提示，别让他打反击，这就是我们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说

对方一旦快攻出来的，我们会非常难受。首先其实不让对方打快攻有第一要义，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阵地战，进攻效率高，我们成功率高，对方老是发底线球，他抢速度的机会就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失误数。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李源就是上来那段时间，我们不是说针对李源的问题啊，是那段时间确实是连续的失误或者连续的进攻停滞，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今天中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是大面积轮换，基本上是把后卫线全部的启用。目前除了孙宇没有登场，在上半场的中国队是十一人轮换，足以能够证明中国队呢现在对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跟对方要打四十分钟的高强度的比赛。韩旭自己投自己抢，造犯规了。意大利下半场人员安排：零号基斯，五号维拉，八号维罗纳，九号赞纳拉西尼，以及三号库拜。对方的内线是一个短板。为什么说上一场比赛美国跟意大利打得那么焦灼？第一，美国队自己肯定是准备不足，这是最关键的。另外，意大利这个防守硬度和强度，脚下的移动速度，一直能匹配得上美国队。他跟美国队这种每一个球都在身体接触。今天呢，中国队打得好，中国队很多球的处理球没等他上来给你消耗，球已经处理了，所以中国队的果断是避免了陷入跟意大利队的消耗。罗新宇防得不错，防得非常好，不失位，主要封三分。张曼曼有机会要大胆投，漂亮！你就是现在感觉打捷克那场比赛，就是把整个中国队啊，中国队这十二个人像一个整体，像一个人，浑身的这种淤堵被打通了。现在中国队呢，就是这种让对手零零星星的得分不怕，怕的是对方这个进攻节奏连续起来。主掐赞纳拉西尼仍然是第一要义。而且，对于每一个球员心中啊，一定要有这个思想上的自我的提示，就是意大利不是一支弱队，意大利他能把美国队限制在55分，这不是偶然啊，他整个战术的素养还是有的，一定不能把比赛想简单。下半场你先别管领先多少分，下半场就是从0-0开始，一定要这么去打。现在意大利队呢，他知道站住了打没有太好的空间优势，所以他加强了更多的强弱侧的传导球，包括空手切入。但现在他这一步上的非常大，昨天呢这个13号库拜他就是这么防美国队的内线的。美国队这个内线呢个子也不高，像里斯啊、波士顿啊这些，库拜上一步还真能把这个球挤掉，所以中国队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刚才在暂停的时候呢，公主明指导跟队员们首先在提示，就是就刚才被对方切的这个球，你要位的时候别躲着要，要位的时候呢要先压再弹，你得把人给顶住坐住了再上提来接应。你要是躲，避免跟对方的接触，对方越抢越凶，你的整个传球的线路被传球的面积角度被越压越扁平。赞纳拉西尼这个球韩旭要追，哪怕是犯规也要不让他得停下来。封住了，这个球赞纳拉西尼连攻了两个，现在找人要准，找人要准，不能够再让。中国队今天的

0: 犯规，杨舒予有两犯，这要小心，其他人犯规数还好，所以要大胆的给对方一些压力，别让他处理球处理的太简单了。罗新玉三分打不进，要迅速回防。顶防做得不错，防守上压力，持续施压是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强调的第二点。但他还是打空切。现在意大利队已经不是站着打了，站着打打不透，打不动中国队，所以现在中国队防守难度在提升，就是对方在动着打，在跑空切，所以对运动员的防守的注意力要求很高。现在这个桑图奇开始给中国队施压，张曼曼上进，漂亮。桑图奇昨天打美国队啊，连续个人进攻攻击的美国队好几个，对他这点中国队也要小心。但他这个个人持球突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先吹了进攻犯规，张曼曼的一攻一防非常出彩。中国队要做一个三上三下。这桑图奇啊，绝对是个狠角色，所以虽然他是替补啊，他不是首发，但是这个板凳席上来，这个桑图奇，中国队一定要有心理上的准备。现在场上的中国队上贾赛奇、张子宇、王思雨，另外还有张曼曼跟唐子婷。落到篮下，王思雨想要背身打对方一个，自己又把球前抢回来了。唐子婷之前是可以投的啊。贾赛奇这个球没有找到对抗，没有问题，这种犯规没有问题，这是这一节中国队的第一次犯规，要适时的用好犯规。联防，这球感觉脚下有点碎啊，我感觉维拉这个脚步有点碎，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现在分差是15分，张子宇篮下调整，这球犯规了，没吹啊，明明是很明显的一个对于张子宇手臂的拉拽。今天呢，在现场来了很多的中国的观众，那同时呢，我们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昨天在和美国队的比赛，意大利队是把柏林竞技场基本上变成了意大利的主场，因为从意大利飞往德国，短则1小时，多则2.5小时，就直接可以飞到这里。所以，对于球迷观赛来讲，意大利呢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今天在现场的中国队，可能在一些时候，从现场的声浪上来讲，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维拉这段时间是中国队有些压力的阶段，要顶住，不让对方这个情绪一点点的再往上走了。现在就是要用进攻，先打进再说。贾赛奇，杨舒予得上了，死角夹击，这个球夹得非常果断，贾赛奇在边线堵，李源先赶边，贾赛奇这个堵截做得非常成功。 现在要用杨舒予的进攻了，赶紧得把杨舒予换回来。你会发现呢，杨舒予跟韩旭同时在场的时候，整个进攻呢打的会相对立体多变一点，两个人单独在场上的时候打的就会相对有一点磕磕绊绊，这得配上像王思雨啊，包括像罗新玉这种能稍微拉开空间的球员才行。所以现在这套阵容呢目的非常明确，双后卫为了解放杨舒予的持球，王思雨和李源两个人都可以去打一双后卫，让杨舒予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进攻上。李大毅上了11号，弗朗西斯科潘。现在要分啊，还是中路西班牙，这个球逼停了王思雨，给的不错，韩旭还是有经验。其实这个球意大利防得非常狠，他是一个提前发力，韩旭都还没接球，对方这个身体已经是上迎前顶了。再看这球已经是要，就是他是不惜用犯规，就是不让你打顺。杨舒予单打赞德拉西尼，中距离跳投打进了。杨舒予上场在这套阵容里别的不用管，就得分就可以了，就是进攻，进攻还是进攻。韩旭有意识的去照顾一下赞德拉西尼的投篮，杨舒予在顶防，对方现在外线球走的比较快，中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就因为韩旭出去了，所以篮板球王思雨错位没有抢到。第三节这两分钟要咬牙要顶住，不让对方再迫近比分了。
1: China number 6 Yang Shuyu third personal greatest foul also the third。
0: 有时候啊，比赛就是这样，他的比赛情绪和比赛气势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要让他这个情绪呢第一下起来得给他摁住，摁不住那你的状态就会被对方压制，此消彼长。这种抑制与反抑制，今天赞德拉西尼呢现在是拿了11分啊，整体来讲这个进攻表现呢是对中国队来讲啊算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能掉以轻心。12分了，现在意大利下赞德拉西尼，李源的抛投，好球啊！他现在外线有攻击点的一个是这个6号帕萨，还有8号维罗纳，这两个点是不能给三分啊，不能给。11号弗兰西斯科潘，作为内线是拉到外线去投，应该是要用他这个中国队防不出去的短板。李源要看时间啊，现在该战术犯规还可以战术犯规啊，不让对方轻易的起诉。这球走的是李源这一侧， 韩旭

分球命中了，这球非常关键啊，就这十五分啊，中国队一定要这道坎儿得给他摁住，控制还是控制。布拉西尼的中距离还是中队要注意，给了前场，现在场上队员都知道啊，就是底线球战术，还有1:04的时候一定是会换上张子宇，而且是内线双保障，张子宇和韩旭都在，这球就是看好王思雨的手上的感觉了。这个球是直接想找韩旭，让张子宇做一个佯攻点，被意大利破坏掉了。这一节呢，意大利的进攻打开了啊，单节拿到了21分，追回了6分。第4节比赛开始了，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中国队现在的对于比赛的准备状态，心理准备就是现在就是0-0，重新开始啊。罗新玉三分球命中了。本场比赛罗新玉三分线外，终于是发挥了自己的本色。意大利依旧是在体现自己的中距离优势，他现在三分不好投，篮下不好终结，就是中距离。王思雨篮下的造犯规，就是有点打不动的时候往篮下走一走啊，是对的。现在龚指导的人员轮换呢，是要给两个大个子韩旭跟张子宇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中国队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啊，这个配置呢在之前热身赛也尝试过啊。陈明玲跟唐子婷是4-5号位，对方这段时间可能会往篮下的攻击会更多一点，更大胆一些，中国队要做好区域的收缩防守。另外现在防对方的挡拆之后的中距离呢，这个阵容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防得出来。唐子婷顶防还是不错，这是安德烈中距离啊，一个转身之后的小勾手。唐子婷其实他有远距离投射威胁啊，接一下正面上线要接一下，杨舒宇三分球又中了。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中国队总有人可以站出来，韩旭的三分，杨舒宇的三分，罗新玉也有三分，今天的三分球中国队终于是打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好的一场表现。王思雨他其实在两个球啊，一个中线附近的那一次拼抢造成对方的犯规，刚刚这一个边线球其实他要是不上步点这一下又是意大利的球权。杨舒宇这个球是被逼到了最后必须出手的一球，韩旭再回来就给韩旭下场稍微歇两个回合，赶紧回来又变回了一个传统的阵容配置。王思雨是连续造杀伤啊，
你别看现在王思雨在场上没有得分，但是他现在在场上的这个处理球，每个球都很有价值。现在意大利的在第四节三犯了，韩旭直接投，非常的果断、冷静、准确，这手感啊，找到了就一直保持下去。这一节第四节，中国队三分线外三中三，好防。中国队现在情绪气势也上来了，45度的掩护，小空间的传球，失误没有关系啊，快速回防，让别让对方追身打，可以让对方降速停下来打阵地。防得不错啊，又是一次抢断，中队现在防守弹性非常棒。再给篮下，安德烈犯规了。中队现在整个这个防守的思路，他第一呢是内线的第一点往回收缩，对方一旦突进来有区域的协防夹击，让对方去分球突分，而突分这一下中队的断线做得非常好，而且呢现在也不轻易下手，主要是控制对方的行进线路和控制对方的进攻区域。第四节比赛剩下6分半钟，中国队目前66-46领先意大利队20分。现在中国队呢，在这6分半的时间里，最关键的就是控制失误，同时能够限制对方得分。20分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稳住节奏。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心态要放在我们跟对方现在是一个平分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呢，你不要想现在领先多少，这个事情就怕想。一想就容易有一些执行上的犹豫和保守，你该怎么打就还是怎么打。郭新宇三分球，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命中了8个3分，命中率是50%以上。这个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基本上他第一点是打不了韩旭的，他只能去上反篮。这球他呢也是队友给创造机会啊，13号是洛雷拉库拜，他必须动着打。就这一届世界杯大部分的中锋打韩旭啊，他都得移动着打，如果是拿球背身坐住了，哎，都比较费劲。杨舒宇在这等候多时了。罗星又拼回了一个球权，虽然是出界了，但这真是每一回合必拼啊。中队在1号位做换人调整，换下了张曼曼，换上王思雨。意大利也是打中路的挡拆，西班牙赞达拉西尼。中队前场应该是有多打少的优势，杨舒宇快推，韩旭再给洛欣玉，
意大利回防也很快。

0: 的大范围转移上线，陈美玲底角过渡，杨舒雨再从篮下转出来，王思雨的空位三分，机会出来了。胡鑫宇现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他的防赞达拉西尼亚比他的三分球还关键啊。这库拜今天是意大利阵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内线，技术上比安德烈基斯啊都要更细腻，现在注意接应两翼的锋线，要注意上提接应，强斯二打二，杨舒雨这个罚球调整过来了，刚才上一个罚球呢他可能出手的时候节奏不对，往后有一个明显的往后倒往后仰，这一下扎住之后稳稳罚进。第四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意大利做了两个位置的换人调整，十八号桑图奇上了，这是昨天打美国队的骑兵啊。另外上了十九号的费希纳，对，掐桑图奇掩护给压力，这球杨舒雨从弱侧、啊、横向过来干扰一下是对的，效果很好。啊，给身前陈美玲进来，上进漂亮。陈美玲呢，她在横移的时候呢，已经把人背住了。这个球传的也是很大胆，给了一些提前量。中队再次扩大至20分的领先。现在中国队已经拿到了69分了。该犯规犯规，场下也在喊啊。对，你看公鲁明治的场下就在喊，因为这一节你才一次犯规，现在还剩三分钟，你每分钟有一次犯规都是可以尝试的。对，该犯规犯规没有问题。
1: China number five runs Yu first personal against his foul, 13th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Italy.

0: Ariela Santucci substitution China。
1: 今天呢，在现场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看台上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也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比赛。

0: 时间还有两秒，对，就地的延祖，先让对方的速度先降下来，不让他一传。
1: China number 31 Ya Sei Chi.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Fourth team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Spielerwechsel, China.
0: 桑图奇，安德烈，多队夹击很快。时间不多了，中国队防成了一次24秒违例，比赛的常规时间只剩下1分57秒了。中国队目前手里握有18分的优势。给罚球了，吹了中国队的犯规。这球啊，这球多少还也是有点牵强啊。
1: So foul against China number one, Zhang Menmen, first, third personal foul.
0: 其实呢，现在中国队领先相对比较多啊，就是我们还是要作为观众。提一些自己的这种观感，就刚才教练员在场边喊可以犯规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队有一犯，但是你看过去这两分钟中国队快速有3次犯规，就是你这犯规啊什么时候用特别重要。其实过去这三犯啊，就是过去这两犯有点随意，杨舒宇换防，打韩旭错位，哇，这一球其实想法不错，没问题，24秒违例，给对方球权，我们正常退回来去守阵地，没有任何问题。韩旭再次拿到2双。目前韩旭就是这支中国队里绝对的世界级的球星，现在球队需要他来带动。另外正在同时进行的同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美国队对捷克，目前第四节还剩下3分半钟的时间，美国队已经是领先将近30分了。不给三分，最后就是踩着三分线防了。
1: Once again, jump ball situation now, China ball.
0: 1分08秒，68秒的时间，中国队领先18分，距离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掉身后，漂亮，孙宇。上场也能够快速得分。今天中国队呢，在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全员登场，全员轮换，都有出色的发挥。随着这个球，意大利队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的胜负也已经彻底没有悬念了。相信很多的观众应该也是，可能看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些。而这种紧绷的情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对这支球队，对他们的爱无比深沉。

0: 啊，一个绕前把球抢断，孙宇这球还打吗？韩旭把球交给张曼曼，不打了。
1: 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71-51大胜意大利队20分，从而以 D 组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1/4决赛资格赛。接下来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波多黎各队，祝贺中国队。It's your turn.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2: 凯迪士智能锁，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
13: 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8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 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6月30日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3: Set，
14: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

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六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

0: 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严子怡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严子怡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严子怡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基本都是有效，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锦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严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4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严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米42，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严子怡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4投开始到第5投啊，连续2投，严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严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严子怡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5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 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闫子仪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闫子仪，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二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四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五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七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八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九道出发。
1: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啊，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前半程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呢起跑就是他强项，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雷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弗雷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雷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里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五千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

国选手吉米格雷歇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并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在第一，肯伯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莱乌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的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200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啊，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啊，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啊，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伯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好莱坞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坞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面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坞是
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的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果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过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好，再来看一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边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蒂·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米，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米第二次凯蒂·穆恩成功过了。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得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套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一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

0: 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栏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他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4.86米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4.91米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纳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91米，比他的 PB 高1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是无比的放松，4.91米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汉纳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4.96米很难了，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迪保持的4.95米，他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91米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纳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71秒，赛季最佳20.19秒。在第七道，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紧急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62秒。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 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啊，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秒76。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莱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最后的50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秒61，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秒62，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秒62，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单比莱拿到第二，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还是老花伴有

0: 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好，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名将亨特贝尔，个人最好成绩3分52秒61。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杜古马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天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非常直接值得大家去关注，也包括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麦凯还有希尔茨也都在比赛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杜古马保持的3分55秒06。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项目的设置还算是比较的频密，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连续5站都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的争夺，而且呢，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啊，确实比较的激烈。这5站里边呢，是4个不同的选手最终登顶。海洛姆是拿到了2站的冠军，考德维尔是拿到1站，海卢拿到1站，另外就是亨特贝尔拿到1站。杜古马在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那一站比赛啊，其实是在西里西亚。也已经距离最后的总决赛在布鲁塞尔站进行的这个比赛已经非常接近，所以整体的状态的保持还是比较的出色。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伊瓦尔萨巴尔还有帕雷维克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来领跑。排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海罗姆还有杰西卡赫尔，再往后是美国队的希尔茨。杰西卡赫尔呢，虽然他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赛季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出色，因为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好表现只有3分55秒20，这个距离他 PB 3分50秒83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的这一场总决赛

赛里边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选手应该还是不少，因为整体能参加总决赛的运动员水平都比较的高。

伊巴尔萨瓦尔还在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因为如果他领跑太快，后面的人如果没太跟上他的话呢，他这个领跑效果也将缺失。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伊巴尔萨瓦尔也退出了比赛，剩下其他的选手来比拼。杰西卡赫尔排在第一位，埃沃伊排在第二，麦凯在第三，亨特贝尔在外道也逐渐赶超上来。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完全拉开，所以很显然呢，也会把所有的竞争啊全都放在比赛的最后一点距离当中，就是要比拼体能储备还有最后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来到第一，率先进入弯道，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亨特贝尔也在身后，艾沃伊这四名选手逐渐突出重围。杰西卡赫尔还不想放啊，他在紧紧地咬着卡奇米尔斯卡，但是现在卡奇米尔斯卡是越跑越快，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马上就要撞线。好的，3分54秒06，刷新了赛会纪录，同时呢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跑进了3分55。最后一圈里边，卡西米尔斯卡突然从行进的部队里边斜刺里杀出，打了杰西卡赫尔一个措手不及。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很出色。因为今年呢，整体来看，在女子1500米的争夺当中啊，到这一枪之前，3分55秒之外才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并非所有选手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选手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上限其实都在3分55秒以里。所以整体的争夺还是很激烈，而且卡奇米尔斯卡今天这个状态之下能够创造新的世界年度最好成绩啊，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年终总冠军，艾沃伊和赫尔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艾沃伊还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在第一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恩吉普涅梅克，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71，赛季最佳在12秒81。波兰的名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二道出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八位，德文尼查尔顿来自巴哈马的名将在第三道，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7。在第四道，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他的世界纪录刚刚被他身边倒刺的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打破，12秒09啊。刚刚在之前的苏黎世站刷新了女子100米栏的世界纪录，看一看今天啊，现世界纪录保持者马塞尔来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而且两个人倒刺还相邻。在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第七道，这个也是奥运会决赛级别的选手啊，来自美国队的阿丽莎·约翰逊，

0: 倒车相连。这个时候就更要比拼啊，谁更定啊，谁在比赛当中更专注啊，不会被对手带乱节奏。这一枪出发之前还有点小状况，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应该像是现场的环境可能不够稳定，或者是器材有一些问题，所以选手们要重新准备。绿卡示意比赛可以重新开始。这似乎也在给拉塞尔还有阿姆桑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增加更多的故事感。
1: On your marks,

对于拉塞尔来说，夸张的不仅仅是他之前刚刚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跑进12秒10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今年他参加的所有钻石联赛他都没有输过，而且每一次都能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冠，展现了绝佳的状态和统治力。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的出发还是比较的强势，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在第三道的德维尼查尔顿现在是稍稍领先，看一看在后程拉塞尔能不能反超回来，最后一个拦架下来撞线，12秒20，又刷新了赛会纪录。哎，这一枪虽然出发的时候啊一度是被德维尼查尔顿甩在身后，但是在后程拉塞尔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他的拦截节奏保持非常的稳定啊，这一枪可以说他先带乱了托比阿姆桑，随后呢在落后的状态之下反超了德维尼查尔顿，最后还是拿到第一，今年还是保持钻石联赛全胜。关键是在全胜的基础之上啊，每一站还都破赛会纪录。德维尼查尔顿12秒33也刷新了全国纪录，拿到第二。牙买加的西蒙斯赛季最好表现12秒43拿到第三。再来看，托比阿姆桑今天出发就不太好。今天他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拉塞尔还有查尔顿夹在中间，所以他的节奏呢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位选手的影响。但查尔顿今天一上来跑的确实很凶，后程在这个节奏上啊稍微有点掉。两个人呢其实过栏质量还都是比较高的，几乎都没有打栏情况出现，就是后程的速度有一些掉，让拉塞尔在能够保持好自己速度的前提之下完成了一个逆转。现在谁能击败拉塞尔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好，接下来是女子跳高的比赛，横杆高度1米95，澳大利亚的选手帕德森第一次尝试。好的，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在最近基本上就是在2米附近来决胜，这个其实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一看谁在比赛当天的状态更出色啊，尤其是奥里斯拉格斯还有马胡奇克，再加上帕德森，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在比赛当天能够过2米啊，基本上就会赢下当天的比赛。好，来看一看马胡奇克的表现啊，同样也是1米95的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马胡奇克呢在今年是赢下了拉巴特站还有西里西亚站2站的冠军。

奥利斯拉格斯呢是赢下了另外两站，就是伦敦还有苏黎世的冠军，夺冠的高度呢基本都是在两米附近。好，来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的比赛，1.95米第一次没过，调整的还是很快。因为奥利斯拉格斯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习惯啊，就是他会在每一跳结束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来写下，上一跳出现的一些问题，下一跳需要进行改进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对于他来说，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快。好，来看一看塞尔维亚的托皮奇。这个也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边在女子跳高领域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漂亮，1.95米最后一次终于是成功过了，横杆高度来到1.97米，帕特森。今天他的状态很好，状态非常好。稍稍蹭到一点点的横杆，就是向上抬腿稍稍慢了一点，但是不影响。巴胡奇克1.97米第二次。也没问题。今天看上去几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最后的夺冠的高度啊往上抬一抬。奥利斯拉格斯最后的机会了，啊，高度明显是不太够啊！今天他的状态，好像和托皮奇比起来还稍微差一些，所以算是比较早的，退出了和帕特森还有马胡奇克之间的争夺。因为之前啊，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帕特森在这三个人的争夺里边，算是比较早的败下阵来。但是今天奥利斯拉格斯呢先结束了比赛，1.99米，看一看帕特森，真好啊，今天是身轻如燕啊，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帕特森调整到这么好的状态了。今天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他是越比越兴奋啊，看一看马胡奇克1.99米第二次。明显是加快了助跑节奏，没问题。马胡奇克他的绝对能力确实是强。好，看一看托皮奇。1.99米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97呢他是选择了免跳直接来到99。起跳点感觉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托皮奇也结束了比赛。托皮奇呢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来到2米。参加到今天比赛里边的几位选手其实都有2米的水平。好，看一看帕特森在2.01米的高度。

最后的一次机会，漂亮，距离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差一公分了，是2米02。帕特森在今年这个赛季里的状态调整确实是很到位，

0: 这一下呢就把压力完全甩给了马胡奇克，还能不能跟得住啊？因为在1.97、1.99，马胡奇克其实都比帕特森呢多用了一次机会才过杆，所以马胡奇克今年要想赢啊，这会儿也得跟住，但是没过。好，那这样的话，帕特森就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女子跳高的总冠军。最后决胜的高度还是在2米啊，2.01米。帕特森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要挑战2.03米，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他能成功吗？马胡奇克也在给他加着油。今天他状态确实很好啊，机会不错。起跳点太远了，感觉对于这个高度稍微还是有些不自信啊，所以最后起跳这一下有点虚，但是不影响，还是要恭喜帕特森拿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马胡奇克是拿到第二，奥里斯拉格斯呢是拿到第三。基本上在女子跳高的世界舞台上啊，还是这三名选手三足鼎立的状态。托皮奇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最终是拿到第四。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分57秒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 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比赛开始了，摩洛哥的名将巴卡利在今年的前 3站的钻石联赛比赛当中呢，是拿到3连冠。在拉拉特站呢，他是跑出7分57秒25，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2站的冠军。 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个项目里边呢， 刚才我们说，主要看点啊，还是要看谁能够，击败巴卡利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和表现。 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4年的总冠军。 还有最后的3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啊，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

还有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啊，有提速的趋势在。但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啊，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就要更大一些。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地锁在内道，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啊，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阿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好，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啊，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啊，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啊，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通过观察来看其他职业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戈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

起来关注女子八百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的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八百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博尔，看一看博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博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得不错，费姆克博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记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博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博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

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算实验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维夫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特乌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

八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三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托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家里办喜事，请上天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2: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3: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4: 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5: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决赛日第二场，是一场混双的对决。在这一时间段呢，陪伴大家来收看比赛的，我们邀请到的是前国手龚伟杰。伟杰好。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
19: 来北京的首都黄燕慈老王 play
18: 赖佩君率先发球，冯彦哲接发球，很好的接发啊，发接发真的是很重要，在双打比赛里边。前面的比赛当中，我们看这个许邦荣的后场进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7: 对，他的这一拍进攻还是，有很多得分点，那这一拍确实打得很好。
19: Service over, one all。
18: 比赛来说，往前的争夺还有轮转的衔接可能是胜负的关键。那么黄东平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他能否限制马来西亚组合在往前的这个分球线路啊，就是也是很关键的。
17: 而且中路还是高了一点。
18: 连场上都是熟面孔，但是这种组合又没有打过，其实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稍微的摸摸套路，我觉得得适应一下。
17: 而在决赛当中，还是会比较紧张的。一开局。

0: 在一开局当中3-3的比分当中，双方都有一些无谓的失误，
1: 对，
0: 而且也没打起来，
1: 对，几拍就结束了。其实按说双打要是打得比较熟的时候，那个套路就是几十拍的回合很常见，但这就是10拍以下啊，基本上5拍以下甚至就结束一分。
0: 跟进，保持住，好球，好球！何东平的杀追身，
1: 嗯，而且何东平还在关键时候还得提醒自己的搭档啊，就是我自己够不着了，但是你一定要防住。这一拍推完之后，还喊了一嗓子。7-5。
0: 还是发接发，我们始终能够在发接发当中给到对方压力，而且两队选手都是在一旦起球抓这拍杀球是必然会去杀的。强主动，
1: 这球的接发把角度给撕开了。这两队组合呢，都属于这个经验丰富的老球员带一个中生代的球员啊。
0: 这一连贯，
1: 这个转移，大角度的转移，黄东平那球是打在了这个网柱上面了。从前面的晋级过程来看呢，凤凰组合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作战比较的多，所以体力上面消耗也是比较大，所以每一场球其实晋级都挺难的。哇，还有啊，这个接发接了个滚网，今天冯彦哲在接发的表现上面确实是可圈可点。

0: 反击，漂亮漂亮。刚才其实两个人有点抢球，站位上面出现了空当，但是迅速呢完成了这个补位，防守反击得分。
1: 就当对手进攻的时候，我们能够守住一拍，这一点是很重要。
0: 对，你只要把球连贯起来的话，就有机会啊反击。先回过去。
1: 这球发的太平。
0: 而且应该是让对方猜到了这个冯彦哲提出了挑战，觉得对方的这个推扑接发是出界球有可能，是压在边线上。真不错，这个防守还在防，漂亮漂亮！这几拍球真的就是我们的防守难度非常高啊，特别是黄宗平连续的三拍接对手的下压球，都是把球给处理过去了，
1: 回球过去的质量都比较好。
0: 对，
1: 而且我们在综合的对抗能力当中，其实在这个环节我们是强，还是很强的。
0: 嗯，
1: 能。对手的进攻虽然打很好，我们能多顶几拍，还能分球。
0: 就刚才那个最后一拍黄东平的冯彦哲的触球，他是没打实，也用了一点假动作，造成对方的这个下压球下网。
2: Service over. 14-7.

0: calculated.
1: Fourteen, seventeen.
2: 我们要注意，推出去的球之后，对方去切挡这一拍，因为他特别会注意我们的这一拍回合。
3: 还剩两分
2: 有了，
3: 漂亮！
2: 黄平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呀。你这拍很被动，可是还是选择要杀下来。
3: 真的向后蹬跳，这个对腿部力量呢有非常高的要求。现在对这个分球速度和这个节奏都是不错的，弧度把握的也好。16-18。
0: 喂！
3: 进攻失误。19-16。
0: Good goal. 19-16. Yeah, onward.
3: 今天许邦荣的后场进攻的发挥不是非常稳定。
2: 对，这也因为傅云哲、黄东平在守中的时候还是守得比较稳。只要不让对手一拍打死。他心态就会始终要求他杀球的质量，因为他很相信相信他这一拍能够得分。
3: 哦，太好了，这个球！
2: 因为弹底线处理的还是很聪明的。
3: 对，而且假动作完全是过顶了，这个弧度呢，就是让许邦荣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第一局的局点，

0: 推扑准备轮转了啊，但是这个球是稍微低了一些。17-20，马来西亚队再追了一分，还是中国队的局点。这几分的往前的大接发一定要看得再好一点。
1: 这平射球发的是进攻性还是很强的。
0: 对，这种被在局点上被对手快速追分，心态很容易把持不住啊。希望我们这一对凤凰组合能够咬住，还有一分的局点。
1: 好球，好
0: 球！
1: 这举拍举得快，
0: 对，
1: 林哲这一拍
0: 太紧张了，非常关键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对运动员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其实他接这个面部高度的球是非常难的。那么彭彦哲是稍微把头一偏啊，闪出了这个球拍的这个空间。
1: 这还是前一拍的位置。
0: 对，20分钟第一局，21-19啊，两分险胜。

0: Second game. Love all. Play.
1: 白佩君的这个轮转非常刻意，但是这种站位方法对于马来西亚组合是最合适的。
2: 文明这几拍球也是守得不错，
1: 嗯，
2: 而是刚才这拍没有顶出去，也是个半场，布拉菲恩泽一个对角线。

0: 漂亮的转移，转挡一下，改变一下节奏，王东平放网，杀两个人中间，漂亮。
1: 我觉得这个杀球的衔接是先从落点着手，然后再找机会。
0: 嗯，
1: 节奏控制还是不错的。
0: 你说你觉得和黄东平都是啊，多年作战啊，这个身上其实到处都是贴的这个绩效贴，运动性的这个损伤，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是默默的在承受，训练这个强度和比赛的压力带来的这些慢性的伤病。

0: 精彩的多拍，小心，漂亮漂亮，
1: 做球处理很耐心。
0: 对，其实刚才还是挺危险的啊，因为在中前半场并没有占到优势，但是冯彦哲的这个被动的也是，他是停顿拉拍之后推对方的头顶位，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混双当中更多在被动的情况下会把球打到女选手身边，
2: 嗯，
1: 危险性会小一点，
0: 特别是对方球员女选手在后场的时候，她的威胁比较小。
3: 冯彦哲 ready to serve。
1: 射球刚好打到对手的手上，
0: 对，他也是举拍够快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才拦挡这个球。
1: 其实这球发的也很好，
0: 嗯。所以在双打比赛里边，这个真是，尤其是你在站在网前的时候，这个拍子一定要快，
1: 对，一定要举起来，
0: 对。
1: 其实刚刚应该是弹到了对方球拍，
0: 对对对，
1: 反弹过来的球。跟进往前，
0: 漂亮的大角度转移，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个球也不容易啊，
0: 对，
1: 跟得比较及时，都是高质量的出球，
0: 嗯，两个人一个反拍勾对角，一个正拍的勾对角啊，这是基本功层面的一个硬碰硬。接发起来还是挺困难。

0: 发
1: 球直接得分，
0: 发球判得分。
1: 对，他真的，他这两次的都是在许邦荣这边的，就是发球直接得分啊，就他的发球的这个弧度，让许邦荣还是不太适应。
0: 因为都对手还想的就是在发球发抢得更主动。
1: 对对。空当。
0: 反杀。
1: 反击。漂亮漂亮。
0: 这段时间的对抗当中，前五分其实双方是比较煎熬的。
1: 对，
0: 但顶过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熬住了。
1: 我觉得在第二局的前五分，马来西亚队打的是比较的积极，他们提速了，而且那就是整体感觉呢，找到中国队的空当找的还是比较的好，就把我们的站位给打散了。后面呢，这几分球从往前的这个对对方的分球有比较好的这个主动的封堵，局面就发生了改变。你看他的爆发，真的，他是一下子就起，
0: 对，
1: 不管是起跳的杀球，还是说原地站起来杀球，他这个挥拍速度非常快，而且就是瞬间肌肉的爆发力。
0: 这拍打丢了，这拍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诱敌深入吧，不过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比分差的比较多，所以马来西亚队就是这种放手一搏式的打法了，就是这甭管有没有是不是高球半场球，我能突击我就突击。嗯，前面让他们连得了两分了，幸好这一拍是打丢了。中国队还是要特别小心一点，不给起高球，球发短了。

0: 小心。
1: 嗯，
2: 这球已东平已经尽力了。
0: 对。
2: 对手现在速度和后场的整个连贯进攻当中更放松。
0: 嗯，因为他这个比分上面落后反而是比较释放，而且面对世界第一嘛，他能够到这个比赛的决赛已经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已经是属于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带着冲击的心态，比分又落后很多的情况下呢反而是放手一搏。刚才黄东平看到对方那个动作一致性非常高的吊球，他启动的时候脚下涩了一下，所以就是人整个直挺挺的扑出去逾越了。
2: 好球，好球。
0: 是一组快的平抽挡，就看谁先抢住上手机会，然后这个节奏能够打得更，节奏能够抓得更快一点，线路能够打得更多变化一点。
2: 黄东平也是有注意对手的反抽对角线，
0: 嗯，
2: 举拍一定要快。往前跟进，有了。
0: 嗯，你看这一拍的抓得多快啊，黄东平，他在往前的这个意识真的是强，网意识特别强。这是一个很好的轮转，轮转之后马上就用上了啊。双打就是，如果两个人的这个配合默契的时候，确实打得非常爽。

0: 19-14。这是赖佩君的一个勾对角转移。
1: 这个球出的比较勉强，因为球比较已经在下手，
0: 发球发的不错。

0: 准备充分之后，做好接发接发的准备。保持住，好球，好球！
1: 文田峰，冠军点。啊，特别小心了啊！对方在第一局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比分，后来又连追了三分啊，追到了19-20，这个比分的局面跟第一局很相似。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把握就这个冠军点的优势，一下子一举夺冠。中国队有四个冠军点。表演者发球，
0: 这好像杀出了底线，
1: 好像是，嗯，判中国队获胜了。他们要挑战一下啊，看看。
0: 这球确实很重。
1: 对。就是放手一搏杀的那种啊，搏杀式的
0: 全力的一拍。
1: 何燕哲已经啊，这是准备合影吗？双方都很重要这一分啊。何燕哲感觉已经举手庆祝了，他很确定这个球是个界外球，没问题啊，是个界外，还很多啊。这是赛场多年的老朋友了，两位女子球员都超过了30岁啊。虽然是新的组合，但是这是以这种新组合的方式的第一次碰面。恭喜冯彦哲、黄东平第二次获得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
0: 而这场比赛从整体的对抗来说，其实冯彦哲和黄东平的综合能力我觉得更强，而且在身体比较疲惫的情况下，能够打到最后去坚持在对手不断冲击的情况下，还能够去获得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易的。其实对手今天的整个进攻和往前的发接发，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优秀。可是这对对手也是值得我们最慢慢的去，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了。
1: 对。虽然是一个老将和这个中生代的球员的一个组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碰撞还是总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所以呢还有可能赖佩君在34周岁以后的生日当中还能够再继续发光发热啊，就像伟杰说的，虽然是老将，但是有可能会焕发新的光彩。恭喜冯彦哲和黄东平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获得混合双打的冠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是一场男单的第二轮比赛，翁宏阳来对阵骆建佑。
14: And on my left, looking you, Singapore, looking you to serve.
13: 两位选手过去只有过一次交手啊，在2025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翁宏阳是跟骆建佑苦战了三局，耗时68分钟啊，2-1战胜了骆建佑。
14: Service over. One love.

0: 这点杀这拍球速度非常快，边线出界了。
1: Two.

0: 双方现在这四分球都在找一找自身的节奏。
1: 嗯。

0: 现在更多的是欧鸿雅主动的出击。
1: 其实这两位选手在打法风格上都是偏向于进攻的。
2: Serve so. Four all.

0: 比赛上来这个比分还是挺焦灼的。
1: 不，因为现在很多在就一开局这几分当中，他更多的是给一些温红洋来进攻，然后打一些控制和限制，然后从中我觉得他也在判断是否用什么样的技战术来打这场球。
0: 嗯，
1: 但现在更多的是跟随和控一下球的弧度啊，然后再打一些小变化。
0: 对，温红洋跟得不错啊。

好球。其实像伟杰说的，在刚才陆建佑这个多拍当中，一上来也是一直在通过四方球快速的拉开文宏扬，但是文宏扬能够跟得住。

0: 再回放。哎，汪洋现在这个网前还是比较占优。又形成了多拍，挑起来，这个球裁判是判界内，翁瑶挑战，挑战没成功啊，这个球界内了。这是一拍重杀，当然有点半场。
1: 对，最近会抓这样一拍球，可咱多拍形成的时候，他更多的还是在观察，然后找机会。他球出的会慢一点，可是他看翁宏扬的出手，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盯的还是很紧的，看似有点漫不经心，可是他还是准备的很充分。
0: 对，那个假动作现在11-11，还有罗家佑这边速度慢慢的在加起来，
1: 有些比分反超。
0: 对，所以这段翁宏扬一定要专注在比赛当中，这个速度一定不能慢，并且需要打得更加的主动，

0: 又是一个强网，
1: 这个球就可惜，这是个机会球。
0: 嗯，
1: 这个陆星佑他现在在，其实从开局打到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在有些抓球当中他还是抓得很准确的。其实现在对于汪洪岩来说，往前球的出手上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
1: 然后后场如果推出去的话，陆建佑的抓突这一拍得分率也很高，
2: 但是现在你如果不结合一些后场的话，那陆建佑肯定是前场抓的会更凶。
1: 对，他盯得很紧。
2: 对，其实陆建佑也是在看你这时候敢不敢去限制我的底线。

0: 17.
1: Okay. 好的，进攻一拍。嗯，漂亮，很潇洒的一个反拍的风网。
0: 16-17.
1: 现在第一局的这个竞争啊，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穆宏扬把比分追到了只差一分，挺住。好球，
2: 嗯，咬住多拍，
1: 对，目前有15-17。那刚才从那个视角能够看得出来，羽毛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线路的组合啊。

0: 好球，漂亮。准公羊是自己的反拍去形成了下压，然后又踢速了。
1: 自己拍的脚步连贯能衔接上，陆建佑也很明显，其实不想和吴洪阳过多的去在多拍当中对抗。
0: 判断准确，19-17。

0: 这拍着急了。
1: 对，
0: 这拍其实还可以打得更稳妥一点的，这拍不能急。
2: 我感觉汪文扬在这个后场杀完球之后的下一拍的连贯速度还是比洛建佑要更快一些。
0: 汪文扬的整个进攻他更注重的是下一拍的连贯，
2: 嗯，
0: 就刚才这一拍打出边线也是因为他这拍过于用力了。
1: 对，
0: 就关键分这样的失误也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如果这拍打对角线就好了。
1: 对，
0: 注意发接发，注意洛基又发往前抓往前，或偷一拍后铲球，
2: 嗯，
0: 就在这个比分当中很有可能出现。
2: 哎呀，洛建又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时候，他这个小肌肉的感知不会特别好啊，还想假动作，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翁文扬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球漂亮，最后第一局是通过自己进攻啊，这直线的点杀兑现了这个局点，21-18啊，翁文扬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洛建佑。
3: 主要是经验，你看往前的挑踢非常关键啊，你就是。
4: Final game. Level. Play.

汪浪。

0: 陆天佑整个人还是站得比较靠前，大家挑起来跟进。哎，这个球接内了，
1: 好像是接内球啊。
0: 嗯
1: 三分手，不确定的球一定不能轻易放。往前出手都比较小心翼翼啊，
0: 是，
1: 都怕打高一点点。
0: 哦，
1: 运气球，
0: 对，杀了一个弹宝。
1: 公园的球还是。更严谨。
0: 陆天佑挑球。

0: 目前又在限制汪洋的底线。
1: 其实这球也是着急了一点，
0: 对，
1: 还是保持刚才的节奏和多拍。
0: 对，是的。
2: Seven nine。
0: 可能汪洋也是感觉骆江佑一直在通过四方球来调动他，他想通过这排球，哎，改变一下这个局面。球有点牵强，球头没有杀下来。哦，刚才那拍的这个防守非常的漂亮。
2: Service over. 10-7。
3: 骆江佑现在也是在想各种办法来得分。
0: 嗯，这是你说的，就是汪洋比较全面，所以他这个时候骆江佑想要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关键还是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打出来，减少无谓的失误。
2: Service over. 8-10。
0: 这球很贴网。

0: 快。11-8
1: 啊，王洪阳在决胜局领先三分，双方交换方位。
0: Changes。
2: 在交换完场地之后，是要注意刘俊佑在场上的加速。
0: 对。
2: 第二局换完场地之后，刘俊佑在下半场地的速度和进攻会明显增多。
1: 嗯。所以这个网签的争夺在决胜局的下半局将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2: 再得一分。在头顶的这一拍进攻比较勉强，造成下拍的连贯，不太好打。
1: 半场，机会把握住了。
0: Service over，16-40。
1: 其实你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两位选手在实力上的这种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但是你看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温宏阳在一些关键分上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平稳。这个就是两位在去年的那一次交手，这个温宏阳是战胜了骆建佑啊，可能还是会给他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优势。

0: 17-14。其实双方围绕的这个重点还是在往前啊，这场比赛。
1: 就在这种关键分当中，杨的整个专注度和这种状态更稳。
0: 对。直接抓 2A 突击，
1: 应该是接内球，
0: 应该打到身上了嘛？
1: 对，说好像擦到衣服。
0: 对。
1: 18-40，这拍抓得非常的果断。
0: 没错。
1: 嗯。
0: 就上网，嗯，好球，
1: 再来一拍变速球，
0: 对，你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听到这个孟宏阳在场上的这种释放，嗯，决胜局大比分领先，其实打的洛江佑现在在场上就有点站不住了。

0: Service over。
1: 总结说，在这个比分上，就尽可能的减少给对方一些简单的分数。
2: 其实刚才翁阳，往前这一拍出手也是为了得到一些主动的进攻。
1: 嗯，
2: 骆坚又更多还是想着，我就放手一搏。
1: 对，
2: 就盯着往前。
1: 有点擦网。这挑球在界内啊，判断出现了犹豫。这比分还是要小心。
3: 这个球确实还是运气比较好的，
1: 抢到高点，这球是个搓球吗？
3: 不挂完球。
1: 嗯，这样的话骆坚又是追到了17-19。别着急，打圆网，
4: 好球好球。
1: 20-17，翁宏阳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骆坚又在这几分当中打出来一些比较特别的变化。
1: 嗯，
2: 也是想搏一搏。
1: 对，
2: 翁阳还是站得很稳。
1: 这是伟杰说的，今天对于骆坚又来讲，他一个主导思想是他不想和翁宏阳进入到这种多拍当中，所以他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在短拍当中通过自己的进攻解决问题，
2: 对，
1: 就快速去解决。嗯，还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的停顿推后场，21-17。这样的话，这场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翁宏阳是2-1战胜了骆坚佑啊，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很艰苦的一场比赛。伟杰简单的点评一下吧。
2: 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到两位选手的一个思想和技战术细节的一个对抗，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比赛。
1: 嗯，也希望翁阳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好了，观众朋友们，这段对羽毛球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羽毛球的赛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

0: 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61公斤级的 A 组决赛。王诗云来自珠海体校，她的是今天第一个登场的运动员。61公斤级也是这个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呢，国际举重联会更改了新的规则。没问题。
2: 成功，大力重量增加到86公斤。2号珠海市体校王诗云，第2号准备。
3: 我就在这儿吧，
4: 就在这。
3: 对啊，
1: 王诗云今年20岁，他的开靶重量85。
2: 重量增加到87公斤。2号珠海市体校王诗云，第2次试举，11号准备。
1: 更改之后，新的这个国际举重联会规则下的这个级别呢，最小级别女子是49，然后逐渐往上是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别。那么这8个级别当中呢，有2个是非奥级别。这是名将罗世芳，奥运冠军。
5: 老肖，这么轻吗？
1: 少的这2个级别呢，就是49和57。我们现在呢，就是让很多的更改规则之后，让很多的运动员重新去做一下选择。有的运动员降体重去参加更小一个级别的比赛，有的呢需要去增重，然后去参加更大级别的比赛。这个需要运动员、教练员一起去商量啊，根据每一名队员他的自身的特点，包括比赛当中的表现和潜在的对手。
6: 来，收紧啊！

0: 王世云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87公斤。好的，
1: 成功，到底重量增加到88公斤。11号珠海市女校李佳莹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还有那个机贴，你主播已经进了，那个机贴也要看。

0: 李佳莹也是来自于珠海市体校，她的开靶重量是88公斤。李佳莹比王石云还要小19岁，2007年3月20号出生。太着急了。
1: 失败，报名重量88公斤，11号珠海市体校李佳莹第二次试举2号准备。
0: 这个重心好像不是特别稳。

0: 冇事啊，安心到。
1: 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后进行举重，分别以运动员抓举、举重为例，是视频中的最高计算单项，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分，杠重量和合上增重，其加重必须是一。
2: 罗志芳是今天出场的运动员当中实力最强、名气最大、运动成就最高的选手，他的报名成绩呢也是所有运动员当中最高的，245公斤的总成绩。
1: 在抓捕
3: 现在还剩
1: 他的外面高的脚
3: 步，他是在动起来，关键动起来呢，动起来。
2: 李佳莹连续试举，重量还是88公斤。

0: 自己的感觉也不是
1: 锻炼重量88斤，
0: 对，所以干脆这把放掉。

0: 杠铃重量增加到89公斤。二号中台式起跳王诗云，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1: 我加了1公斤，这样让王诗云先上场去比。李佳莹可以再多稍微休息一下。

0: 不错，
1: 成功。
0: 三次试举全都成功了。最终王诗云的抓举成绩是89公斤。你看他的表情，他对自己的发挥应该也是比较满意的。估计赛前呢，可能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目标。
2: 左边的内侧，
1: 走。不好
3: 发。没事没事。
0: 应该是有伤吧。
1: 我已经把那个剪下来了。
0: 李佳莹，哦，不比了。肘关节现在敷上了冰袋。黄科来自于湖南平高教育。如果要是肘关节有伤的话，那后面的这个挺举恐怕也是比不了的。很轻松。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1公斤。5号湖南平高教育黄科第二次试举，3号。

0: 成功，杠铃重量93公斤，8号广西唐玉轩第一次试举，13号李梅。
1: 我也是这么想。
2: 杯子没拿。
3: 对了。
4: 这是来自广西的唐宇轩，他的开靶重量也是93公斤。好的，不错。速度稍微有一点点慢。
0: 93公斤，13号湖南极高教练高成轩第一次试举，5号
5: 一点点往前转了，再继续往上带，架子往上带啊，不着急。

高晨轩，来自湖南平高教育

0: 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93公斤，五号湖南行高教育网科第二次录取，13号入围。
2: 可以。
3: 这次，他马甲都提出来了。

0: 黄科的第二把，重量是93公斤。没问题。
1: 成功，锻炼重量增加到94公斤。5号湖南行高教育黄科第30试举，4号匹配。

0: 杠铃重量增加到95公斤。四号湖南中联重科曹瑞鑫，一号是女，六号女。
1: 一点啊，后退啊，离开啊，稳一点啊。
2: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彭瑞鑫，开靶重量定在了

0: 95。
1: 加油！
0: 彭瑞欣是今天参赛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09年5月31号出生，17岁。稳住，
1: 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开发重量也是95。
1: 15公斤，10号江西周文静第一次试井，8号李梅。

0: 来自江西的钟文静，开靶重量也是95。不错，嗯。
1: 到底重量95公斤，8号广西唐玉轩第二次试举，5号准备。

0: 唐宇轩的第二次试举重量加到95公斤。
1: 95公斤，五号湖南行招教育王科第三次试举，7号。
2: 可以，不错，很漂亮。
3: 好。

0: 又有，对吧？很漂亮。
1: 黄科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95公斤。太着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96公斤。一号河南杨一丹第一次试举，七号入围。
0: 没有，
1: 这样黄科的抓举成绩就是93公斤。

0: 我切这一点。
1: 杨一丹的第二把。

来自广东的黄秀星也是一位小将，今年刚满20岁。

0: 成功。
1: 好的，
0: 到您重量96公斤，3号广东何子山第二次试举，13号李梅。

0: 何子山的第二靶重量是96。
1: 失败，锻炼重量96公斤，13号湖南平高教育包晨轩第二次试举，3号没有。
2: 把头顶，屁股回臀，平衡稳，快到房间。

莫晨轩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要的96公斤。

0: 稳住，不错。
1: 成功，杠铃重量96公斤，三号广东何子山第三次试组八号准备。
2: 对，
3: 放开，
4: 就这样做的。
2: 好啊。
0: 这是广东选手何子山的第三次试举，也是他第二次挑战96公斤。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7公斤。八号广西唐玉轩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5: 咱们两个还要远，咱们都玩一次，咱们都玩一次。

0: 很遗憾。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98公斤。四号湖南中年重科彭瑞。
0: 这样唐玉轩的抓举成绩就是95公斤。
2: 是吗？把你顶了低了，钻进去了。
0: 彭瑞鑫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98公斤。左手
1: 失败，杠铃重量98公斤。13号湖南行高教育高晨轩第三次试举，4号举杯。
2: 这分
3: 可以加一点几？
2: 那提起吗？你看，轻轻。

0: 来看看鲍申轩的第三板。98公斤的重量。
1: 收好腰啊，压住。
2: 失败。
0: 这样，鲍申轩的抓举成绩是96公斤，
2: 重量98公斤。四号湖南中联重科彭瑞鑫第30试举，10号准备。
3: 是吧？你能感觉到吗？拉得很轻松，很超了一点。
0: 彭瑞鑫的第三把，重量是98公斤。这样，彭瑞鑫的抓举成绩就是98公斤。朱文静的第二把，重量也是要的99公斤，要往上压一公斤走。
2: 99公斤，1号河南杨一丹第2次试举，7号准备。

0: 杨一丹的第二把，99公斤。
1: 嗨！
0: 左臂的屈伸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杠铃重量99公斤，7号广东黄秀星第二次失去，10号李梅。
3: 迎接来自东方的歪。
4: 坐吗？
5: 可以，准备开始放。

0: 手臂的屈伸。
1: 失败。杠铃重量99公斤，十号江西周文静第34局，一号李梅。
2: 今天的和今天。

0: 钟文静的抓举成绩就是99公斤。
1: 特别信号：广东黄秀兵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刚刚收到100公斤6号重庆刘梦佳。

0: 快走。
1: 稳住，好的。
2: 成功，到您重量100公斤。一号河南杨一丹，第30名，7号李维。
3: 没有啊。

0: 刘梦佳2024年
1: 第30世纪1号准备
0: 就参加了举重冠军赛，当时呢是55公斤级的选手，
1: 增加到101公斤。
0: 他其实也非常年轻，08年9月2号出生。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99公斤，打破了世界青年抓举记录。杨一丹，第三把直接加到101。

0: 崇文，起好的。
1: 成功，段数量101公斤，七号广东黄秀星第30世纪12号组位。
0: 这样，杨一丹的抓举成绩就是101公斤。目前只剩两位实力超强的选手没有出场，罗世芳和方林。方林选手黄秀星第3次试举。漂亮，哇，这一把拼下来的不容易啊！
1: 成功，锻炼重量增加到105公斤。12号成都。
0: 让黄秀星的抓举成绩也是101公斤。

0: 成都体院的方林出场，开法重量105公斤。
1: 走啊！
0: 非常的轻松。
2: 成功，到您重量105公斤，6号成绩刘梦佳，第3次试举，9号准备。观众朋友们，场上到您重量105公斤，6号成绩刘梦佳。
0: 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
2: 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比如说，他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刚刚18岁。现在的世界青年标准啊，没有世界纪录，世界青年标准是抓举101公斤。

0: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6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石。
1: 这样，刘梦佳的这个抓举成绩就是100公斤。罗志芳来了。

失败。壮丁重量106公斤，9号投篮重量重，东罗生方第二次失败。

0: 肌，还是在改重量？
1: 九号幺零六，九号幺零六，
2: 来一起了解一下现代举重的诞生。现代举重始于欧洲。
0: 罗方的第二把还是打算继续去。
2: 最初的杠铃两端是
0: 举幺零六，
2: 重量不能调整。比赛以45为上限，后来意大利人阿德拉通过
0: 方林的下一把加到了108，
2: 添加铁块或铅块调整重量。1910年，德国人伯格在法兰克福举办的女游戏展览会上，首次将金属球改为重量大小不一的金属片，这种杠铃一直沿用至今。1891年，在英国伦敦的皮卡迪广场上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举重锦标赛，而举重世锦赛也成为唯一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世界锦标赛。

0: 撑完，哎，应该是这个手臂上的动作。
1: 上一重量106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申芳第3次世锦。比赛暂停，9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经仲裁合议，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诗芳第二次试举因双臂屈伸挑战失败，杠铃重量106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诗芳第三次试举，
1: 这个角度看确实是有双臂的屈伸动作。屈伸呢，二次发力呀、啊，就是都是属于犯规动作。
2: 这么随便吗？
3: 没招了，
2: 太随便了。
4: 号110，九号110。哦，
1: 直接第三把加到110公斤。
0: 12号成都体院桑林第二次试举，九号准备。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8公斤。12号成都体院桑林若试举成功，将超世界抓举记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方林的第二把是108，目前的世界标准抓举的世界标准是107。

0: 没有成功。
1: 杠铃重量108公斤，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现在看方林要不要第三

0: 次试距也加重。如果他加到110，那么罗志邦就要先出来。两个人按照签号呢，罗志邦是9号，方林是12号。如果方林不加，还是坚持第三把继续冲击108公斤，那么他就要面临连续试举。
1: 下四个优先因素：一、杠重量，重量轻的先进行试举；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进行试举；三、之前的试举顺序，先试举的排在前面；四、运动员签号，运动员签号靠前。

目前方林是排在第一位，105公斤。第三把还是继续挑战108公斤。这样的话，方林的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现在就看罗志邦的最后一把。罗志邦这一把起来的话，不但会超世界标准，而且也会锁定这个抓举单项的金牌。如果起步来，那么就没有总成绩。所以这一把非常非常的重要。

0: 生压住了。
1: 陈文，有了，漂亮！世界纪录！
2: 祝贺九号湖南州郑州罗生厉害一时空间，
1: 厉害厉害厉害！
2: 世界抓子纪录，
1: 大将风范呢？
2: 休息十分钟，将进
1: 行。这就是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前面两次试举都是出现闪失啊，没有成功。结果到了第三把，又往上加了4公斤的情况下，一举夺魁，了不起！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抓举过后的排名。罗世邦应该是收获单项金牌，方林获得单项的银牌。
3: 是看清了生活，依然热爱。
1: 是杨一丹还是这个？应该是杨一丹啊，获得了抓举单项的铜牌。
3: 是平凡一生。
1: 来，这是抓举的最终的成绩单。那么女子61公斤级的抓举单元，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进入到挺举的争夺。
3: 是因为同一个目标。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9: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0: 欢迎回家。
19: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1公斤级的挺举的单元。抓举比赛当中的罗志邦在最后一把，也是抓举整个抓举单元所有运动员的最后一把当中啊，罗志邦举起了110公斤的重量，这样呢一举超越了所有运动员，收获了这个单项的冠军。

0: 成功到零重量115公斤。
1: 不但如此，罗志邦还超越了现有的世界标准。那么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呢，国际举重联合会决定又采用新的级别。那么在新级别有大赛之前啊，这大赛呢就是说是洲际比赛以及洲际以上级别的比赛，包括比如说像亚锦赛、欧锦赛啊等等，什么泛美运动会啊、英联邦运动会啊等等吧，就是这些大型综合运动会，当然也包括亚运会啊，包括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世界杯，就是这类的比赛。在这类比赛当中比出超过世界标准的成绩才会被正式命名为世界纪录啊。现在呢没有，因为8月1号才开始实行，所以呢只能叫超世界标准。他的世界标准呢抓举是107，罗志邦的第三把是110，真的是背水一战，因为前面两把都出现了闪失，都没有成功。106公斤，连续两次都没有成功。
0: 成功，到零重量增加到116公斤。1号河南杨一丹第一次试举，13号
1: 武林。高春轩115公斤开把也是。举得不错啊，这个动作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杨一丹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16公斤，他在前面的抓举单项当中获得了一块铜牌，成绩是101公斤。
1: 失败，杠铃重量116公斤，一号河南杨一丹第二次申举，13号准备。
2: 好，我们继续带您来了解。
0: 这就是罗诗芳。
2: 举重项目是少数几个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没有进行分级。
0: 罗诗芳的开靶重量是135公斤，也是远超其他运动员。方林的开靶是130公斤，这两个人呢也是毫无疑问是这个整场比赛实力最强的两个选手，前面的抓举部分比的也是惊心动魄啊。方林是105公斤的成绩获得了抓举单元的银牌。
2: 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他才重新出现在奥运比赛中，并在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有举重项目。
0: 杨一丹连续试举116公斤。

0: 分成不错。好的，
1: 成功，告您重量增加到117公斤。一号河南杨一丹第三次试举，二号准备。

出来是底下的王石云。开把重量118。

0: 不错，
1: 成功，到您重量118公斤。13号湖南平高教育高晨轩第二次试举，2号准备。
2: 13号。

0: 我这台词我感觉我脑袋都是晕的。
1: 欧辰轩，看到这次试举重量也是118公斤。

0: 不错。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9公斤。13号，湖南平高教育包晨轩第3次试举，3号入围。
2: 二三。
3: 哎，没问题。

0: 上挺的动作是非常的坚决。罗世邦，
1: 赵丽娜增加到120公斤，
0: 静静的坐在这儿。
1: 广东何子珊第一次申请7号。
0: 身经百战的运动员，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建立的大、见过的大阵仗太多了。比这种全国比赛呢，往往就是心如止水，
2: 还要是你
0: 尽情的去享受比赛的过程。何子珊

0: 程东，杠铃重量120公斤，七号广东黄秀星第一次试举。
1: 苏子山120公斤开把。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

0: 下蹲挺，但是没有控制好。
1: 十号江西周文静第一次试举，五号准备。
2: 老人生落嚟，唔好整好身体，摆翻落嚟，摆翻开。

0: 阳桥
1: 江西选手朱文静也是120公斤开拔。
2: 5号湖南极高教育盲科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朋克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20公斤。
1: 广东黄秀星第二次试举，一号准备。
2: 等一下。

张秀星第二次去冲击120公斤，

失败。杠铃重量120公斤，7号广东黄秀星，第3级升级，1号不配。

0: 顺下赛的
1: 台路。大姐跟不上去。
0: 规则规定，比赛主舞台为正方形，边长400米，高10米。主舞台四周必须有直径100米的粗放区域，这个区域必须平坦，没有任何障碍物，包括
2: 护士王现在开始热身。
0: 禁止除双脚之外的其他身体任何部位触及主舞台表面，否则将被看作是失败。您现在看到的是举重比赛的第二部分。
2: 那举重比赛呢，它也是你看前面抓举，罗志邦是最后出场的。
0: 在上一部分中，
2: 那么他比赛他的试举举完，整个抓举比赛也就闭了。到田径比赛开始，其实中间休息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由于他挺举比赛的开把重量也是很高的，所以他挺举的出场时间也会很晚。杠铃的重量呢，原则上是只增不减。我们来看看黄秀星第三次试举，120公斤，非常关键的一举。翻站都没问题，关键是看上庭。哎呀，太遗憾了，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1公斤。一号河南杨一丹第三次试举，二号准备。
2: 这样的话，黄秀星就没有成绩了。他抓举还是101公斤呢，排名第四，只是因为他比这个杨一丹举起101公斤要更靠后一些，所以他就排个第四，两个人举起的重量是一样的。过去的规则呢是说，如果两个运动员举起重量一样的话，那么就看体重，谁的体重更轻谁就取胜。现在不看体重，现在就是看谁先举起来相同重量。杨一丹第三把要冲12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2公斤。二号珠海市体校王石云第二次失败。四号。

王诗云，第二把加重4公斤，要挑战122公斤。

0: 四号湖南中联重科王瑞鑫，第一次试题。三号，
1: 加油啊！
2: 我去，翻的是这么凶啊！
3: 彭瑞鑫123公斤开靶。很轻松。
0: 成功，杠铃重量123公斤。三号，广东菏泽山，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
2: 可以。

0: 的。
1: 成功，到零重量增加到一百二十三。

0: 何子川。观战虽然说看上去比较吃力，但是这个上艇是做的真好。
1: 三公斤，十三号湖南行高教育包承轩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2: 干一干一。哎，这个翻铃真的，你好气呀、啊！你

0: 窦春轩。包晨轩前面的两次都成功了，115开把，第二把加到118，这第三把加到123。
1: 守住牙啊，牙好，带起。好了，加油！
2: 怕什么的？
1: 加油！轩。没打开，你快点啊！
0: 哎呀，
2: 失败！倒立重量123公斤，五号湖南平高教育盲科第三次试举，十号准备。
0: 这样的话，包晨轩的平均成绩是118，总成绩214。
3: 压出来这个，压住了是吗？

0: 要。
1: 王珂的第三把也是要到123。
2: 干脆点，快点。

0: 上来。
1: 陈文，好的，漂亮，
2: 成功。请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24公斤。
1: 这样的话，黄科的总成绩是216。挺举单项的成绩是123公斤。
2: 10号江西周文静第二次世纪6号名位。
1: 周文静的第二把加到了124。好的，
2: 成功，请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25公斤。
3: 拉起来都腾空了，感觉。

0: 杠铃重量125公斤，6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8号准备。
1: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请举的开把重量是125。抓举他的成绩也不错，100公斤。如果说他的挺举实力足够强，而且成功率高的话，他也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总成绩的这个领奖台，或者是挺举单项的这个前三名。哇，半挺，好的，
0: 成功，杠铃重量125公斤，8号广西唐
1: 玉新。孟佳2008年9月2号出生，彭瑞欣2009年5月31号出生。唐宇轩2007年5月26号出生。
0: 广东何子山第三次试举，8号准备。

贺子川的第三把125公斤

0: 个翻站啊，就是还是以后得多练。
1: 加上原浆，
0: 其实他上挺特别好。
1: 加到126公斤。
0: 这样的话，总成绩219。挺举的成绩是123。贺子山赛前报名成绩是215，今天实际比赛比出了219公斤，还是非常不错的发挥。126公斤，八号广西唐玉轩第一次进，二号中海世体校王石云九队，唐玉轩，开把重量126。

可以，重心没了。失败。段林重量126公斤，8号广西唐玉轩第二次试举，2号准备。

0: 好，继续带您来了解举重比赛的有关规则，来了解一下体育举比赛的犯规动作。一，上级的犯规动作，在杠铃上级到最终位置前，横杠或发布在胸部中间位置，被视为二次上级，通常称为违规搬站。二，肘部或上臂触及大腿或膝部。第二部分，上级犯规动作，任何明显用力上肢而未完成的动作，包括降低身体重心或屈膝。二，
1: 同时方还在按部就班的去做着自己的准备。
0: 运动员在上肢前必须处于静止状态。

0: 谭轩第二次挑战126公斤。能力上是没问题的，处理好细节。
1: 失败，到您重量126公斤。二号珠海市体校王石云第三次试举，八号广西唐玉轩准备。
0: 今年呢，全国青年锦标赛，唐玉轩抓举的成绩是88，挺举的成绩是124。他还凭借着124公斤的这个挺举成绩夺得了金牌，并且最终的总成绩212公斤也是金牌。王石云的第三把126公斤。确实是尽力了，
1: 重量增加到127公斤。
0: 这样王石云的总成绩就是211公斤。

0: 挺举的单项成绩是122公斤。
1: 哎呀，拉得好！
2: 段林重量127公斤，四号湖南中年重科彭瑞鑫，第二名，十号组。
0: 彭瑞鑫127公斤，这是他的第二次试举。成文，
3: 好的，
2: 成功。段林重量127公斤，十号江西周永进第三次试举，六号重庆刘梦佳准备。

0: 放抬脚。
1: 文静，第三把也是要到127公斤。
0: 很强。站站蹬起来，背开枪，上手，落杆，枪，开，开。
1: 嗯，
2: 失败，
1: 尽力了，
2: 请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28。
1: 庄静的挺举成绩是124，总成绩223。暂列总成绩的头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啊，暂列头名。
2: 杠铃重量128公斤，12号成都女院庄颖第一次试举，6号出现。

0: 邦林出场，他把自己的开把重量调整到了128公斤。
1: 失败，杠铃重量128公斤，6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骑，12号准备。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28公斤，6号重庆刘梦佳若试举成功，将超世界青年挺举纪录，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看看刘梦佳的这一次发挥，128公斤。

0: 班长不错。好的，教练。
1: 成功，祝贺六号重庆刘梦佳以128公斤
0: 超了世界青年标准，128公斤的总成绩超了世界青年标准。
1: 成都体院方林第二次试举，8号准备。

0: 康林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28公斤。
1: 世界青年挺举记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因为现在呢，虽然说刘梦佳先超了世界标准啊，世界青年标准，但是呢，咱们这是全国比赛，咱这不是洲际比赛，也不是世界级的比赛，所以这个记录就可以被很多人超啊，不能说是超了某个人的成绩，只能说是超了这个标准。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9公斤。
0: 这样，唐玉轩的
1: 四号湖南周联重科
0: 挺举啊，没有成绩啊。
1: 六号重庆刘梦佳准备。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29公斤，四号湖南周联重科彭瑞欣若世举成功，将超世界青年挺举记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世举成功。
0: 首先，现在是第三把。加重到129，
2: 体重稳一点，靠腿，先把它发好。
0: 行，撑稳，有了，漂亮，
1: 成功，祝贺四号湖南重科
0: 厉害
1: 彭瑞欣以129公斤
0: 的挺举成绩，让总成绩来到227公斤，
1: 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六号重庆刘梦佳第三次试举，12号成都体院方林准备。

0: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30公斤，6号重庆刘梦佳弱势女成功，将超世界青年挺举纪录，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庆祝她世举成功。
1: 小贝风景喊卡，
2: 刘梦佳的第3把130公斤，
1: 想好啊。

0: 姚贝收紧啊！
1: 慢走！
0: 哎，姚收紧。
2: 程文，哇，这一局更轻松啊！漂亮漂亮，
3: 成功。就
2: 这一局比刚才第二局还要轻松。
3: 130公斤
2: 总成绩来到230公斤。
3: 130公斤成绩超世界青年总成绩记录。更为重要，
2: 刘梦佳
3: 13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帮您第3次试举。
2: 赛前的报名成绩就是230公斤。

0: 哎，
1: 2008年9月2号出生的刘梦佳，2009年5月31号出生的彭瑞欣，这两个人也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啊，成为经常相遇的对手。
2: 131公斤，
1: 总成绩236。方林赛前报名的总成绩是235。

上重量135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观众朋友们，场上到您重量135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若试举成功，将超世界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135公斤开拔。高度不太够，
1: 失败。锻炼重量135公斤，9号湖南周连重科罗世芳第二次试举。

0: 连续试局。世界标准。
1: 好，我们继续利用运动员连续
0: 抓举107，停举136，总成绩241。现在呢，罗志邦已经超了抓举的世界标准。这个如果135能够起来的话，成绩有效的话，也会超总成绩的世界标准。这是目前在停举单元领先的这三位队员，方林131，暂时排名第一。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35公斤，9号湖南重严重科罗志邦将再次试举该重量，若试举成功，将超世界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0: 都是王的第二次试局。反正不错，撑住，有了，漂亮！
1: 小
0: 芳这一举定乾坤，135公斤锁定挺举金牌和总成绩金牌，同时呢，总成绩也超过了世界标准4公斤之多。看看还要不要比第三把？第三把如果还想再超一下世界标准的话，它可以加2公斤，加到137。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8公斤。
0: 哦，加到138。
1: 中联重科罗诗芳第三次试举。观众朋友们，
0: 世界标准是136。
1: 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诗芳若试举成功。将超世界挺举记录，超世界总成绩记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9号139，9号139，又加1公斤。
1: 139公斤。

0: 上一重量130.9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诗芳第三次试题。
1: 现在的总成绩是245，如果要是改到139的话，
2: 9号改140，
1: 就改到140了。这回应该是不改了。改到140的话，等于总成绩会来到250公斤。
0: 上一重量140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诗芳第三次试题。观众朋友们，场上到一重量140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诗芳若试举成功，将超世界平举记录。

0: 四可有点太高了。这个罗志邦在2024年举重世界杯上举起过这个成绩，
1: 140公斤的杠铃。
0: 而他总成绩当时是248，打破了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1: 我喊罗世芳，大家一起为他加油！来，罗世芳，
2: 加油！
1: 罗世芳，
2: 加油！
1: 罗世芳，
2: 加油！
0: 王功新教练，哇，这顶上来了，这一次翻战，看看上庭，哦，
3: 失败。
0: 啊，虽然最后一把没有成功，但是呢，这并不影响罗世芳。事实上，已经是超了抓举的世界标准，超了总成绩的世界标准，并且拿获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块金牌。这场比赛，罗世芳虽然个人啊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点遗憾，就是这个最后一把，但是呢，整场比赛他的表现确实是相当的精彩，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样的话，总成绩上罗世芳是获得冠军，245公斤的总成绩，挺举呢也是单项冠军，135公斤。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很放松的上场。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脏。

0: 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8: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3: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至27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三轮，埃弗顿队在主场迎战曼联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两队都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球员情况。埃弗顿队的先发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左边后卫是16号米克连科，右边后卫是34号勒尔，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普兰特维特和上一场比赛50阶段取得进球的6号帕尔科夫斯基，两个后腰分别是37号詹姆斯加纳和45号阿姆斯特朗。前腰位置上，埃弗顿队派上的是8号杜斯伯里霍尔，左边锋是19号乔治，右边锋是22号布伦南约翰逊。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巴里。开场之后，曼联队这边是马奎尔出现了伤情，而且现在看他的双眼啊是紧闭的状态，这个情况对于曼联队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此前前两轮的比赛呢，第一轮海文是把自己的主力位置给踢没了，上一场比赛好不容易是后防线稳定了，但是对于卡里克的球队来说呢，他们的边后卫卢克肖这个位置上缺少足够多的阵容深度，这样一来呢，可能也会让卡里克非常担心。海文正在场边热身，趁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曼联队的首发阵容情况。门将呢是1号拉门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是2号达洛特，两个中后卫今天的首发分别是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和5号马奎尔，后腰位置上是37号梅努和18号蒂莱曼斯，前腰位置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边锋是9号拉什福德，右边锋19号姆伯莫，锋线上的10号是库尼亚。这场比赛开场只有1分钟的时间，马奎尔就

出现受伤的情况。另外呢，对于曼联队来说呢，他们可以顶替马奎尔在场上位置的是26号，刚才我们看到正在热身的海文。再来看一下这球，是争抢高空球的时候跟巴里两个人头部是发生了碰撞，那这球应该是他的鼻梁位置，还是为头部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他还是对队医啊竖了一个大拇指的动作，这是鼻子有些流血。这场比赛在刚开场的时候也算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的插曲。埃弗顿队在赛季准备期，就是今年夏天的夏窗转会期里呢，他们的转会市场的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败，甚至呢很多球迷团体在攻击他们的球队管理层，有一些球迷的团体呢甚至主动要求约见莫耶斯和他的球队的高管，因为没有签下巴洛贡，所以呢他现在麾下呢只有一名一线队的前锋，就是迪耶尔诺巴里，刚才和马奎尔头部相撞的那一位。马奎尔在经过队医的处理过后呢，现在已经站起身来，看上去问题不大。那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可能他的鼻孔要塞着止血的棉花。在他身旁的这是今天的主裁判约翰布鲁克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执法的第二场英超联赛，此前呢富勒姆和切尔西的比赛是他本赛季的英超联赛首秀。凯文刚才在场边坐着热身，那同时这个时候马克尔先来到场下接受治疗，准备等待主裁判的召唤上场。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比赛。拉姆斯呢也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尽可能多争取几秒钟的时间，刚才没有停表，也没有吹停比赛。今年呢在夏季转会窗口期的时候，卡里克对自己球队的补强还算是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他之前呢也算是力挺多古出任球队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而且呢现在是有意从纽卡斯尔联引进刘易斯霍尔，但是最终选择放弃，然后签下其他的备选目标。另外就是现在曼联队的后防线为什么被人们所担心，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马奎尔的受伤是一点，另外就是在场上之前的海文他的表现确实不是足够的让人放心，因为联赛的第一轮他的表现呢一直被人们所诟病。阿姆斯特朗这是在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另外就是曼联在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口期呢签下蒂勒曼斯，包括巴莱巴、安德烈斯·桑托斯，还有从青年队引进的汤普森，虽然说投入不小，但是呢其实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夏季转会期他们的预算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看看在右路的进攻，达洛特上来，
梅努的横向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中前场的串联，包括他自己主动的进攻，上一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曼联队脱胎换骨的进步。来看一下这次起球到禁区内，机会直接打门，哇，这球打在横梁上。开场之后，这是曼联最好的一次机会，还是我们说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因为在之前5-2击败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虽然说没有进，但是也算是给埃弗顿队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先是头球摆渡一下，直接起脚凌空打，这球是用足弓端了一下。埃弗顿队的任意球先给到禁区内，库尼亚的回撤位置比较深，外围的打门机会还有，给到左路的乔治，那起球拉姆斯，这球刚才上也不是退也不是，这球在要点球的时候呢，主裁判没有表示，

应该说两队呢都是在夏季转会窗比较失望的队伍，一边是进攻端没有补强，曼联队这边呢是在防守端没有得到补强，也算是给新赛季埋下了一些隐患。这球呢拉门斯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看到身旁就是巴里，如果上这一下的话可能会比较危险。詹姆斯加纳这点是拉什福德顶到，上一场比赛拉什福德出场之后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卡里克也是继续沿用此前的阵容不做调整，

雷利什今天是坐在替补席上的。英格兰国脚也和他的队友这时候在聊着比赛。第二落点，达洛特拿到。但如果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不管是蒂莱曼斯还是梅努，想要直接转身向前是比较困难的。杜斯伯利霍尔还有他身后的两个后腰加纳和阿姆斯特朗，都是给了曼联中后场的球员的比较大的压力。拉克尔给到右路达洛特，这事实上在比赛当中埃弗顿队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还是相当不错，他们的这种阵型的前提，而且对于曼联持球人的压力一直是给的不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继续拿球向前，给到达洛特的右路，阿克尔也助攻上到了进攻的半场。好球，这次转身机会不错，达洛特踢得很积极，那这球呢身位没有能够占到便宜。继续在左路，这球渗透进来，在禁区附近

黄牌。曼联呢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定位球机会，这个定位球比角球要更近。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去主罚这个定位球，看看他和拉什福德会有怎样的配合。这球是直接旋到门前，还是要打一个战术定位球？拉奎尔和他的中后卫搭档也在禁区内，这点进攻的线路是跑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达到效果。姆格莫直接把球再传，这球传的稍微低了一点，没有能够传起来。拉什福德，桑德罗·马丁内斯再把球给到左路去，卢克肖。曼联在逐渐适应了埃弗顿队主场的节奏之后，现在是踢得更加的积极主动了。右路的姆伯莫梅努，莱曼斯再次给到卢克肖，拉什福德拉到边路去，加速进到禁区里，看他选择。这球呢在下底传中的时候，塔尔科夫斯基对他的球路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直接是完成了破坏。再来看看刚才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次传球，第一点是被阿姆斯特朗给头球破坏出去，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呢在禁区内摔倒，但是裁判员也没有表示。小布伦南·约翰逊手上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动作，这球禁区里球是往门前去送，但是没有人碰到布兰特维特，这球比较重的，刚才后背摔在地面上。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马奎尔和阿姆斯特朗两人手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而且要看阿姆斯特朗在禁区内呢，他这个动作显然是年轻人带着火气，因为他之前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一个夹手臂的动作，就是他吃黄牌的那个动作，也是能够感到他的这个脾气比较火爆，一点不像一个在英超赛场的年轻人。塔尔科夫斯基再把球给到左路，乔治在场上刚才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鲁伯莫是参与防守，回防到他的身前。乌克连科再把球回传给皮克福德，塔尔科夫斯基。哎，这球皮克福德差一点啊，是自己把自己给晃到了。这几脚有效的传导虽然说是在后场，但其实呢能够去消耗一下曼联队进攻的信心，因为在刚才的那十分钟的时间里，曼联队的进攻是逐渐有些抬头的架势。
一旦说在客场打出

阿顿队会踢得更加的艰难。再来看一下，这是十九号乔治、伯莫和达洛特两个人是合力的把乔治给拦下来。好球，一次快速转身，这球直接是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去，给了埃弗顿队机会。这是格雷霍尔，两队的转换进攻都是打得比较坚决，打得很快，但是呢这个阶段传球的准确率包括他们的这个传球精准度都是有所下降的。达洛特回到姆伯莫，好球，这次库尼亚稍稍慢了一步。卢克肖的回防非常的及时，第一点呢，马丁内斯的这个判断也比较准。巴里的机会在禁区内，埃弗顿队的这次打门，还是巴里，球还在他的脚下，这球起左脚想要去传中，但是看得出来这是他的非惯用脚，身高1.95米，但是他这个冲击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好球，这次莱曼斯给到拉什福德这一边，据说这球传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在禁区里没有人去抢点，没有人碰到。洛尔在右边路直接完成起球，看能不能抢到。这是整个上半场比赛啊，进行到现在为止，埃弗顿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十一号巴里，先来看一下边后卫在右路接球之后，直接起球，找的就是巴里这个高点。而且这个位置呢，对于马奎尔来说，他要去发力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那在断球之后，这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着急的去打一个反击。从八月末开始。

0: 到现在这个阶段，联赛还不是那种节奏特别快，同时呢，对于阵容深度要求特别高的时候。今年对于曼联来说呢，要面临多线作战的压力，伤病可能在所难免。阿勒特刚才这球没有丢，姆伯莫进到禁区里右路，梅努给到中间去，回做一下蒂莱曼斯，卢克肖，拉什福德，这球拉什福德的传球呢被勒尔是破坏出去。还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问题，曼联队的后防线确实要在本赛季经受考验，不仅有联赛，还有杯赛，另外还有欧冠的赛场。还是巴里这一点，马丁内斯脚下跟得比较紧。今天呢，因为第三轮马丁内斯他的脚下频率是比巴里要更快的，所以他跟上去贴上去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这一点呢对于巴里来说想要摆脱比较困难。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厄尔还是想要去找十一号巴里，米克连科，左路的十九号乔治选择走外线往里切，好球！这球姆伯莫的回防比较及时。马斯加纳，还是十九号乔治想起一个小高球，但这球呢是传球的线路上被挡了一下。波斯格利霍尔，波斯格利霍尔呢在埃弗顿队今天中前场尤其是上半场的进攻组织串联上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霍摆渡到门前还有机会直接打，这是埃弗顿队上场比赛一次绝好的机会，来自四号中后卫布兰特维特。布兰特维特还是受制于他的身高达到1.95米，但是他的这个摆腿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慢了一些。十号库尼亚，鲁莫转身，卢克肖再次起球，刚才的时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人做了一个配合，他这球正好传到卢克肖的头顶上，不是他头球最舒适的位置。阿克尔放铲直接破坏了十一号巴里的脚下球。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伤停补时的阶段，这个时候对于双方来说，不管是曼联还是埃弗顿，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快要中场休息了，可能会出现松懈的情况。尼克连科还是继续找右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勒尔现在还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卢克肖，梅努，曼联队的反击的机会，打到身后去，拉什福德进攻还没有完结，完成打门，这球被布兰特维特呢再次完成封挡。随着这次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先回顾一下拉什福德的这球。布兰特维特先是放铲破坏了对手的进攻，同时呢又封堵了对手的这次射门。随着这次他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主裁判呢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0-0。 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鼎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鼎。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阿福，
14: 嗨，我在。
1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4: 都绑好了。
1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那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来看看交换场地之后两支球队的表现。 两队呢在过去的两次交手当中都是在90分钟过后呢以1-0的比分分出了胜负。那是在今年的2月24号和去年的11月25号。而2025年的两次交手都是打成了2-2平。看一下这次机会，直接打门。曼联队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19号姆博莫为球队是打破了僵局。比赛第47分钟，姆博莫在禁区线附近的一脚远射，这是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比分来到1-0。再来看这球，拿球之后内切，在禁区线上直接是推远角得手。在右路拿球之后一直在往内线去切，米克连科一直也跟不住他，而且米克连科一直想要把他往外线去驱赶，但是呢由于姆博莫他有身位上的优势，这时候就根本无法被米克连科给限制住。上比赛的第46分钟，率先进球的是曼联队。这个进球可以说也是在今天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这个阶段啊，对于曼联队他们上半场那些精彩进攻的一个回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这球呢勒尔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的。曼联队机会又来了，给到中路去，这球呢阿什福德想要去用脚背领一下，但是并没有成功。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中场球员当中呢，37号梅努他做的倒是可圈可点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活动范围比较大，二是在攻防两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积极。刚才呢姆博莫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梅努的助攻，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传球。这是姆博莫在英超联赛对阵埃弗顿的比赛当中他取得的第一个进球。在22脚射门之后，他终于是换来了他的第11个进球。看这次埃弗顿的机会，在丢球之后他们的进攻呢开始有所起色了，尤其米克连科这一边。埃弗顿队在丢球过后，他们的逼抢比之前做的要更加的积极，尤其是米克连科和勒尔这左右两路的后卫。头球呢布兰特维特转过身来，好机会，拉门斯的出击非常的及时， 好球，拉什福德，这球给到库尼亚，

拉什福德内侧有机会，但是选择给到右路。刚才库尼亚只能够去抬头呢，看到姆博莫的这一侧。拉什福德，啊，这下底传中还是在这个位置，选择下底直接传到门前去。这球没有角球。杰莱曼斯是把球护出了边线，界外球。卢克肖，莱曼斯，这球主裁判呢终于是哨响，示意是有越位，助理裁判那边呢其实也在等，要等一个最终的关于越位的认定。

梅努依旧踢得非常的积极。给莱曼斯，看是给卢克肖这边呢，还是去找姆博莫那一侧。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迪莱曼斯再把球给到中路梅努，姆博莫利用他的身体优势没有能够扛住，米克连科是直接把他卡在了身后。如果说左右两个边路去强拼速度的话，还是曼联队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拉什福德和达洛特的这两侧。拉什福德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啊，在一对一去纯拼短距离的冲刺的话，勒尔是被他完爆的。那勒尔到了下半场比赛，他的一些球路的判断做得更加的精准。乔治，今天呢，姆博莫在右路的这个伸缩性防守的往返能力是得以展现的，他和达洛特两个人还是能够形成一定的默契。好机会，布鲁南约翰逊这球再给他队友打门，来自阿姆斯特朗，这进攻的发起者还是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卡尔科夫斯基，卡尔科夫斯基呢是过了半场，回到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再次把球过渡到左路乔治，面对达洛特，看他的选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想要下底传中，达洛特的放铲，这次放铲过后呢，是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今天上半场比赛，曼联队对于角球的控制和对于底线的一些威胁球的处理上都是做得比较稳妥的，几乎是不给埃弗顿队机会。这是37号詹姆斯加纳准备去主罚这个角球，看看埃弗顿队的这次角球机会。巴里和曼联的防守人在门前，刚才是就差摔跤了，把球再给到禁区里，头球一点，准备去抢二点球。曼联队拿球之后，准备反击，左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库尼亚呢，打算去玩一个人球分过，结果呢，这球埃弗顿队的防守队员没有上当。今天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塔尔科夫斯基还有布兰特维特两个人45分钟的评分都有 7.0 分，这足以见得呢，他们是整个埃弗顿队上半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而到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你看到的是拉什福德继续在边路的这种突击，以及在右路姆博莫他的进球，梅努的有创造力的传球，有想法的传球。另外在后防线上，像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呢，在面对比较高大的防守人的时候，他脚下的这个频率比较快。看这次埃弗顿队机会打门，这球是布鲁南·约翰逊一次绝好的机会，差一点就为埃弗顿队取得进球了。这正好是曼联队的一个防守真空地带，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两个人回来的都有点慢，多亏了马丁内斯提前出脚。埃弗顿队继续去主罚角球，八号杜斯伯里霍尔，
角球开出来到中路，混战当中呢没有人抢到点，曼队快速的推进，库尼亚的机会不错，这球看能不能抢出来机会，姆博莫还是米克连科准备去完成防守，曼联队还有球权，伊勒曼斯，拉什福德给回到卢克肖，

波特南约翰逊刚才呢用后背完成了一次封挡，同时现在埃弗顿队轮到他们去推反击了，巴里那边已经空了还没有给，波特南约翰逊选择自己来，这球呢是陷入到了曼联队球员的包围圈当中，想要以一敌四，结果呢这球还是被断下来了。射门的尝试上呢，埃弗顿队有七次，曼联队有八次，埃弗顿只有一脚射正，曼联队是两脚射正，其中一脚呢还是来自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唯一的一次射正就是19号姆博莫的进球，给到中路去，巴里扣开到他的右脚，正好是他的惯用脚，完成打门，这脚打门呢是绵软无力的，拉姆斯倒地把球扑住。再来看这个机会，就第一下呢，如果他扣到左脚去直接打了，那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随后的这脚打门杜斯伯里霍尔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打正部位。这场比赛已经踢到了第60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0，客场作战的曼彻斯特联队凭借姆博莫在第46分钟的远射破门，现在是一球领先的埃弗顿队。这球在曼联队的逼抢之下呢，皮克福德和后防线上的球员都是出现了失误，

卢克肖暂时给到左路，但是呢阿什福德那一侧想要去突击的话现在没有那么容易。连续的去尝试左路，之前的曼联队也是尝到了甜头。卢克肖那边的库尼亚也拉到边路去，阿什福德这球两个人跑的位置有些重合，阿什福德怎么去选择，想要内切自己来完成脚后跟的传球到了门前啊，库尼亚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结果被埃弗顿队的防守人抢先一脚完成了破坏，这是曼联队的一次战术犯规。希尔迪金森球场内啊是嘘声四起。再来看一下，这是拉什福德刚才的机会，他和库尼亚两个人是有一个禁区内的换位，结果塔尔科夫斯基抢先一脚。再来看拉什福德用脚后跟的传球，结果塔尔科夫斯基先完成破坏，这次点球的申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这球呢刚才在左路两个人跑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位置的重合，跑重了之后呢好在两人的调整能力都很强，在极小的空间内呢是让出了位置。卢克肖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曼联队的一个战术犯规，要避免埃弗顿队能够去打出快速的转换了。布斯克利霍尔洛尔先投球抢到第一点，但是卢克肖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点，因为曼联队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关于后防球员的引进上做的不是特别的出色，所以呢他们在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尤其是他们的球迷。拉什福德利用自己踩单车的能力，这球勒尔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他给拉倒了，要吃到黄牌。其实刚才的这个场景也算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再加上下半场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在边路直接对抗的一个真实的缩影。这是刚才卢克肖的那次战术犯规。曼联队卢克肖把球给到后点去，伍伯默端到中路外围再打一脚远射，八号布鲁诺菲尔南德斯他是把球送出了界外。莫伊斯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格雷利什在场边刚才是做着热身的准备。格雷利什在今年的六月份是当时呢也是让我们比较迷惑，他最终是在曼城还是埃弗顿，最终呢还是来到了埃弗顿。先来看这次角球机会，卢克肖直接打

0: 门。
1: 右脚啊，他的非惯用脚，这个位置打起门来没有那么的舒服。要换的是布伦南·约翰逊，上的是十号格雷利什。格雷利什在今年的九月份啊，从曼城租借到埃弗顿。本来呢，在今年的六月份是从埃弗顿租借回归回到曼城，但是因为在埃弗顿还是有着比较稳定的首发位置，或者说是稳定的出场时间。今天虽然没有首发，但是格雷利什在埃弗顿队内的战术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曼城队的队内竞争还是会更加的激烈。戴维直接打远射，这脚球推的没有能够刁钻一点。这脚打门的角度也比较正。

凯特福德。埃弗顿队在中前场的逼抢现在做得更加的积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阿姆斯特朗这个年轻球员有些沮丧，尤其是在一些这个逼抢的回合球上没有能够把球给拦下来。

切一步，这球呢，曼联队是提前下脚。伊莱曼斯，曼联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舍什科准备上场。另外呢，多古，让多古今天是不是去替卢克肖这一边？舍什科有可能是替换库尼亚。库尼亚被换下，库尼亚和拉什福德同时被换下，换上的是多古和舍什科。因为多古来到阵中之后，塔里克呢对他还是表达了支持，也表达了他对于多古在左边路能够有稳定贡献的一个信心。今天呢，在锋线上，十号库尼亚确实是他的表现啊有些令人失望，甚至可以用低迷来形容。布鲁诺·费尔南斯给到迪莱曼斯，梅努，马奎尔，上舍什科之后呢，曼联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支点要比之前要更加的丰富，锋线上有一个高中锋，这个进攻的选择套路的选择要更多一些。多古上场之后，在左路看一看他的冲击力，也是在今年多线作战的这种前提下，曼联队如果说后防线上人员选择捉襟见肘的话，多古呢能够更多的去和卢克肖进行轮换。之前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大体上他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没有在后防线上的补强，这一点不免让曼联队的球迷会非常担心。马奎尔把球破坏出边线，直接来打远射。右路的姆伯莫，舍科在禁区内，看姆伯莫的选择，直接内切之后起左脚打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控制好第二落点，梅努，伊莱曼斯，给到左路的卢克肖。

算好布兰特维特投球的防守不错。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也有一次比较好的左脚打门的机会，但是受制于自己的这个摆腿幅度比较大，动作确实慢了一些。埃弗顿队准备换下34号勒尔，换上30号哈克尼。

帕克尼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中场球员，而且主要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37号詹姆斯加纳出现抽筋的情况，今天对于他这一点的体能消耗确实不小，就要给4号布兰特维特还有塔尔科夫斯基那一侧呢做好防守端的。

帮助，同时呢，有的时候杜斯伯里霍尔身后的一些机会球的向前的输送也是靠他这一点。其实现在埃弗顿队进攻乏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在今天比赛一开场的时候提到的，他们的转会市场上没有能够追逐到巴洛贡。另外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球迷团体要求跟球队的管理层去进行对话，不管是球队的主席，还是说在教练岗位上的莫耶斯，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强力的引援。这样莫耶斯做出了一个被迫的换人，37号詹姆斯加纳被换下，2号梅特兰奈尔斯被换上场。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一个边后卫，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后卫，而且也能够胜任右侧中场的位置。看看之后的比赛是不是让哈克尼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门兰队有人倒地，现在还没有起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看这个情况是有一些危急的，而且比赛呢还没有被吹停，埃弗顿队继续进攻。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到勒尔这一侧打右边后卫，同时呢哈克尼那就是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去踢后腰。好球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呢梅努他的放铲也是拦住对手进攻的关键。这球我们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示意自己的球袜已经被对手踩破了，内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和阿姆斯特朗两个人喋喋不休的争吵。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也就是这里塔尔科夫斯基他有一个亮鞋钉的动作抢这个1/2球。布鲁诺菲尔南德斯这是被蹬踏了一下，当然呢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比较有经验的。马奎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姆博莫的这个进球。因为刚才马奎尔的这张黄牌吃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突然，

因为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倒在场地内的时候呢，马奎尔认为比赛应该吹停，而且一直在和场上的裁判包括对手去抱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现在看可以继续比赛，但是他的这个脚踝位置应该已经被蹬出了一个血印儿。确实，刚才塔尔科夫斯基亮鞋底儿的这一下动作是比较大的。达洛特这个动作，裁判员出牌了。这段时间呢，主裁判也要控制一下双方的火气。

埃弗森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这个机会也是他们比赛下半场难得的能够有在曼联队的这半场去制造麻烦的机会，就给到禁区内，拉文斯是一次飞身的扑救，兰特奈尔斯把球给到中路，阿姆斯特朗，这球米克连科好像是要传球的样子，但结果呢，这球被传出了底线，效果相对比较一般。再来看看埃弗顿的这次角球，抱歉，定位球，这个定位球呢，布兰特维特头球碰到了，埃弗顿还是在左路继续做文章，继续向前，脚下一漏，乔治在右路有机会打门，漂亮，比分被扳平了。比赛第83分钟，埃弗顿队把比分扳平，凭借着19号乔治的进球，这是帮助他们在主场扳平比分。乔治这个球呢，由此前的左路换到了右路，正好在禁区内拿球，他也没有做调整啊，直接是轰上角。刚才还说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埃弗顿已经给曼联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这球还是卢克肖这一侧。今天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这一侧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考验，一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档，但上一次呢，埃弗顿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换成了乔治，也正好是他的惯用脚，比较舒服的一个射门位置。乔治是帮助莫耶斯的球队扳平比分，为乔治助攻的是30号哈克尼，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乔治今天在曼联队进球过后大概20分钟的时间里，很久没有在进攻端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呢，在换到了右路之后，就这么一次机会他把握住了，现在呢也能让埃弗顿的球迷暂时去忘却他们在锋线上缺少有力前锋的一个情况。曼联队做出两处换人调整，2号达洛特被换下，换上的是15号约罗。另外呢，这次换人也把37号梅努换下，换上的是17号桑托斯。桑托斯呢是今年夏天从切尔西加盟，你看看曼联的这两次换人，这次换人能不能去给他们的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头球舍斯科上来之后机会说实话不多，哈里克的球队现在需要进球。你今天上半场比赛在顶住了埃弗顿

队控球时间比较长的那段时间之后，他们是逐渐控制了场上节奏，而且射门的尝试也更多。今天这场比赛在1-0

埃姆伯问认为自己的这个球不至于说给对手一个这个犯规。格雷曼斯。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卢克肖给到边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这球打进了。三十号舍什科在比赛的第88分钟，曼联队再进一球，舍什科替补登场，在曼联队最需要进球的时刻，舍什科这近乎是一个绝杀。今天舍什科他是替换的库尼亚，因为今天库尼亚在锋线上的表现确实是有些令他们的球迷失望的。曼联队在被扳平之后，看看他们的这次进攻，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拿球之后等待套边的队友卢克肖，没做调整直接完成传中。这球虽然不能算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助攻，但是他也参与了。上一场比赛5-2战胜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参与了4个进球。舍什科这个关键的头球可能会让卡里克在下一场比赛首发的中锋位置上他的考虑会更多一些。这球对于皮克福德来说呢，他的扑救也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实在是距离球门线太近了。曼联队再度超出比分，客场现在2-1领先埃弗顿队。马丁内斯，舍什科进完球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塔尔科夫斯基拿球他还打算去逼抢，想把这个球给抢下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鲁波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示意先给到约罗这边，塔尔科夫斯基，埃弗顿呢还是在左路去做文章，这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门被封挡，五号马奎尔。格雷利什的这个位置确实暴露了他的意图，马奎尔很快的贴上来。曼联队三号马斯拉维准备上场，换下23号卢克肖。换上摩洛哥球员马斯拉维，马斯拉维也是一个双能位，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客串中后卫。球被断掉之后，给到禁区内，还是乔治啊！这脚打门应该是越位了。乔治在换到右路之后确实给埃弗顿队创造了很多次的机会，我们再来看这点越位毋庸置疑。

曼联队这场比赛呢，撤梅努下去可能下得有一点早，当时呢也是觉得卡里克这种选择有一些保守，下半场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而梅努呢在上半场到下半场70分钟的时候，这都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边路机会，多古，马斯拉维再传，利费去找舍什科，这个球即便舍什科的腿再长，也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曼联队继续向前推进，

下底之后，乔治为队友做球，这球还是打高了。哈克尼觉得这个球应该是对手碰到了。克雷里什给到乔治之后，乔治做给了哈克尼。还是乔治，乔治刚才是和巴里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而现在对于莫伊斯来说呢，他不敢下巴里，锋线上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一线队的前锋。17号桑托斯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再上哈克尼去主罚，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这是埃弗顿队上庭补时当中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被破坏，皮克福德左边路的机会，还是内切准备打门，但是身位被正好卡住。这条大门远射打进了，比分被扳平，2-2，真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脚世界波。上庭补时来到第六分钟，比赛还在继续的时候，埃弗顿队扳平了比分，比分来到2-2。卡里克的球队最后时刻他们的注意力还是没有能够集中，替补登场的二号梅特兰奈尔斯在比赛的第96分钟扳平比分。看一下格雷利什，哈克尼这球给到中路过渡一下，曼联队所有的防守人都已经集中在自家的禁区里，或者说是相对来说靠右的位置上，没有人对准备拿球的梅特兰奈尔斯去进行防守。

0: 这脚远射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没办法，完全无解的一脚射门。想看一看，在伤停补时最后的阶段，曼联队已经没有机会了。尽管他们还在控球，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哈利克的球队和莫耶斯的球队在英超联赛的第三轮结束之后，2-2战平。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8: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7: 我吃太极甜宝。
19: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0: 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法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选手阿丽西亚·鲍姆加德纳对阵韩国选手申包美丽。那在拳台上穿着白色比赛服的，这就是鲍姆加德纳。鲍姆加德纳呢，目前是31岁，他的身高是1.68米，绰号是炸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17胜1负，17场胜利当中，7场比赛 KO 对手。在2021年的时候，鲍姆加德纳呢就击败了英国的拳手特里哈珀，成为了 WBC 和 IBO 女子超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在2022年，他更是击败了米凯拉马耶尔，把 IBF、WBO 和 WBC 三大组织再加上 IBO 的腰带都归到自己的身上。而在23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击败了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拳手梅卡莱德，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说面对的强手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在两次卫冕了自己的女子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之后，他呢是放弃了自己的 WBC 的金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是要参加2025年12月进行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实际上是一场12回合乘以3分钟的比赛，是由这个 MVP 推广，也就是有杰克保罗参与的这个推广公司进行的比赛。他呢是希望能够为女子拳击啊实现一些突破，但是呢，12乘以3的这个赛制，目前并不是被所有组织所接受，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WBC 的腰带。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这场涉及到 WBA、IBF 和 WBO 三大拳击组织金腰带的这场比赛，也是一场3分钟1回合的比赛，而不像过往女子的顶级的比赛是10回合乘以2分钟。那么在他的对面穿着黑色比赛服的，这个是韩国的拳手申包美丽。申包美丽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实力。虽然说这名选手啊，他的名气并不大，职业生涯呢也是19胜3平3负，但是在23年的时候，他曾经呢是争夺过 WBC 超次轻量级的银腰带，当时是败给了比利时的名将德尔芬珀森。而在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是挑战过当时女子轻量级 WBC 的冠军，但是呢是败给了卡洛琳·杜布瓦。但是那场比赛实际上他给杜布瓦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赛后呢，很多的媒体在评价那场比赛的时候啊，都认为是杜布瓦侥幸地赢得了那场比赛。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卡洛琳·杜布瓦在赛前也是表示啊，说这个鲍姆加德纳啊，他不知道申包美丽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所以说呢，申包美丽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第一回合两个人呢其实都有重拳的出现，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的阶段。

鲍勃加拿大呢，实际上他也有过业余拳击的经历，当然在业余拳击的赛场上可能没有太辉煌的成绩。小的时候呢还练过摔跤，8岁的时候才开始练拳击啊，当然不是才开始，8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击。而这名拳手呢，他之所以能够在将近32岁的这个年纪还能够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能够看到鲍姆加德纳呢，她的作为一个女性拳手，她的肌肉含量很高，但是体脂率明显的并没有那么高，肌肉的线条非常清晰，跟她平时的饮食习惯包括自己的自律的控制是有关的。突然间上步的后手上钩。

哦，这会儿鲍勃加德纳是给申包美丽打的情绪有一点急了。那申包美丽现在呢，就相当于是每一拳都像是打在棉花上一样，有劲使不出来。所以这会儿呢，申包美丽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打近战，去咬住对手，希望能够呢把鲍姆加德纳拖到一种无序的混战状态当中。这样的话，申包美丽是有机会在乱中取胜的。但是鲍姆加德纳怎么可能轻易的上当呢？啊，当然申包美丽这么打是有效的，虽然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是起码呢比之前在鲍姆加德纳控制距离的时候啊，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要有一些效果。这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呢，哎呦，漂亮！鲍姆加德纳这一下后手的重击，过肩再加前手，再来两次，一个勾一个摆。申包美丽有一个后手的反击，但是立刻又吃了对方的一个迎击。这种近距离的互相顶来顶去的这种小拳，实际上是发不出力量来的，而且呢，双方在这样的纠缠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而申包美丽呢，就是属于那种被很多人称为叫做冠军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有点像肖恩波特。漂亮啊，鲍姆加德纳一边调整脚步一边前手直，完了之后立刻调整角度之后变摆拳，攻守一体，身体的击打。哦，鲍姆加德纳这场比赛真的是把自己的技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这前三回合应该说鲍姆加德纳是完胜。哎呦，鲍姆加德纳这两拳，六拳七拳八拳九拳，将近十拳的一套进攻，申包美丽还能顶得住吗？这场比赛会不会提前结束？所以说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拳法真的就是快准，而且战术利用得当，配合着自己的脚步，也许呢他的这个身体跳跃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的移动的线路非常的精确。又是快速的前手刺，他的这个前手刺拳真的是值得啊，其实好好的去学一学。如果在之前选择双手高报价而不是采用费城壳防守的时候，他这个前手刺拳就是用最短的线路最快的速度打到对手，就是属于那种绝对教科书级别的前手刺拳。假动作，后手没有出，而且呢现在鲍姆加德纳呢是在不停的观察着申包美丽呢他的身体的动态，只要申包美丽真正的进攻意图打出来想进来，哎，这样的反击立刻迎击立刻就来了。要注意的是鲍姆加德纳他在出拳的时候一直是在看着对手，从来没有说这种闷头抡拳的状态出现。这一波啊，申包美丽虽然主动上来进攻，这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近距离的纠缠。哎，鲍姆加德纳在近距离在打内围的时候一样通过自己的身体晃动，包括自己的格挡再加上内外结合的进攻一点不吃亏。而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在近战的时候疯狂的突袭啊，不管自己挨不挨拳就跟对手去换。当然相信在他跟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之后啊，鲍姆加德纳对他肯定是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两个人又是内围的对轰，现在感觉好像呢两个人是不想分开了。
就在内围拼，到底看谁更硬。这回合呢，其实申宝美丽的后半程啊，打得有点像她在对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的尾声的那种表现了。但是这种表现，这种高输出、强输出跟对方换拳的表现，能够持续多久，这不好说。但是你看，鲍姆加德纳他的出拳多精准，特别是自己的直拳一二的这个直拳，最简单的拳法，但是打的是最精准的弹道。这个后手的上勾再加前手摆，打的申宝美丽也是一晃。刚才这一回合连续十拳的这个将近十拳的组合，打得极其的凶悍，而且关键是呢，他的这个组合当中成功率是很高的。那从申宝美丽的教练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肯定是要求让他加强躲闪啊，你不能跟对方完全去做硬拼，而因为完全去做硬拼的话，其实对于申宝美丽来讲、是很吃亏的。双方的第五回合的较量，尽管呢这是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但是比赛的回合数啊还是十回合。申宝美丽确实呢增加了一些身体的这种侧向的摇摆。鲍姆加德纳的后勾前摆再加组合，刚才这一套又是成功的打进，漂亮，左右两侧的摆拳让申宝美丽呢一边出击的时候啊，一边这两侧都有极大的压力。从两个人的出拳的角度上，出拳的刁钻程度上，鲍姆加德纳也是绝对的占优啊。又是开始进入到拼内围，鲍姆加德纳一直在往前顶，不给申宝美丽出拳的空间。哦，这几下申宝美丽打的是不错的，感觉好像鲍姆加德纳呢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体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还是说他要故意跟对方去打一打消耗战？但是感觉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那么灵活，准度也下来了，包括他出拳的规范动作的规范性也稍稍的有所下降啊。当然等到恢复一下之后肯定还会回来，但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让申宝美丽找到了一些近距离的机会。漂亮，申宝美丽刚才是后闪之后突然间上步的一二再加后手拳，漂亮的前手。什么叫做这个金蛇吐信啊，就是鲍姆加德纳出前手拳的感觉。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内围的纠缠，前肢后勾尝试着对对方的身体做击打，申宝美丽大上步的过肩拳。这种过肩拳呢，确实它的重量权重是确实是非常的重的，但是由于你的动作幅度非常的大，如果说对面是一个观察和脚步非常灵活的拳手的话，你这个动作做到一半，人家的早就已经退到安全的区域去了。所以说出这个过肩并不是说你像打前后手直拳一样，就是一二一二这么连着去打，一定要去制造这样的机会，在之前去做铺垫啊，养成对方的防守习惯。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自己一方面要赢要卫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打出一场令人信服的胜利。哎，这个对手还别说，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
申包美丽刚才是换成了左势之后连续的几次上步，现在又调整回来，打完重拳之后左摇闪前手摆拳封住了鲍姆加德纳向右侧移动的线路。还别说这两个回合呢，申包美丽打得非常聪明，而且正好对上了点儿。申包美丽也得加强躲闪，但是躲闪之后他的反击在哪儿？这是鲍姆加德纳做得更好的一点，漂亮！你看鲍姆加德纳这个非常轻巧的后闪，让拳头擦着自己鼻尖过去，前手拳立刻就到。这难怪，这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漂亮的一个上步之后的后手上勾。鲍姆加德纳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拳手，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新西兰拳手米亚莫图和排名第三的卡罗琳维耶两名拳手呢就已经是三星半了。我们加德纳连续的两次身体的击打，突然间的一次上头，然后再做两个身体的击打，点位分布的非常的平均，有变化，连续的通过自己的摇闪和格挡，但是申包美丽刚才有一个重拳抓到，申包美丽啊，就是用自己这种不讲理式的打法，现在跟对方去做硬拼。而这个选手呢，他确实是像人们说的，是一个极具压迫感的战士，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拳商非常高的一个拳手的话，他会将他的力量呢化于无形，当然并不是说不挨拳啊，鲍姆加德纳也挨了不少拳，但是呢能够最大的程度上削弱对方的这种压迫感给自己带来的威胁，并且呢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申包美丽连续的身体后手重拳，前手顶开后手上勾，连续的两次掏重，再加左右两侧的摆拳，哇，这个对攻啊太精彩了，鲍姆加德纳现在也不退了，两个人呢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开始拿着重剑互砍。这回合申包美丽打的是不错的，过去的两个回合呢申包美丽他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第七回合，申包美丽依旧是像坦克一样啊往前硬冲硬撞。鲍姆加德纳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调整节奏了，如果说像前两个回合那样跟对方站定了去打的话，这么看来他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很有可能稍一失手啊，申包美丽的这个连续进攻呢就能把这个场面上的局势给扳回来。也不得不说申包美丽他的抗击打能力确实强，非常的顽强。那如果说这个伊萨克克鲁斯是职业拳击当中男子世界的斗牛犬的话，申包美丽啊应该是在女子拳坛扮演这个角色。漂亮，申包美丽刚才的前摆后勾，他的出拳没有那么的规范啊，但是就是凶。鲍姆加德纳这回合的移动让自己占到了优势，现在双手都已经放下来了，也看到了对方体能的严重下降，自己的双手放下来把距离稍稍的拉开，同时呢给让自己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也是对于对方心理的一种干扰。突然间的上步刺拳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这就是鲍姆加德纳他的战术调整迅速的取得了效果，漂亮，再加一个前手，
所以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技术的全面性呢，确实申包美利没有办法达到，相差的还是比较远的。移动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前手摆，鲍姆加德纳现在感觉呢就像是在玩这个两个人的追逐游戏一样，挨了几个重拳之后甚至还能做鬼脸，但是这还是一个挺冒险的行为。申包美利是有重击的，鲍姆加德纳连续的摇闪，这是在秀技术啊。鲍姆加德纳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合就是完全的在秀自己的技术，完全的特别是在秀自己的脚下和躲闪技术。他的战术调整能力确实是超强，毕竟武器库里的武器很多，打近战内围发现占不了便宜之后立刻换了打法，让自己再一次呢成为了这个擂台上的控制者。申包美利呢现在就是想把比赛拖回到第五第六回合，特别是第六回合的时候的那种近距离的混战状态，在那种混战的状态之下他是可以占点优势的。那现在鲍姆加德纳经过那两个回合之后肯定不会轻易的让比赛走进到那个局面当中啊。漂亮的躲闪加脚步绕出来，环绕交叉步非常的漂亮哦，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移动姿态啊，能够看得出来这是无数个非常标准的基本功训练的叠加。其实呢并不难啊，如果说您平常有这个拳击训练，看一些这个拳击的步法教学的视频的话，您都能够看得到鲍姆加德纳用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能够通过这种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把它变成自己身体的本能，并且呢让他的攻防形成极具流畅性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现在申包美利呢从头至尾啊一直是在想和鲍姆加德纳硬拼，感觉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是缺少了一些策略化的东西。在不同的比赛阶段应该怎么去做应对，包括对手不上当不进入到你的这个混战局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引，但是这跟个人的比赛的能力呢也有很大的关系。申包美利刚才一个后手拳打到，立刻被还了一个后手上钩，再加前手刺拳，后手打完闪出来。鲍姆加德纳，看他的这个动作多么的流畅。你感觉呢？就是他在场上的没有一个的动作是多余的，全部都是有理由的。三回合的比赛确实呢对于很多的女选手来说是一个体能上的考验。鲍姆加德纳哦呦太漂亮了，她简直就像是在拳台上跳舞一样迈着轻盈的步伐，这个时候就感觉应该给她配点音乐才合理啊。申包美利呢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找不到真正能够让自己建立优势的方法，特别是当对方不再进入到他的内围纠缠之后。这名选手呢其实际上在三年以前还参加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体能节目的第一季，当时另外一名韩国的女子拳击运动员赵贤美也参加了那一季的节目。

这已经是双方的第九回合了。保姆加德纳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从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上，从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的稳定性上，都能够感受到呢比赛的节奏让他自己非常的舒适，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中，这个距离控制真的是妙到颠好啊，对方的拳头就是贴着自己的鼻子尖过去。好，这个时候再尝试那位做一下换拳吗？保姆加德纳感觉呢是在刻意的尝试啊，再跟对方去顶一下内围，因为看到对方体能下来了，那要在对方最为舒适的这个领域当中击败对手呢，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今天这场比赛确实保姆加德纳他从比赛的全面性上，从控制力度上，从展现出来的拳击的技巧上，包括拳商都完全的碾压了自己的这个对手。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保姆加德纳顶一下，申宝美丽甚至很多的时候他在出拳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对手，这可能是限制他真正能够往上更进一步，真正把世界冠军腰带拿到自己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确实还不够全面。从出拳数上，保姆加德纳虽然比申宝美丽要少，但是命中率呢却要高很多。所以保姆加德纳打的就是一个精准，这也是他的这个比赛的特点，他的技术能力，他的距离感，总之就是他的一切的这种在拳台上他所拥有的东西啊，今天真的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可能唯一的一个，如果说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话，就是申宝美丽的抗击打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所以保姆加德纳的重拳呢没有让人们看到那种视觉可见的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说将对方击倒啊，或者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把对手打到这个脚下发晃发软的感觉。漂亮啊，保姆加德纳躲闪之后的进攻，哎呦，刚才这一下好像是脚下绊了一下。保姆加德纳漂亮，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杯水车薪。最后一回合了，最后一回合，保姆加德纳再试试跟对方打一下中进，漂亮，一二三。哎呦，漂亮的中路一二直击，放我们。

0: 加德纳在打技术的时候真的就是利用这种最简单的技术组合达到最好的效果，但他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花哨的步伐，花哨的拳法，全都是那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的这种技术，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个技术呢用到最佳的效果。申邦梅利上来再扑一波，是有连续的几次命中的。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申邦梅利必须得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毕其功于一役，毕其功于最后的20多秒，看看能不能够出现击倒。如果他不能够 KO 鲍姆加德纳的话，这场比赛一点悬念都没有，申邦梅利可能最多赢到3个回合，也就是5-6，就是那2个回合的前后吧。哎呦，鲍姆加德纳还是能够展现出自己混战当中的精准。10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两个选手呢一直打到第10回合结束的铃声敲响之后还在换拳，这绝对是一场女子超次轻量级的经典的拳王争霸赛。无论是拳王还是挑战者，都体现出来了自己的特质。对于鲍姆加德纳，之前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已经对他有了多次的褒奖和赞美，他的技术，他的拳商，他的速度，他的精度，他的距离感，包括他的移动，他的攻防结合，都是碾压型的存在在这场比赛里。而申邦梅利就是一个战士啊。我们来听一听比赛的结果。
1: After 10 full championship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Judges Guido Cavalieri and D'Andrea see it 98-92.
0: 98-92, 两个。
1: Benoit Roussel sees it 99-91.
0: 99-91. 毫无疑问的一致判定，阿里西亚·鲍姆加德纳赢得了本场比赛，卫冕了自己的 WBA、IBF 和 WBO。女子超次轻量级的3个冠军头衔，而接下来对于她来说是对阵卡罗琳·杜布瓦还是和米凯拉·马耶尔的二番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3: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2: 每天9:39
13: 分时润养，好时候
1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 农夫山泉出品。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沙达西亚格林对阵来自于新西兰的拳手拉尼丹尼尔斯。在拳台上穿着灰色比赛服蓝脚选手，也就是拳套上缠着蓝色绷带的呢，这是美国拳手沙达格林，目前呢36岁，身高1米73，臂展1米80，职业生涯的战绩是16胜1负，16场比赛当中11场比赛是终结对手获胜，这在女子拳手里面这个终结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11场 KO 当中呢，其中有5场是在第一回合终结对手，这一点就很可怕了。他的对手拉尼丹尼尔斯37岁，身高1米69，职业生涯战绩是11胜2平4负，11场胜利当中呢，只有1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当然从两个人过去的这个职业生涯上来看，丹尼尔斯他获得荣誉的时间呢稍稍的再更早一些，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女子空缺 IBF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那为什么这个女子的这个重量级下来要打超重量级？因为其实到超重量级168，跟女子重量级175以上，它的这个差别并不大，中间只隔了一个级别。所以说，在这几个级别的选手呢，经常是上下的去浮动。但是呢，在23年底的时候，她降到了这个175以下，拿到了。在23年的时候拿到空缺的 IBF 女子轻重量级，也就是175以下的这个第二个级别的世界冠军。拿完这两个冠军之后呢，你得放弃一个呀，只能留一个，不能占着两个级别的冠军。所以说他呢是把这个重量级的给放弃了，保留了轻重量级的这个冠军头衔。而在25年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又升级到重量级去挑战克拉丽萨希尔兹，结果呢是一致判定失利，所以没有争夺重量级冠军头衔成功，但是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175磅的轻重量级的头衔。没有想到的是啊，在去年的最后一场，最近一场比赛当中，去年的年底，本来呢是面对着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舍乌利什，因为那场比赛问题应该不大，结果是败给了舍乌利什。结果呢，拉尼丹尼尔斯把自己的 IBF 轻重量级的冠军腰带给丢掉了。这也很有意思啊，他在跟萨利塔推广之签约之后，连续的输掉了2场比赛，输给克拉丽萨希尔兹呢，这倒是有情可原，但是输给强制挑战者舍乌利什，确实呢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点意外。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对手啊，格林，这真的也是一个悍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格林的 KO 率，那格林呢，其实他在24年11月份才拿到空缺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当时击败的是加拿大的选手沃特普尔。而在去年7月份，也就是他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10回合分歧判定，击败了那个时候刚刚呢从综合格斗回归拳击赛场的加拿大选手萨凡纳马绍尔，成为了 WBO 和 IBF 的女子超重量级统一冠军。所以说花了1回合的时间呢介绍这两个选手的背景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在女子的这个超重量级到重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一个是拳手的跨界程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呢，这两个人其实呢都是有着各自自己曾经非常经典的或者说非常辉煌的过去和现在。两个人从体型上来看，虽然说的是168磅，但是 扎达西亚格林明显要比丹尼尔斯大两圈，丹尼尔斯呢显得更加的灵活，在打内围战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把格林顶在擂台边。你要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其实丹尼尔斯的经验呢一点也不差，包括他跟希尔兹跟舍乌利什两个人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应该还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而格林这边呢，其实他之前面对过的最强的选手，因为打萨凡纳马绍尔的时候，马绍尔才从综合格斗回归到拳击赛场没有多长时间，那可能当时的状态也不在最佳，所以说格林打过的最强的选手应该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2023年的时候，当时是挑战这个德祖恩了。德祖恩呢现在是 WBA 和 WBC 两大组织的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这四条腰带，德祖恩两个，格林两个。丹尼尔斯其实呢在这样的对峙当中打的是不错的，但是感觉就是打不动格林，格林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座山一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古代的将军的这种体格。德祖恩呢也是这个特点，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讲啊，没有那么的细腻，没有那么的灵活，但是两个人呢都是体格健硕，重拳是真重。这样赛前称重，这个格林居然官方给出的结果要比丹尼尔斯轻0.5磅。丹尼尔斯连续的这种组合对于对方的控制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丹尼尔斯啊是丝毫不惧怕对方的大体格和过去的这个高 KO 率啊，上来之后就跟对方去顶内围，把这个格林呢顶到拳台的边上，让格林根本出不来。对于格林来说，其实打内围理论上应该是他的强项啊，感觉格林好像早有一天，早晚有一天得升到重量级去。丹尼尔斯打不动格林，但是格林的每一拳只要回上，你都能够听到清晰的这种砰砰的声音，这一点就很可怕。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格林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丹尼尔斯呢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丹尼尔斯现在是第四啊，在上一场输掉了之后是世界排名降到了第四，第二是萨凡纳马绍尔，第三呢是德祖恩。 Let's go！ 这也是两个著名的这个拳击推广公司，特别是在女子拳击推广上投入了不少精力的这个推广公司之间的争斗。丹尼尔斯呢是属于萨丽塔推广，刚才我们提到的克拉丽萨希尔兹也是归属于萨丽塔的萨丽塔推广，而格林呢是来自 MVP 和鲍姆加德纳在一个公司。格林就是顶住之后一个重拳一个重锤抡上去，他这个重拳打上丹尼尔斯都不是说头部晃，是打的丹尼尔斯整个上半身跟着晃，就像是一台推土机一样。现在他是把丹尼尔斯推到了擂台的边上，格林左右的两侧不停地利用自己的重拳向中间去做挤压。两个人的这种内围战就好像是前脚被捆在了一起一样。 都是以自己的前手勾摆作为支点，然后呢尝试着做后。

后手的重击，现在距离稍稍的拉开，丹尼尔斯又主动进去了。

而这两个选手呢，之前也都练过别的项目，像拉尼丹尼尔斯之前呢是练过这个泰拳和踢拳，就是我们所谓的站立式格斗。在进入到拳击训练之后，两次呢拿到过新西兰的全国冠军，而业余比赛呢打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而这沙达西亚格林他的跨界就比较大了，他虽然说他的祖父呢曾经是职业选手，也曾经和这个拳击四天王之一的马尔文哈格勒一起训练过，但是实际上沙达西亚格林就是这个穿着灰色比赛服的蓝脚选手，他最开始在学生期间最早从事的项目是篮球，并且呢代表自己的，并且是打过这个 NCAA 的比赛的，15岁才开始练习拳击。当然在开始练习拳击之后进步也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呢一度想放弃学业，专注的拳击训练呢去打奥运会，那后来还是他的母亲把他劝阻住了，就是你训练可以，但是你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先把自己的这个学位啊踏踏实实的拿下来。最后呢他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拿到了学位，然后再把100%的注意力呢放到竞技运动上。打到第8回合，现在感觉丹尼尔斯的这个体能下降的也是比较的明显。丹尼尔斯还是利用自己的距离和技术对于对手呢形成一定的程度的压制，再往前顶，又是形成近战。格林确实呢他的整体的速度比较慢，包括自己从技术的这种细腻程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他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这个大体格和重拳，所以说他要不跟德祖恩打一场，简直对于这个级别的女子拳击来说都不完美。但是呢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把格林和克拉丽萨希尔兹放到一起，但希尔兹现在是在重量级啊，在175磅以上的这个级别。当然呢希尔兹也打过这个级别，所以说万一两个人要真打的话，是格林上去还是希尔兹下来呢？丹尼尔斯的教练跟他说啊，他会成为世界冠军。这是一场10回合的较量，从现在来看呢丹尼尔斯在技术上对于对方还是可以形成比较大的优势的，他要注意的就是防对方的重击，如果说他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保持到10回合结束，确实这个冠军的腰带可能就会归他所有了。但是格林能够目前在这个级别排世界第一，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呀。丹尼尔斯又是连续的进攻，左右开弓，中路跟两侧，后手的重拳砸，哦呦，格林还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丹尼尔斯连续的后手重肩，过肩拳，漂亮！在第9回合的时候，拉尼丹尼尔斯以一连串的重击是击败了格林，主裁判呢是叫停了比赛。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第9回合的 TKO 啊，没有想到以重拳以 KO 率见长的沙达西亚格林这场比赛竟然被对方，被看起来体型比自己小2号的丹尼尔斯用重拳给击溃。但确实呢从整场比赛上都能够看得出来，丹尼尔斯他从技术的层面绝对要比沙达西亚格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全面。从这个晚上的2场女子比赛，一场附属赛一场主赛，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擂台上体能一方面，抗击打是一方面，身体条件当然重要，但是你技术的全面性，你的全伤，你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和临场的应变能力，这些往往更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啊。

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九回合，来自于新西兰的选手拉尼丹尼尔斯以 TKO 的方式终结了沙达西亚格林，这样的话拿到了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而他接下来的选手，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谁呢？会不会和德祖恩打一场无可争议头衔的统一战呢？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太极，自1992年，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0: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9: 这就是真实感。
11: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9: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9: 运动随时开始，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偷偷加练两组，
2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三轮集锦节目。本轮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将为大家呈现，图卢斯将会在主场面对里尔，里昂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挑战。本轮的焦点之战当属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里昂将会在主场面对巴黎 FC。 在图卢兹市政球场，图卢兹队迎来了里尔队的挑战。开启前两轮比赛，图卢兹队未尝胜绩，而里尔队呢，在前两轮比赛则是一平一胜，状态相当出色。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图卢兹队中场球员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一脚精彩的远射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打出了精彩的落叶球效果。随后在后场处理球当中，图卢兹队的后卫出现问题，这次近距离的射门来自里尔队的八号埃唐·姆巴佩，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我们俗称的小姆巴佩，这次射门没有打上力量。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机会都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伊达尔戈的射门再次被门将化解。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又是在禁区内近距离的攻门，厄泽尔再次做出精彩的扑救，再度挡住了伊达尔戈近距离的大力攻门。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经过连续的人员调整，里尔队这边终于收获了进球。刚刚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从费耶诺德转会加盟来到里尔的日本国脚上田启士，在门前头顶脚踢两连击，最终是通过头球将皮球送进球门。他刚刚从费耶诺德队1500万欧元转会来到里尔，代表球队的首场比赛就取得进球，并且是制胜进球，帮助球队取得两连胜。

两队本轮的对手是欧塞尔。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里昂队很快就取得了进球。上半场比赛开赛第28分钟，这次在角球过程当中，巴赫尔头球破门。仅仅不到3分钟之后，两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在左边路的攻势把球传到后点，后点第一下射门虽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欧塞尔队的防守权解围不远，外围阿特卡梅一脚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球。21岁的瑞士小将阿特卡梅，这个赛季呢，里昂队是把他从 AC 米兰队租借引进过来。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欧塞尔队在前场通过连续的渗透打穿了里昂队的防线，转转腾挪之后，阿彻将球送进球门。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球队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的球员，转会的方式呢同样是租借。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两队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是奥彭达的射门被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的横梁上。上场比赛奥彭达其实有2次绝佳的进球机会，一个因为越位被吹掉，另外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两队很快锁定了胜局。诺阿玛接到了舒尔茨的助攻之后，冷静起左脚失射破门。两队虽然他们现在的阵容感觉腥味不足，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小将都非常有潜力。前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近距离的攻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随后再打。奥彭达今天确实缺少一些进球的运气。全场比赛结束，两队在主场3-1完胜欧塞尔，取得了新赛季联赛当中的第2场胜利。

本赛季开季状态不佳的巴黎圣日耳曼，在本赛季开始的国内前三场比赛当中，两平一负还未尝胜绩。本轮他们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挑战，而摩纳哥队在球队新任主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一路高歌猛进。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开场的前十五分钟持续对摩纳哥的球门展开猛攻。上场比赛第31分钟，瓦拉斯赫利亚这次的传中球准确找到跟进插上的队长马尔基尼奥斯。马尔基尼奥斯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了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也是连续第二场比赛取得进球。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前场高位压迫逼抢取得了效果，范围库瓦拉斯赫利亚的射门，这脚球有变向的情况之下，摩纳哥队的门将赫拉多斯基第二反应还是非常快，快速倒地用自己的手臂将球挡住。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客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明显要比上半场比赛的状态更好，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是在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呢有点过于保守，整个阵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摩纳哥队在比赛第58分钟扳平了比分，弗拉维奥纳奇尼奥门前的头球破门，23岁的葡萄牙前锋。这个赛季夏季转会窗口500万欧元，摩纳哥队把他从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引进。巴黎圣日耳曼队禁区内虽然人数很多，但却没有及时盯住人。随后的比赛，外围格罗温假设真传，找到禁区内的队友，小角度直接攻门，一脚小角度的爆射来自于伊杜博，21岁的比利时小将伊杜博，非常精彩的小角度爆射破门，这球对于自己的近角萨夫诺夫并没有把守住。在主场，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压力非常大。奥斯曼登贝莱这次左脚的射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奥斯曼登贝莱有机会绝平比赛，又是赫拉多斯基轻舒岩壁非常精彩的扑救将球挡住，这次扑救让替补席上的队友都赞叹不已啊！极致的伸展身体，反应非常快，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摩纳哥队这个赛季开季之后各项赛事已经豪取5连胜，菲利佩的球队似乎迎来了在法甲联赛的复兴，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国内赛场仍然一胜难求。朗斯队本轮在主场迎来了洛里昂的挑战，这个赛季开季阶段杜普穆勒的球队虽然是拿下了与巴黎圣日耳曼之间的法国超级杯的冠军，同时在第一轮5-2大胜欧夏尔，而上轮比赛他们客场1-2输给了斯特拉斯堡。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第54分钟，右边路卡采里斯精彩的传中球，中路跟进的马马杜科内将球撞入球门。19岁的克特迪瓦前锋马马杜科内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这个赛季刚刚被球队提拔上一线队的球员。凭借马马杜科内的进球，客场作战的洛里昂队领先了。第二队主场作战，在最后的比赛当中也是对对方的球门展开了猛攻。博万这次尝试把球给到后点禁区外围，屈桑斯的远射差了一点运气。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屈桑斯屡屡有远射破门的机会，但都与进球失之交臂。还是托万，他是球队前场进攻端的核心，也是球队具有创造力的球员，这次干脆自己来，但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第2分钟，洛里昂队获得很好的反击机会，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朗斯队的后卫苏莱曼萨尼昂吃到了跟本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
两黄变一红被红牌罚下。对于老狮队来说，这场比赛不仅要面对失利，同时萨尼扬还被罚下，下轮要停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厄里昂队在客场1-0战胜朗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拉弗尔在拉弗尔海洋体育场迎来了布雷斯特的挑战。最佳二的球队这个赛季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争取保级，前两轮比赛一胜一平未尝胜绩。布雷斯特在阿洛克的带领之下，球队进攻端的火力依旧非常的凶猛。前两轮比赛虽然是2-0，但是每场比赛都有两个进球。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阿洛克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卡莫里敦比亚面对点球一蹴而就骗过了门将，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卡莫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啊，三轮比赛状态相当出色。随后的比赛在前场进攻端，布雷斯特持续给对方施压，巴尔德的射门被门将化解。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次在中线附近尝试突破，当值主裁判波伦吉尔直接向拉弗尔队的后卫姆万加出示红牌将其罚下，认为这是破坏了对方一个很好的进球机会，因为要单刀了。整个下半场比赛拉弗尔队都少打一个人，而面对多一人的优势，卡姆里敦比亚和阿洛克这对锋线搭档再次联手奉献精彩的进球。阿洛克轻巧一漏，身后的卡姆里敦比亚将球推进球门。开季的前3轮比赛，卡姆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并且打进了4个球，状态相当的火热。比赛第79分钟，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终于看到了机会，这也是一个争议判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伯伦吉尔判罚了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大洋福法纳将球送进球门。20岁的法国前锋，他也受到了很多豪门球队的关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斯特队还是守住了他们的胜局，最终在客场2-1战胜拉弗尔。尼斯在主场面对圣班马勒芒，勒芒队呢这个赛季开季的前2轮比赛虽然没有取胜，但是在进攻端火力十足，2轮比赛呢已经打进了4个球，但是球队的防线是拖累他们的重要因素。上个赛季尼斯队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的糟糕，将将保级，这个赛季球队需要提升他们的主场表现。但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勒芒队反客为主。比赛第13分钟，球队的11号阿迪勒布拉巴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主场作战的尼斯队终于是看到了机会，把西这次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趟过门将，将球送进球门。在出击过程当中，勒芒队的门将

抗哈德福特，显得有些犹豫，出的这个位置非常不理想，正好让对方直接给趟过去。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勒芒队虽然进攻端非常出色，但是防守端总会给对手送机会。巴西对球的处理一气呵成，非常的漂亮。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以色列这边的后防线也是送大礼，但是面对如此好的机会，勒芒队的前锋竟然没有把球打进。14号马夫塔，这个球他已经趟过了门将，但最后射门这一下呢，趟的稍微大了一点，所以最后够着来打，这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前场比赛结束，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同样是开季三轮比赛还未尝胜绩。本轮进球最多的比赛出现在特罗瓦的主场劳贝球场，这场比赛双方合力为我们贡献了8个精彩的进球，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主场作战的特罗瓦由安图万米勒在门前推射破门，接到了阿尼在边路的传球，这球落地之前直接凌空打，非常漂亮。随后的比赛，斯巴达队在上半场接管了场上的局势，亚辛在右路的传球找到禁区内的阿尔特加，这个赛季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转会来到斯特拉斯堡队的西班牙前锋阿尔特加。这轮比赛虽然进球被吹，因为越位，但这场比赛还收获了法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最后的比赛在门前连续两脚攻门，表格索萨同样收获了个人来到法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阵容变动非常大，球队在前几轮的磨合其实已经不错了，本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斯巴达队开启了更加疯狂的进球模式。同样是这个赛季加盟球队的新援乔瓦尼雷纳，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法甲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哈克沃奥尔特加，奥尔特加已经是一传一射。本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斯巴达队经过连续人员调整之后，进攻端火力依旧凶猛。阿梅亚乌替补登场之后，这次在禁区内左脚的精彩推射，推出一脚美妙的弧线，后防线出现了巨大的失误。阿梅亚乌连续晃动之后，自己左脚打门，短短的3分钟之内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这是特罗瓦队后防线门将送大礼啊，帕特里克比奇送上的大礼，阿梅亚乌笑纳。上定补时阶段，通过快速反击，21岁的丹麦前锋康拉德哈德单刀球的机会稳稳命中，给他送上助攻的第二个索萨，这场比赛也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场比赛上定补时的最后时刻，主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又进一球，为他们稍微挽回一些颜面。勒杜阿隆在门前的打门将球送进空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斯巴达斯堡队在联赛第三轮客场6-2狂胜特罗瓦，联赛取得2连胜。红热队在联盟科帕球场迎来了雷恩队的挑战，上轮比赛呢，球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取得赛季的首胜。这轮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开局不利，联队开场仅仅9分钟就由弗兰科夫斯基在禁区内左脚的凌空抽射破门，这球停得漂亮，停下来之后直接起左脚打。最后在上场比赛第17分钟，后场的传球出现失误，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断下之后，这次是塔马里一条龙带到
禁区内的传中球造成对方的乌龙球，这乌龙球从慢球回放来看还是挺蹊跷的，这么一碰，这个球的球速其实不快，但是门将安东尼洛佩斯的位置已经是移动到了自己的左手侧，再想回身救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本场比赛林队曾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来自17号塞巴斯蒂安·齐万斯基，稍微高了一点点。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在上场比赛第35分钟扳回一城，范德摩门开出角球，阿尔库斯头球破门。范德摩门这个赛季正式转会来到球队之后，对于球队的中前场确实帮助很大。上场比赛尾声阶段，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安东尼洛佩斯不久没有出现问题。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昂热队下半场机会并不多，但这次在门前的头球攻门，辛巴克利将球顶在横梁上。全场比赛结束，联队开季状态非常出色，斯马克海瑟的球队开季三轮不败，已经取得两连胜。今晚开球的比赛在维洛德洛姆球场来进行，马赛队主场面对巴黎 FC。 这场比赛开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出现了进球，巴黎 FC 队左边路克莱奥肖精彩突破，面对两人的包夹防守将球送出禁区内，跟进的希纳约科冷静推射破门。开场仅仅25秒，巴黎 FC 队就取得了进球，精彩的闪电战破门。希纳约科连续两场比赛取得进球，随后马赛队快速扳平比分，同样是抓住对方后防线的一次处理球失误。比赛第八分钟，古伊里禁区内冷静推射远角破门。古伊里在联赛首轮主场4-0大胜斯特拉斯堡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上轮比赛没有进球，这轮比赛重新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马里亚赛队战术角球开出，传球到禁区内，又是希纳约科接到帕吉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6岁的马里前锋这场比赛状态爆棚啊，这个赛季呢球队花费750万欧元把他从欧塞尔队引进。希纳约科上个赛季在欧塞尔迎来了状态爆发，32轮比赛呢有12个进球4个助攻。马赛队上场比赛第40分钟，这次任意球的攻门来自于排上，球兜的弧线兜得很大，砸在了球门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落后的马赛队，鬼里抓住机会禁区内凌空射门，这个进球没有问题，鬼里梅开二度帮助马赛队扳平了比分。

这场比赛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西蒙刚刚上场不久，禁区内这次射门为球队赢得了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蒂尔潘，面对点球，点球的机会让给了希纳约科，希纳约科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再次取得领先。进球之后他也是脱衣庆祝，迎来了自己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非常的兴奋。凭借希纳约科的帽子戏法，客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3-2战胜马赛，新赛季开局状态火热，三轮不败，两连胜。本轮法甲联赛出现多场冷门，巴黎圣日耳曼队开季前三轮比赛竟然2-1未尝胜绩，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积分榜上，

各队凭借强势的三连胜，也是唯一一支取得三连胜的队伍，继续占据榜首位置。而在积分榜的第一页，竟然看不到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名字，他们是暂时排在第十三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一浩，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1: 这就是真实感，
1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2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赛事频道，关注正在美国纽约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 今天呢是本次赛会的倒数第四个比赛日了。那应该说阿斯阿什球场上一个比赛日的热度还没有完全的散去，因为前面的四场男女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是全部打满了，而且这其中呢还不乏抢七大战和抢十大战。而在今天下午啊，北京时间的3:33，也就是纽约当地时间的凌晨3:33的时间，赛会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和美国新星谢尔顿的五盘大战才刚刚结束。最终呢，谢尔顿是凭借在抢十大战当中更加稳定的发挥，是获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爆出了冷门，同时呢也是终结了阿尔卡拉斯在五盘大战当中的12连胜的记录。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还有这个刚刚过了8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阿斯阿什球场的大幕是再次拉开。体育赛事频道呢也将会和您一起，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焦点之战。中国名将奥运冠军郑钦文将会迎战赛会的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的名将莱巴金娜。那郑钦文在今年美网的表现应该说是非常出色的，到目前为止郑钦文一路从资格赛打上来已经是获得了7场比赛的胜利，而他目前也追平了自己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最佳战绩。而尤其是过去的2轮比赛，郑钦文确实是给我们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好戏。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他面临着这个美国的名将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凯斯，他是在决胜盘0-5落后的绝境之下，是挽救了对方的一个赛点和2个发球胜赛局，倒追了7局，获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上演了惊天的大逆转。而就在这一场比赛的讨论的热度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郑钦文又迎来了6个大满贯冠军获得者斯瓦泰克。而这一场比赛郑钦文又是在首盘的比赛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再次上演了让五追七的这种好戏。这一场又一场的逆转也是看得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这连续2个0-5的落后，其实就像郑钦文在伤病期间在手术归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面对的低谷和困境。而正是郑钦文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日复一日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努力，再加上自己坚定的自信心，才帮助他走到了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场又一场7-5逆转的胜利。而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今天郑钦文同样要面对着一位强将，赛会的2号种子莱巴金娜。那对于莱巴金娜来讲，今天同样是非常渴望一场胜利，因为她目前是世界排名2的选手，而今天如果她能够闯进到4强当中，莱巴金娜也将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次登上女子单打世界第一的位置。无论如何，今天这一场比赛将会是一场强强对话。那两位选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5次交手，莱巴金娜获得了4场胜利，郑钦文拿下了其中的1场胜利。今天也期待两位选手能在比赛当中为大家奉上一彩精彩的演出。那稍后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焦点对决。
3: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兵也好喝。我是郑钦文，

0: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男单上半区和女单下半区的1/4决赛。马上呢在阿斯拉什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中国球员郑钦文与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于斯丹打的2号种子莱巴金娜的比赛。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会进入到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4强当中。两位球员呢刚刚进入到阿斯拉什球场，今年呢应该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争夺，特别是女子单打方面的争夺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么在赛前呢有4位女球员都可以通过美网的争夺登顶世界第一，这其中呢莱巴金娜也是一位。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德国。接下来呢是例行的挑边。
1: Blue is called, okay? Yeah. You choose. You serve. Serve. You stay and picture, please, facing this way.
0: 莱巴金娜呢选择了场地啊。接下来呢是最后的热身的练习。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年的美网在开赛之前有4位球员都有机会在美网之后呢登顶世界第一，那么莱巴金娜呢也是其中的一位，而且目前来看呢莱巴金娜的形势啊最为的有利。这是女子单打8强的签表情况，在上半区萨布伦卡呢战胜了诺斯科娃进入到了4强当中，那佩古拉在一场美国内战当中逆转了纳瓦罗也进入到了4强当中。那么半决赛上半区萨巴伦卡对阵佩古拉，那下半区呢是安德烈耶娃对阵高夫，郑钦文对阵莱巴金娜。今天呢纽约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27摄氏度，有一些风，风速呢是每小时18公里。现在呢正在介绍郑钦文的个人资料，郑钦文呢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121位，他最高的时候排到过世界第5。职业生涯获得过5个单打冠军，美网的战绩呢是14胜3负，2次在美网呢打进过1/4决赛，2023年和2024年，这是他今年在美网的晋级道路。今年呢他是通过了3轮资格赛的考验啊进入到美网女单正赛的。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柳托娃，然后第2轮战胜了普丁塞娃，随后连续战胜了美国的名将凯斯以及波兰的好手斯瓦泰克。到目前为止呢郑钦文呢在本届美网已经连胜了7场，那今天是他在本届美网的第8场比赛。莱巴金娜目前呢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2，她今年27岁，身高呢是6英尺整，今年的战绩呢46胜13负，职业生涯的单打冠军13个，美网的总的战绩呢是12胜6负。他在美网的最佳战绩是去年闯进了第4轮，当时是输给了万卓索华。这是莱巴金娜在今年美网的晋级道路，第1轮战胜了弗里丁，然后是击败了马内罗、斯塔罗杜布塞娃，上一轮战胜了大阪直美。在交手记录方面呢莱巴金娜呢是4胜1负啊领先于郑钦文。两个人呢在本赛季呢是打过2场的。 在多哈，莱巴金娜呢是4-6、6-2、7-5战胜了郑钦文。随后在马德里大师赛的第三轮，莱巴金娜呢是4-6、6-4和6-3战胜了郑钦文。我们看到，即便郑钦文在本赛季的状态有比较大的这种下滑，但是面对莱巴金娜，那这两场球双方都是纠缠到了决胜盘才分出胜负的。这是郑钦文的团队啊，屏幕最右侧的是他的教练员佩里里巴。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呢，这场比赛只要能够战胜郑钦文，进入到本届美网女单的四强当中，她在下一周就会登顶世界第一。这边呢是莱巴金娜的团队，她的教练员呢是伍科夫。莱巴金娜呢是1999年啊、出生的运动员，她比郑钦文呢要大一点。她出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目前呢是代表哈萨克斯坦。这场比赛双方呢都不缺少获胜的动力。对于莱巴金娜来讲呢，这是她迈向顶峰的冲击之战啊，也是终极一战。那对于郑钦文来讲呢，这是他凤凰涅槃强势归来的证明之战。莱巴金娜正向着世界第一的宝座啊发起冲击，但是在这片场地上，我觉得郑钦文呢可能比对方更有自信，因为过去呢毕竟这是他连续第三届在美网呢打进了女子单打的八强，2023年、2024年和2026年，2025年他没有参赛。而莱巴金娜呢，在美网的最佳战绩就是第四轮。我们先来看比赛。
1: 15-0，
0: 漂亮！郑钦文起手就是一记 ace， 一发的时速113英里。连续的高质量的一发，这个场地呢还是有一点阴阳脸。现在呢，郑钦文呢是处在阳光的这一侧，

球啊，漂亮。嗯，这一分莱巴金娜呢来到网前以后，这个反拍呢是切了一个小球，这个球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其实是受到了对方的很大的这种压迫，但是这个反拍的防守做得很好。

0: Game check。
1: 这一分我看安正新闻在底线呢多拍的相持当中打得很有耐心，并不急于发力，而是耐心的跟对手呢在底线呢用这种相持球去周旋，最后等到了莱巴金娜正拍的一个失误。

0: 在今年美网的整个的耗时，郑钦文是9小时29分钟，莱巴金娜呢是5小时20分钟。这是因为郑钦文呢比对方呢多打了3轮的资格赛。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莱巴金娜的第一个发球局。从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看呢，我觉得他今天呢进入比赛状态还是比较快的，一改前两轮啊首轮比赛首盘比赛比较慢热的这样一个状态。
1: 谢谢呢。
0: 郑钦文在上一轮战胜斯瓦泰克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很久没有进入到大球场阿斯阿什球场来比赛
1: 了。
0: 所以呢在面对斯瓦泰克第一盘的时候，他感觉到还是有点不太适应啊，有点紧张。

0: 博基纳，
1: 莱巴金纳身材高大，他的身高呢有1.84米，所以呢发球呢一直是他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今年的 WTA 就是女子巡回赛的 ACE 榜上，莱巴金娜呢是排名第一。
0: One game on
1: percent， 双方一开场两个人的发球状态都不错。

这一分莱巴基娜的接发球还是很有压迫感啊，这版接发打开了角度，还是把郑钦文呢在场上呢给调动开了。

这个反拍稍稍的力量大了一些。

0: 双方的正手其实都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这一分郑钦文呢，其实是通过压反以后去打正，但是莱巴金娜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对角线的这一板球确实回得很有质量。他的底线正手高点的这一板打得很快很深，双方现在战成了平分。哎，漂亮！关键时刻啊，郑钦文的一记内角的 ace， 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二记 ace。目前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达到了73%，一发的得分率88%，187公里的时速。好发球啊！尽管莱巴金娜追到了平分，但是郑钦文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个水平，连续两个好的一发，那帮助他最终呢是成功的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2-1。现在在第一盘，郑钦文是先发领先。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两个人今天开场以后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

0: 抓住了对方的二发，
1: 郑钦文的正拍的接发球也是打得非常的具有压迫感。到目前为止，乃巴金娜一发的进球率71%，一发得分率100%，二发得分率50%。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一个双误。在今年整个美网的比赛期间，莱巴金娜的一发的得分率是81.7%，排名所有女选手第一。郑钦文78.8%，排名第二。第三是佩古拉74.2%，第四萨巴伦卡一发的得分率71.9%。第五诺斯科马71%。这一分有点可惜啊。这一分郑钦文还是很耐心的在跟对方的底线呢打这种多拍。时机不好，并不贸然的发力去发动进攻啊，还是希望通过多拍呢去捕捉战机。这个球反拍对角线稍微长了一点。

0: 李巴金呢？
1: 接下来巴金呢也是顺利的爆发，双方呢在前四局战成了2-2。我们说过，这场比赛只要莱巴金娜获胜啊，无论其他选手的比赛成绩如何，她都将在下一周登顶世界第一。这是她的冲刺之战。那对于郑钦文来讲，这是她凤凰涅槃强势回归的证明之战。
0: 啊，飞机呢，
1: 漂亮的一发。再切的一个外角啊，这个球有角度也有球速，这个球速175公里。

0: 漂亮，
1: 体现着快节奏的出手啊，
2: 对的，
1: 单脚起跳，在空中金鸡独立，这个反拍呢，在高点第一时间用对角线打开角度。目前来看，整个郑钦文在底线的击球节奏非常好，非常流畅。而且我觉得今天目前为止心态把握的也很平衡啊，并不着急去发力。好球啊，正手的上旋啊，拉开角度，打开对方的场地。乔巴金娜身材高大，但是呢移动方面呢相对来说比较的薄弱，只要能够打开角度让对方跑起来，那这一分郑钦文的机会就会很大。

0: game change.
1: 没问题，那宋清伦是一个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3-2先发领先。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开奇炖鱼，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鱼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开奇炖鱼。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Time.

Thank you.

0: 59.
1: 莱巴金娜的这个球包上啊，挂着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卡通的一个玩偶的形象。莱巴金娜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这个接发球稍稍差了一点，郑钦文还是想抓对方的二发，在接二发的时候赢得比较靠前，啊，利用一些快节奏的回发球，试图去挤压莱巴金娜。今天纽约的气温是比较高的啊，刚刚局休的时候，我们看到郑钦文已经是要过了这个冰袋，

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他现在一接一次两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有所下滑，现在是46%，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啊8%。二发的得分率呢是57%。

好球好球。那我觉得这场比赛郑钦文还是非常注重自己在底线的这种耐心和这种相持球的质量。佩雷里巴整个来看，今天郑钦文在底线呢还是非常稳健的啊，并不着急去发力去下杀板，而是通过这种耐心的多拍再去寻找机会，寻找合适的时机去打开角度向对方施加

0: 谢大家。
1: 这个时候底线相持当中，来吧，金娜率先的是抓住了机会啊，正手反斜线的变线，这板球打的还是挺深的。

压迫到了郑钦文的反拍。开局之后两个人的状态都很好啊，发球局呢发挥的都很平稳，整个战况显得非常的双方你保我保啊。一发的进球率，郑钦文现在是69%。一发的得分率，郑钦文是92%，莱巴金娜100%。

这球莱巴金娜反拍啊，中路反斜线呢要去斜线呢要去做一个分点的处理，这个球还是打偏了，没有能够入界。这边是莱巴金娜的团队啊，

好发球啊，这个想来发球呢也是想迎上来想抢一拍，但是这个球郑钦文的侧上旋还是发得很足，球落地以后很转很跳。

0: 没问题，又是一个 love game 啊！郑钦文呢再次强势爆发，第一盘现在带到了4-3的领先。从比赛来看呢，前七局整个呢两个人的发挥呢都很平稳啊，比赛呢进行的波澜不惊，但是暗流涌动。
1: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兵也好喝，我是郑钦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棋局过后换了一组新球，
1: 这对呢，
0: 这个新球呢球毛呢更结实啊，更紧密，所以呢整个球速呢要更快一点。那巴金呢这个一发的球速112英里，借助新球的威力，112已经突破180公里了。这个球郑钦文的接发站得有点靠后，之前他也试图迎上来去抢过莱巴金娜的二发，但这个二区接二发他选择退下去了。

0: 好球啊，非常有耐心，正拍对角线，死死的咬住对方，不着急去变线啊。阿尔法的得分率现在两个人都不错，莱巴金娜64%，郑钦文更好，75%。小莱巴金娜失误了，
1: 这样
0: 中半场正拍准备打凌空，但这个球感觉最后击球的时机啊，这个 timing 没有把握得很准。30-30，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送出过破发

哇，这一分的接发真是太精彩了啊！莱巴金娜利用身高的优势发了一个大外脚，但是郑钦文的这个接发接的确实是非常有水平。接进来以后啊，形成了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也是打得不急不躁，步步为营，最后抓住了对方的这个反拍的这样一个机会。现在郑钦文逼出了破发点，第一盘第一次见到破发点，接二发还是选择退下来。还是有点没太接到力。佩雷里巴，这个二发呢，确实啊，球速不是很快，85英里，不到140公里。这个球郑钦文位置上稍微有一点靠后了，所以这个反拍感觉有点没太接到力。看到这个一发的球速，莱巴金娜已经飙到了119英里，但是郑钦文的接发这段时间确实是展现了很高的水平，119英里啊，就是超过了190公里的一发时速，但是郑钦文把这个球稳稳地顶进场，这个半场的高压打得也非常稳健啊，不着急，先退，然后落地以后再迎上来。郑钦文的第二个破发点，

莱巴金娜手软了啊。这个球在关键分上，我们看到莱巴金娜那个这个正拍还是有一点手软，这个出手不够果断，最后造成了他的正拍挂网，这样郑钦文是兑现了第二个破发点的机会。现在在第一盘5-3领先于莱巴金娜，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上一次有资格赛的球员能够打进美网女单的8强，要追溯到2021年。

那一年呢，是英国选手拉杜卡努从资格赛突围进入到女单的正赛的签表当中，那最后他一路过关斩将连胜10场，拿到了那一年美网的女单的冠军。

二发确实也是有点软了啊，球速啊深度啊都不太够，81英里，也就是130。0-30。接下来这一分很关键。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二发的 ace， 带切的一个大外脚啊，甩开了足够大的一个角度。今天郑钦文的第三记 ace， 这个 ace 来的非常及时啊。

这一分有点可惜啊。这一分郑钦文反拍，再看一下啊，这个球莱巴金娜的预判很好，这个球稍稍的有一点偏中路啊，打得再靠边一点，这个机会会更好。破发点的情况，这是莱巴金娜第一次在郑钦文的发球局当中拿到破发点。郑钦文用一记高质量的内角的 ACE 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114英里。郑钦文追到30-40，好球啊，漂亮，这个反拍的直线的衔接非常出色，这个出手也非常的勇敢啊。这一分我们看郑钦文反拍并没有保守，而是直接在直线方向发动进攻，非常有自信的出手，追到了平分，制胜分郑钦文9个，是对方的3倍，非受迫性失误郑钦文是5个，比对方少2个。

哇、哦，这个球没过。哇、哦，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这一分我看郑钦文在底线，就整个的手转攻控制的非常好啊，节奏把握非常出色，打得很耐心，就是该施压施压，然后该过渡过渡，啊，胸稳之间的平衡掌握的非常到位。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盘点，连下三分啊，带出了这一盘的盘点。

这个二发被莱巴金娜抢到了，双方再回到平分。这个发球胜盘局，郑钦文呢一发的进球率有一点下降，不像他之前那几局啊一发的进球率很高，所以呢导致他这个一发下降以后，整个发球胜盘局打得有点艰涩，有点困难。

莱巴金娜现在也提升了自己在底线的击球质量啊，整个人我们看到在这一局当中他的专注度是很高的，不愿意就此交出第一盘的胜利。莱巴金娜这一局的第三个破发点，好发球啊，关键时刻一发的及时回归。超过180公里的时速的一发，帮助郑钦文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已经超过7分钟了。

可以说莱巴金娜确实接发接得很好，用了一个快节奏的一顶反拍，这个球郑钦文把这个球拉起来以后，刚好是莱巴金娜正手啊，他起手这一板非常舒服，直接打了一个正手的直线，好发球啊，在二区突然间变了一个内角，之前一直是发外角，那这一次面对破发点突然间呢发了一个内角，双方再次回到平分，第四度的平分。

漂亮，哇，这个正手直线啊，这板球拉的真的是非常精彩。这一板的出手手中有功，马上就把场上的被动局势化解了，并不是强行的去打反击，而是通过正拍上旋直线的控球去改变场上的局面。这个球连削带打，第二个盘点机会，这个二发想发的深一点啊，也是想提高自己二发的质量，因为之前莱巴金娜抢二发抢的也很凶。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一个双误，今天他四记 ace 一个双误。这一局马上要进入到十分钟了，

Advantage, we'll be back in it all. 还是想增加自己二发的进攻性，这是他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奈巴金娜在这一局啊之前有过四次破发机会，但是都被郑钦文挽救了。 啊，这一次二区又回到了外角，115英里的时速，115折合成公里是185，第六次的评分。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郑钦文今天在底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这也是他的一个底线的耐心的一种体现啊。不好的机会就把球拉起来拉伸啊，有机会就撕开角度，只要能够打开角度完成对莱巴金娜的调动，这个就成功了一多半。这是郑钦文的第三个盘点，

0: 莱巴金娜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啊，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得主，也是见惯了这样的大场面。面对二发，这个球反拍抢得很快很凶，这个球刚好啊，边线一点。
1: ball。
0: 双方已经打成了第七度的平分。这个球，莱巴金娜试图施压上网，但是这一拍随上的质量不是很高。再欣赏一下，这个球给到正手的这一板球，莱巴金娜的压力啊，这球没有什么压迫感啊，给予郑钦文的威胁不够。郑钦文快速移动当中，正拍斜线打穿了对方。第四个盘点。

0: 发球啊，这个二发真勇敢啊，二发选择发内角，而且压在了中线上啊，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啊，在最后的发球胜盘局当中挽救了全部的五个破发点。当然了，之前呢他也错失了几个盘点的机会，但是最终咬紧牙关兑现了这个盘点，这样郑钦文呢是6-3啊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也就出现了那一次的破发，非常关键的最后的发球胜盘局啊，这一局大概有个15分钟左右，双方运动员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实看球的人都感觉到心跳在加快，可以想象运动员在场上他们是顶着多么大的压力能够保证自己技术战术上的平稳的发挥。这是双方在第一盘的一个技术统计，我们看郑钦文在制胜分方面啊，10-5领先于莱巴金娜，双方在第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都是9个。稍后回来，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冰也好喝。我是郑钦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冰也好喝。我是郑清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每时

0: 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Second set. We back in at the serve.
1: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呢是莱巴金娜率先发球，
0: 不要紧了。
1: 刚好压在了中线上。目前莱巴金娜 ace 三个，郑钦文四个。莱巴金娜在第一盘有一记 ace。
0: 莫菲拉，
1: 这个球郑钦文选择迎上来接二发，但是对方二发很深很跳啊，还是挤压到了郑钦文。金娜一上来，直落四分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刚刚过去的一盘，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今年美网，郑钦文发挥的最好的一盘。面对莱巴金娜这样的强手啊，面对这样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对抗，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呢，在整个的第一盘的过程当中，他心态平稳。发球犀利，底线稳定，整个的攻防非常有序有度，在精神层面上展现的勇敢而坚韧。在这一盘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他当年鼎盛时候最好水平时候的那种风采。毕竟郑钦文呢之前啊，他的世界排名最高也排到过世界第四。第一盘的胜利不是因为对手发挥的不好，而是说直接在这种硬碰硬的较量当中，郑钦文咬牙拼出来。

在今年两个人打过两场，啊，都是莱巴金娜取胜了，但是比赛都是焦灼到了最后的决胜盘。莱巴金娜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郑钦文这个球被对方的回发球啊有点挤压到了，但是还是依靠着重心的后躺，利用正拍把这个球拉起来，

0: 这真漂亮，
1: 今天的第五届意思。
0: 110英里，177。

很好的一个外脚的发球，这个球用了很多的上旋啊 ，kick serve 的外脚，球发的角度很大，

这个球来吧，金蛋也是举手向郑钦文表示了歉意啊，不好意思，这个球打在网袋上，最后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的效果。

0: 这个反拍的变线有点没太打准球。现在双方战成平分，天气很热，气温很高，运动员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比赛的条件其实挺艰苦的。漂亮，嗯，郑钦文也是咬紧牙关啊，顶住压力，正拍连续的向对方施压，连续的进攻，通过压制对方的反拍来寻找机会。伴随着这个得分，郑钦文也是大喊了一声。比赛已经正式的超过了一个小时啊。
1: Yes.

考虑到郑钦文因为比对方多打了三轮的资格赛，在体能上他比对方呢要消耗的更多，也会面临到更严峻的考验。

接发球这一拍呢，巴金达确实接得好，利用到了郑钦文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角度。接下来正手拉了一个直线，

0: 这样莱巴金娜呢在本场比赛第一次实现了破方。
1: Back in the list against the last second set.
0: 第一盘莱巴金娜有五个破发顶，但是全部被郑钦文挽救了。

0: 比拼了。
1: 嗯，郑秀文现在要换一把拍子啊。

0: 球，双方在底线快节奏的一个比拼
1: 啊，
0: 硬攻硬马的对攻。这个球还是郑钦文正手斜线，把角度打开。制胜分和非受迫性失误，郑钦文是11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莱巴金娜呢，两项统计都是10。

0: 对对对对。
1: 感觉这个时候可能郑钦文呢在体能上啊处于一个瓶颈期，脚下的移动呢稍微的有一点慢，到位上呢差了一些。另外第二盘一上来啊，第一个发球局一发的进球率也有点低。

0: 跑动当中的击球现在稳定性不太够。在莱巴金娜之前的四场比赛当中啊，他全部是以2-0的比分过关，没掉过一盘。那今天呢，面对郑钦文输的第一盘是他在整个美网期间所输的第一盘。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三个双误，莱巴金娜现在三接也是三个双误。马上在二区啊，轰出了外角的一记 ace， 刚好呢，这个球压在了边线上。这样莱巴金娜呢，在第二盘现在是2-1啊，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郑钦文再次呢要这个冰袋啊，稍后回来。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

0: 就像看个比赛 APP。
1: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我是郑清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

0: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1: Four.
2: 刚才字幕给出来呢，郑钦文每个发球局的保发耗时呢超过五分钟。那莱巴金娜呢，每个发球局的用时呢是不到三分钟。
0: 15 now.
2: 这个主要是。就是第一盘的最后一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那一局的耗时确实非常长，那一局大概有个15分钟左右的样子。
0: 这是一辆
2: 好发球，外角平击，117英里，就是177公里。

0: 过去了。
1: 嗯，带切的外脚。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急需要比较好的发球状态，这样的话能够获得一些简单的分数，尽量的减少一些底线的多拍，啊，减少体能的消耗。

这个球后退当中，郑开的提拉，这板球控制的非常好。其实对方的回发球打得已经很深了，但是郑钦文在后退当中，这个正手的提拉反斜线的一个落点控球做得非常出色。今天郑钦文在底线其实有很强的信心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对自己在整个的多拍的这种相持当中啊，就是很有信心，不着急去下手。前面两拍防得很好，大范围的跑动，左右的救球，最后这个反拍呢，郑钦文觉得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啊，但是在快速移动当中，你需要刹车稳定重心，这个球还是很难的。

好球好球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斗智斗勇。郑钦文努力的在向莱巴金娜去施加压力，但莱巴金娜这一拍确实是给的很深，然后结合了一个吊短球。在第二盘制胜分方面，现在是莱巴金娜领先。第一盘郑钦文10-5领先。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4个双误。

0: 不见了，
1: 不要见了。
0: 莱巴金娜在第二盘非受迫性失误五个，正切门是四个。接二发，郑钦文现在退的比较靠后啊。就先把球接进去，现在郑钦文是比较稳健的接发策略，然后呢也是不触跟对方在底线打这种多拍的相持。现在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之前的破发效率，郑钦文更高。好，

这个反拍跑动当中的救球差了一点。双方战成了平分，莱巴金娜挽救了一个破发点。两个人在第二盘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都不是很高啊，莱巴金娜现在是第二盘一发进球率38%。二区发了一记 ace， 这是他在第二盘的第三记 ace。挽救破发点以后，莱巴金娜还是如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在第二盘他现在是4-1领先于郑钦文。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冰也好喝。我是郑清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刚刚上一局郑钦文其实有机会，但是有破发点没有能够把握住。现在还是就感觉脚下呀到位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这样的对抗，因为莱巴金娜的球也很重啊，也很平，也很快，所以你到位晚一点，这个击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0: 之前的四轮比赛啊，莱巴金娜全部是2-0的比分过关，而郑钦文则不同。那郑钦文呢，连打了三轮资格赛，另外呢，从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啊，包括他的正赛的第一轮，然后第二轮和第三轮，他都是连打了四场这个决胜盘晋级的。打斯瓦泰克，打这个凯斯，包括打普丁塞瓦，然后包括这个资格赛的第一轮啊，包括这个正赛的第一轮打纽托瓦。
1: 15-13

这一番双方的底线还是很有耐心啊，没有好的机会都是以这种深远的上旋球进行相持和过渡，然后去寻找机会。现在来看呢，郑钦文还是感觉在体能上有一点点的欠缺，跑动当中的击球啊，包括发球的进球率和威胁性现在都有一些下降。利用发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这一盘现在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是33%。

0: 那个球，郑钦文的回球传在了网带上，所以整个呢球势变缓，球速变慢，给了莱巴金娜在底线呢非常好的准备的时间。正拍起手啊，直线的方向，这个还是确实打得很有威胁，压迫到了郑钦文的反手。这样莱巴金娜呢现在在第二盘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体能下降以后，主要是运动员在场上的这个专注度也会下降，那随着体能的下降，专注度会缺失。这个发球拼到了121英里，这是两个人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一发的得分率第二盘郑钦文是71啊，莱巴金娜呢是90%。
1: 对对对。

0: 嗯，这个球接得很深，
1: 这
0: 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磕挡的这样一个接发啊。这个球轻飘飘的落过来，非常近线的一个落点。莱巴金塔这个正手并没有能够控好球，30-30。这样，莱巴金娜现在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正手整个第二盘的制胜分，现在莱巴金娜呢是10个啊，郑钦文呢是只有一个，这一个呢应该是那记 ace。这样莱巴金娜呢兑现了这个盘点。经过38分钟的比赛，莱巴金娜呢是6-1啊扳回了一城，双方呢在前两盘现在打成了1-1。这一盘呢，我觉得主要还是郑钦文受制于体能的下降，在场上发球的威胁性啊，包括进球率啊，整个的威胁性有所下降。另外呢，在场上的移动现在不像第一盘那么迅捷，到位率稍微的差了一点。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啊，能够撑过这段体能的瓶颈期，在决胜盘能够重新的振作起来。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冰也好喝。我是郑钦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Thank you。
0: 好，我们来看双方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开局非常重要，

下半区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是安德烈耶娃对阵高夫。郑钦文跑动当中这一拍正手的回应啊，打的还是相当的强势的。这个球莱巴金娜尝试去正手变直线，其实有一定的风险。

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漂亮，这一分郑钦文非常积极啊，侧身位的正手的直线，然后呢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对角线，十一拍。双方刚刚在底线的这个比拼啊，对攻的一个局面啊，最后还是郑钦文拿下了这个关键的一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发球啊，漂亮啊，外角的发球，这球有角度也有球速，这样一上来在决胜盘郑钦文率先实现了爆发。我们说了决胜盘开局非常关键，因为莱巴金娜强势啊，6-1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扳平了大比分。那这个时候莱巴金娜也是势头正盛，所以郑钦文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其实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的。这个爆发止住了对方的这种势头啊，同时呢也为自己呢重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心理基础。一切又是新的开始。金大的杀了一个回马枪，
1: 15呢？

0: 不要紧啦。
1: 莱巴金娜之前呢，在美网的最佳战绩就是去年啊打进过第四轮。那今年呢，在美网杀进八强，其实已经是创造了他个人在这项大满贯的最佳战绩。

0: 14-15.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运动员的专注度会下降啊，尤其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当中，你的反应啊，包括你对这个球的预判啊，你的盯球的这种准确度。这个在体能下降以后啊，这些精神层面其实就是都会对整个比赛啊产生一些细微的影响。专注度的丢失。决胜盘，双方各自完成爆发，1-1。
0: 15。
1: 都很精彩啊！这刚刚其实对方的回发球确实很深，郑钦文把这个球捞起来，这板球控制得非常好。但是接下来这个侧身的反斜线被莱巴金娜预判到，莱巴金娜在底线移动当中啊，这个反拍借力打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控球 ，outside in， 漂亮。高质量的一发，重新建立小分的领先。

0: 开的直径的出手稍稍的长了一点。武科夫，嗯，一直在和莱巴金娜在交流，在沟通。
1: 多低多低，
0: 漂亮！关键时刻啊，郑钦文一记 ace 做出回应，压中线的落点，182公里的时速，这是他今天的第六记 ace。六接一次，三个双目。

0: 平基的一个高质量的一发，帮助郑钦文呢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决胜盘，他是2-1先发领先。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兵也好喝。我是郑钦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Thank you. Yes, already.

0: 决胜盘，其实运动员的压力呢会更大。这个压力就像这个跷跷板一样啊，在运动员之间，在这个两侧天平的两侧随时的在摇摆。其实你每保发一局啊，都会给对手增添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1: 保

可惜了啊，这个反拍确实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前面两拍呢，有点受到了对方的压制，但是这个反拍确实机会出现了。郑钦文打得稍微的长了那么一点。

0: 国旗啦。
1: 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可能还是在体能的分配上啊，要做这种合理的考量，更多的精力体力要投入到自己的发球局当中。

南巴金娜爆发，郑钦文没有做过多的这一局的纠缠啊，双方现在战成2-2。感觉郑钦文也在默默的在积蓄能量，等待时机。现在就是首要任务，扎扎实实的保下自己的发球局。

15 all.

0: 对，
1: 发球啊！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整个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啊，相当的不错。除了第二盘受到体能的这种下滑的影响之外啊，整场比赛这是他今天的第七记 ace， 七记 ace 也仅仅有三个双目。

球，这是精彩的一个多拍的争夺。两位球员确实是展示了很高的这种击球的水准，尤其是在比赛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啊，双方还能够在场上打出这样的精彩的多拍啊，斗智斗勇。有进攻，有防守，还有精彩的控球，相当不错的质量。30-30，最长的一个多拍16拍。

球漂亮，关键分上啊！郑钦文希望自己打得更侵略性一些，更勇敢一点。正手连续的向对方施加压力，跑动当中的正拍的直线，坚决果断的出手。非常关键的一分，拿到这局的局点。

0: 这个球莱巴金娜的反拍的接发球确实把角度扫开了啊。
1: Yes.
0: 在决胜盘，现在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59%，莱巴金娜56%。

这个球网袋没有帮忙啊，这个球打在网袋上以后给正给莱巴金娜留下了一个反拍的喘息和进攻的机会。这球网袋让郑钦文的进攻呢降速了。现在是莱巴金娜拿到了一个破发点，莱巴金娜现在也是有点虚啊，在底线。郑钦文就是非常有耐心的跟对方去比这个多拍，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来，确实郑钦文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他底线的信心是很足的啊，就是不怵跟对方打这种多拍。最后莱巴金娜强行的去变线，这一板正手自己出现了失误，双方回到了平分。

0: 网和温网的女单的冠军。好进攻啊，正手。他对角线非常敢打。
1: Advantage to Chen。
0: 超过6分半了，郑钦文也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漂亮，外脚的发球啊，衔接快速的闪身正手，在行进间啊完成了整个正拍拉拍的准备，然后带出了一条直线，这样郑钦文是在这一局挽救破发点以后，最终还是如愿的爆发了。目前在决胜盘啊，3-2领先于莱巴金娜。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6: Ready for play.
0: Now, 现在压力也到了莱巴金娜这一侧。差一点。这个正拍的接发球也是想卷出一个更大的角度，这球稍稍的偏出了边线。

现在莱巴金娜呢也是加强了自己的控球啊，很多的回合他也并没有去发力，而是利用自己的控球打开线路角度啊，去调动郑钦文在底线的奔跑，也降低了自己的一些击球风险。

这个正手也是一个直线的控球，并不是完全的去发力进攻，而是说去很好的打点。

0: 大家。Three games on，
1: 两个人在决胜盘都展示了很好的抗压性。双方在前六局各自爆发，战成了3-3。这个决胜盘每一局的爆发耗时，郑钦文是4分22秒，莱巴金娜是2分05秒。

0: 球，好球。嗯，
1: 发完球以后衔接自己正拍对角线的强力进攻。

0: 好发球，111英里啊，
1: 这个质量，
0: 这个接近180公里，179。

还真凶啊，两个人啊。郑贤文率先发力进攻，但是莱巴金娜也是丝毫不让，这个底线是一个快节奏的反弹，把这一球顶过来了，30-15。

0: 球，二区内角落点绕得非常经典。这个109英里，也有175公里的时速。一发的进球率在决胜盘现在郑钦文是60%啊，对手是54%。好球！郑钦文也是强势的爆发啊，目前呢在决胜盘带到了一个4-3的领先，把压力又推给了莱巴金娜。现在就看两个人在压力之下谁率先出现波动。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好球啊，漂亮啊！上来第一分，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底线稳健的相持，利用自己的底线的强相持，不给对方呢这个下杀板的机会。在相持当中，最终呢是莱巴金娜自己呢出现了失误。巴金娜发球确实是好，我们说了在 WTA 女子的这个 ACE 榜上，现在莱巴金娜是排名第一的。身材高大，而且呢整个的力量非常的出众啊，看着有一点单薄，但是爆发力十足。这个反拍想尝试去发力进攻了，结果打挂网了。压力现在在莱巴金娜这一侧啊，关键局

双方底线啊，这种对攻对抢的这样一个局面，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在这样的关键分当中，两个人毫不退让，30-30。这个球没有入界，现在是二发。

球啊，漂亮！哇、哦，这个反拍打得真是精彩。跑动当中啊，反拍的一个搏杀，打出了非常精彩的 offside 进。这个球莱巴金娜反拍把角度带开，我们看郑钦文跑动当中，这个上步入位，然后反拍，关闭式的站位，把重心扔出去，增加这个球的球质和穿透力。就这一拍就要见高下，也要判生死了。破发点

太可惜了，这个反拍，这个反拍直线的方向啊，确实留下了一个穿越的机会，但是郑钦文的这个反拍的直线稍稍的打长了一些。这个球也看得出来啊，莱巴金娜也。

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强行的上网，来到网前呢，给郑钦文制造更大的这种击球的难度。很可惜啊，刚刚这个反拍的直线没有打上。这一分莱巴金娜反拍啊，抢了一个快节奏。郑钦文把这个球拉起来以后，莱巴金娜反拍在高点直接下手了，也是一个关闭式的站位，反拍在高点撕开了角度，这拍确实打得也很精彩。现在莱巴金娜的局点，莱巴金娜同样也是顶住压力，在这一局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完成了保发。现在双方是僵持到了4-4，比赛如此焦灼，如此激烈，真的是胜负难料。两位球员也都拼尽了全力啊，比赛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的时长。

那这一板郑钦文是正手的一个提拉啊，想把那个球拉得深一点。这个球长出了底线。决胜盘两个人都是有一个破发点的机会，但是都没有能够兑现啊，都被对方挽回了。

0: 这个莱巴金娜强行的侧身了啊，啊，这一拍球运气也是不错啊。其实这一拍莱巴金娜强行侧身，你感觉球和身体还是有点近啊，但是他快速的收拍，让拍头在身前做一个雨刷器一样的挥送，这是一个快速收拍的过程，把这个球硬生生的啊压在了线上，收慢一点，这球就出界了。
1: Let's try.
0: 压力现在到了正切门这一侧。

这个球莱巴金娜确实接得好、啊、他用了一个快节奏的一个回发啊，直接顶进来，拉拍的动作很短很小，把这个球送到了郑钦文的身前脚下，一个近身的落点。现在郑钦文二区第二发球面临破发点，还是二发。

好球，给了一个中路啊偏反拍位置一点的落点。

接近180公里的时速啊，利用高质量的发球再救一个破发点，现在追到了30比40。

0: 当中啊，郑钦文毫不手软，利用中路的强相持压制住莱巴金娜以后，逼出了对方的浅球。接着我们看这个正手，这一板球非常果断的出击，连追三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稳住了阵脚。团队成员李巴紧张的都有点不太敢看了。这个反拍，其实对方的回球因为没有那么冲，没有那么硬。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没有他想象的快，所以郑钦文这个反拍反倒是没有打准。反斜线这个球没有入气。哦，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这个二发啊，也是要拼一下啊。郑钦文并不想发一个保守的二发给对方，还是想拼这个二发，但是很可惜啊，这个二发呢是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莱巴金娜呢在决胜盘关键的第九局啊取得了破发，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丹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冰也好喝。我是郑钦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这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也换了一组新球。今天其实莱巴金娜打的也是很聪明的啊，她今天很多的回球并没有去发力，而是更多的去控球打点，利用角度线路去调动郑钦文。一发的球速116英里，这个已经超过180公里。过去的15分，莱巴金娜拿到了11分。

哎，但是这个球感觉好像有点犹豫啊。30-15。这球发的确实是好，确实是好，117英里，就是188公里啊，接近189公里。这样莱巴金呢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个球郑钦文正拍啊，反斜线想率先的去打开角度，但是呢很可惜啊，这个球挂网了。这样经过两小时十四分钟的激战，最终呢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是3-6、6-1和6-4啊，战胜了中国球手郑钦文。这样莱巴金娜呢是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继续创造个人在这项大满贯赛事当中的最佳战绩。同时她也在下一周公布的女子排名榜上将会登顶世界第一啊，我们向莱巴金娜表示祝贺。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掌声送给中国的球手郑钦文。郑钦文呢今年的美网从资格赛打起连赢7场，进入到了今年的美网女单的8强当中，连续3届在美网都打进了女单的8强。我相信今天这场比赛虽然钦文失利了有些遗憾，但是在过去的2周当中，更多的他在美网收获了信心，收获了希望。他今年美网带着外界的质疑起步，当然呢他自己也带着信心从纽约开始起步。那经过了艰苦的比赛之后，今天这场球也证明了郑钦文确实重新回到了那个我们熟悉的女王的那样的一种精神风貌和技术功底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在接下来的中国赛季郑钦文呢有更加好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And on Monday, when the new ranking comes out, you will be officially...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啊，刚才给到了匈牙利队的艇只介绍，来看丹麦队、澳大利亚队啊，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德国队、西班牙队，个人身份参赛的队员还有波兰队和瑞典队。

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来看，这是中国队，于诗梦、王楠、丁梦蝶，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当然，在女子四皮这项目当中呢，你像匈牙利队、德国队，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捷克队，这都非常强。西班牙队。今天呢，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4匹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梦、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涂中华，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强奖评，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真的滑得很精彩。接下来进行的是男子500米项目的四匹，西班牙、丹麦、波兰、立陶宛、德国队、澳大利亚队、葡萄牙队、匈牙利队和塞尔维亚队。这比赛开始的节奏非常快，因为现场的风浪相对大一些，而且是打船头啊，一个正顶风，所以呢，品质进到这个起扬器之后啊，风很快会给你打开，因此呢，整个进入准备、出发衔接的口令都非常非常快，一到位马上就出发。因为是正面的一个顶风，所以呢，对于力量好的队伍是比较有优势的。主要看你涂中华的合力效果，看你的脚下支撑的力度，包括拉桨和涂中滑行时候节奏能不能做到拉桨的快速和推桨的放松。你看节奏感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我德国队的整个节奏感是相当好的，能看到他们的水下支撑整个距离非常长，而且拉桨过程当中就是握住拉桨侧桨叶的手臂，整个力量崩出来的线条，整个水下的发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推桨侧那只手又相对放松啊，他们的整个节奏转换都非常的漂亮。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极其有实力的，曾经德国男女队啊在皮艇项目里啊统治国际大赛相当长的时间。你像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当时德国名将费舍尔最后一次参赛，当时已经身背8块金牌，8块奥运金牌，一个人啊就在皮艇这个项目里拿过8块奥运金牌，7次参加奥运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来看女子双人滑艇项目的比拼啊。中队在三道出发，这是中队的一个传统强项。从东京到巴黎啊，我们的女子双滑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德国队的出发起航效果还是不错，500米的赛程，因为大顶峰，对中国队来说呢，稍稍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德国队的整体力量是相当好。来看途中滑行的效果，这个时候德国队还是要稍稍领先一点，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也都稍稍领先一点。中国队呢，整个的途中滑行节奏还是非常好，在滑行的整体奖品并不是太高的情况下，途中滑行的效果还是不错。德国队确实水下力量非常好，每一桨它的滑具效果都非常明显。最终，中国队是位列第四啊。

因为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队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女子双滑的人员的一些调整，互相的穿插，来做更多的对于年轻运动员的这种带动，所以整个队伍也在不断的磨合当中。而且呢，近期队员的比赛也比较多，状态呢也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整体来说，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毕竟两届奥运会啊，我们都是非常具有这种统治力的。

男子的单人滑艇项目的1000米，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捷克的福克萨保持的。你看，今天福克萨在一道出发。中队六道吴声月，男子单滑这个项目当中呢，相对我们可能竞争力没有那么强，之前刘浩在单滑里头有过不错的表现，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以配双滑为主。刚才镜头就给到了捷克的运动员福克萨，也是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比赛开始之后，吴声月的奖频还是比较高的，几个快奖稍稍把船速发动起来以后开始逐渐的降，其他几个位置上，你包括福克萨奖下的位置非常非常的深，确实大顶峰的滑法啊就是得这样。包括佩特罗夫、塔诺夫斯琴，这都把整个的力量饱满程度拉奖的控制得更好。你看每一奖奖叶下埋到水里的深度是非常非常深的。目前佩特罗夫是相对靠前的位置，是左桨的选手，而且前把入水，桨叶埋在水下的位置压得很深，尽可能的保持拉桨的长度，整个水下支撑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每桨滑得很扎实。来看半程过后，还是佩特罗夫要领先，领先幅度大概在一条艇。这个时候对运动员体能会是一个考验，在这儿呢，都会有一点点体能的这种下滑，衰落，那就看谁能撑得住。佩特罗夫有点撑不住了，感觉桨下的力量开始变得有些弱，拉桨略略有一点绵软了，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啊！这个时候必须要硬顶啊！你不硬顶啊，这场比赛就有点没希望了。对手看见你往下掉速，他会拉得非常凶的。这边四道啊，几乎已经要追上了。佩特罗夫喘了口气儿，开始加桨了，桨下的频率开始提升，前头入水这一下入水变得更快更迅速，前把的发力更猛。顶住了，刚才应该是稍稍调整。

了几脚之后，这会儿佩德罗夫把整个传速再次带动起来，那应该问题不大，这场比赛佩德罗夫要拿下。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冲得很凶，几条船现在都在往前迅猛的冲刺，包括福克萨在最远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悄无声息的上来了，最后的三桨。最后是老将福克萨冲上来了，果然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能力是强的没话说，比赛经验也相当丰富，前半程始终隐藏在后面，最后时刻的冲刺非常凶猛，

女子单滑500米的比赛，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苏美雅保持的。中国队今天代表出战的是蒋希娜。就这一届世锦赛呢，中国队除了女子四皮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挺支呢都做了一些这种新的尝试，用不同的队员去打一打，尤其多用一些年轻的队员，老带新，这样呢为两年后的洛杉矶做更充分的准备，在人员的整体梯队建设上做出一些更好的安排调整。

争夺，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对阵纽卡斯尔联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这场比赛呢，在首发当中，诺丁汉森林队门将26号塞尔斯，后防线有3号威廉姆斯、4号莫拉托、23号库尼亚、25号内茨、31号米林科维奇，中场则是8号安德森、16号多明戈斯，前锋线呢有9号阿莫尼伊、19号热苏斯和29号巴克瓦。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一线队当中，从门将到后防线总共有6人在养伤，中场呢则是因伤缺少了桑加雷和吉布斯怀特，而前场边路的快马奥多伊现在也伤了，所以球队呢是伤兵满营，在防守和反击端都只能用最保守的策略。纽卡斯尔联队呢，这场比赛门将1号波普，后防线3号豪尔、4号伯特曼、12号加夫、33号伯恩，在中场呢则有7号若埃林顿、8号托纳利和39号吉马良斯，前场今天的锋线组合是18号奥苏拉、23号莫菲和27号沃尔特马德。沃尔特马德居中，奥苏拉和莫菲在两侧。相对来说呢，纽卡斯尔联队的伤病啊是在后场，主要是中后卫舍尔和边后卫克拉夫克以及利弗拉门托。最近的两场比赛呢，埃迪豪是找回了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铁三角，吉马良斯搭档着若埃林顿还有托纳利，所以球队在中场的控制力上呢是有所提升的。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呢，现在纽卡斯尔联队他们是拿到45分，排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而诺丁汉森林队呢目前呢是拿到42分，在西汉姆联队开赛前他们领先对手6分，如果这场比赛在家门口啊保持不败的话，森林队呢就能提前2轮比赛完成保级。所以今天呢对双方来说，森林队的目标呢就是在主场保持不败，而纽卡斯尔联队呢有点无欲无求的感觉，所以看看比赛会怎么发展。托纳利在中路负责梳理进攻的方向。今天若埃林顿的站位开场之后呢靠左一点，因为左路啊现在纽卡斯尔联队是伤病的重灾区，所以呢也只能让丹伯恩这个大个子中卫来客串左边，这次在防守当中还是需要中场有人回来协防的。今天值得看一看纽卡斯尔联队8号是托纳利，森林队的8号是安德森，这两个人现在是转会市场上豪门最关注的两个目标。哦，这下差点让沃尔特马德啊外脚位把球垫了进去，他的脚下技术还是非常细腻，虽然身高超过了2米啊，但是在德甲效力的时候，沃尔特马德就有这个两米梅西的称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边路的传中，这球呢在视线上啊，身前的后卫呢稍微有点阻挡，沃尔特马德控制一下，然后直塞分过来，这球的控球分球不错。莫菲和奥苏拉在中间的配合，错过了一个开场得分的机会。还是沃尔特马德回接来跟丹伯恩配合，森林队现在缺少了奥多伊的情况下，在前场基本上就没有边路快马了，今天就要看看法国前锋巴克瓦能不能够起到边路反击爆点的作用。因为这个赛季呢埃兰加呢也转会离开了，他是在上赛季末呢转会前往了纽卡斯尔联队，成为纽卡斯尔联队边路的爆点。纽卡赛季末呢还有可能啊会流失戈登，因为戈登最近一直在转会传闻当中。

现在说德甲的霸主拜仁慕尼黑队啊，对戈登是非常感兴趣。反击当中没有拖泥带水，衔接得很好，但这球呢在中场斜传没有过去啊。今天两队呢从开场来看，因为积分榜上现在这个形势啊，对两队来说打平就能接受，都没有特别足的斗志，所以呢反击当中进攻当中开场这个阶段呢投入前场的人数都有限，所以这样的比赛呢可能也得看看谁能够在定位球当中抓机会了。在运动战里面，双方今天这个斗志啊，得随着比赛来观察。威廉姆斯，这下反抢不错，若埃林顿先撞倒了威廉姆斯，犯规了。前场森林队抢的也不凶，阿沃尼的位置啊没有顶在最前面，给了纽卡斯尔联队后场还是很宽松的控球空间。加尔夫

是没有选择强突，控制回来再给加夫。波特曼选择不在后场来回的倒了，想直接长传找奥苏拉。从现在埃利豪的布阵来看啊，经常是奥苏拉跑在前面，沃尔特马德呢，因为他有比较强的接应的能力，能够接高球，脚下能控球，所以经常把他放在前腰的位置，中锋后置啊，这是纽卡斯尔联队球员特点所决定的特有的站位。右边的刘易斯豪尔，现在托纳利前插上去了。这是纽卡斯尔联的前场进攻提速的一个信号。在意大利国家队啊，托纳利经常也前插参与进攻的，刚才就是他在边路的传中给奥苏拉创造了一个机会。这时候呢，奥苏拉还算是上前抢这一步啊，抢到落点了，最后的射门效果不理想，打在小腿上，

吃球位置没有包住。双方现在在后场遇到压力的情况下呢，都选择直接长传往前踢，但是前场呢，今天整体向前的压迫啊不是那么足，所以这个大脚打上来啊，经常缺少接应点，导致中场的球权呢转换的比较快。阿沃尼回做，好的，安德森梳理一下。看看跑身后啊，这个球有点太深了。若埃林顿回防，奥苏拉，这是他特点，变线加速，奥苏拉带到了一个自己没有射门角度的方向。刚才森林队的防守啊，整体上还是很冷静啊，虽然奥苏拉要准备起诉了，但是没有让他完全跑起来。然后安德森呢，在边路控制了一下节奏，因为米林科维奇和他的搭档巴西中卫莫拉托，他们两个人正面防守能力很强，但是通常呢，个子高正面防守对抗强的后卫，他转身偏慢，所以米林科维奇刚才呢是边退边侧转身啊，尽量不让奥苏拉用速度能抹过自己。丹伯恩，他客串总后卫的阶段啊，从利弗拉门托伤的那场啊，刚上来的时候啊，他基本上不敢站位太靠上，因为回追啊确实比较慢。那现在呢，他学聪明了，慢慢的去跑到边后腰的区域，这样的回追距离会短一些啊。这个球回做过来，若埃林顿在横敲都不射门，最后这球呢还是丢了，托纳里反抢回来。感觉场地稍微有点滑，好球啊，传的有些深了。雅各布·莫菲，他在前场和奥苏拉是沃尔特马德身旁最重要的两个反击的加速点，从开场这十来分钟来看呢，是奥苏拉更加活跃一些啊。威廉姆斯长传找阿沃尼，这个球不好停啊，这个球确实不怪阿沃尼，因为他接的是个追身球，队友呢又没有给出提前量。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刚才是有犯规的，场边的界外球还是丹伯恩来罚。森林这边呢，奥多伊是肌肉伤，所以在赛季还剩下，加上这场还剩下三轮的情况下呢，奥多伊已经基本上赛季报销了。他踢不了呢，对于诺丁汉森林的反击速度啊，影响是致命的。而在中场呢，今天安德森呢需要承担更多防守任务，因为桑加雷也有伤，所以中场的防守硬度啊还是受到影响。吉布斯怀特呢是因为出现了颅脑震荡，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继续休养。这样一来的话，中轴线啊，在整个中前场呢缺了几员关键大将。这个球刚才抢的有些鲁莽了，吹了多明戈斯，

还是托纳利犯规了。阿沃尼这个时候回防扑的也比较凶啊，不是托纳利，是阿沃尼

二月中啊，刚过情人节，接手了诺丁汉森林队。因为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他们在经历了库珀和努诺桑托之后，波斯特科格卢把球队的反击战术啊变成了跑轰战术，让球队的成绩呢一落千丈。所以呢，不得不找来了葡萄牙教练佩雷拉啊，这是佩雷拉执教生涯第一次登陆欧洲五大联赛。坎佩雷斯变线再来，之后啊连续的变线当中，自己的准心也有点偏了。法国小将巴克瓦，这个赛季刚刚满24岁。迪舍尔拉球之后呢，没有完全甩开丹伯恩，最后他想瞄远角，被回防的豪尔头球给蹭了出去，这是个角球。这侧的角球呢是威廉姆斯来发。米林科维奇和莫拉托呢都上去了，看看这球发的落点啊，想直接攻门啊，直接被门将波普没收了。多明戈斯顶着这个头球啊，虽然有反弹，但是角度比较正，没有太大威胁。伯恩胸部把这球卸下来，罗埃林顿回来接他，小将巴克瓦一直在贴着伯恩呢，看看伯恩能不能继续把这球接下来。啊，巴克瓦回防过来，那脚下的速度啊，伯恩还是吃亏的，毕竟身高腿长，脚下步幅大，但是频率慢。好，这边伯特曼反抢回来，豪尔，看看中路怎么组织，吉马良斯。一旦慢下来啊，双方都没有太好的机会传出威胁球。巴克瓦的回敲啊也出现失误了。右路的主力埃纳这场比赛有伤，所以森林队两个边翼位也受到很大的人员限制。今天右边呢是原本的替补内科威廉姆斯。只能大脚解围了。米林科维奇受到了两米梅西沃尔特马德的干扰。埃里豪和森林的主教练佩雷拉其实都得想想，今天两队打不快的情况下，各自的特点都发挥不出来，这样的慢节奏互相磨对手的局面怎么样破局。米林科维奇配合，打一脚远射，托纳利。这个配合呢，有一。

定的隐蔽性啊，但是，但是这两下准备的有点多了，所以呢，让森林队的防守球员呢还是有时间上来进行干扰的。

森林队的在左边，尝试了好几条线路上不去。今天两个边路都缺少主力爆破点。巴克瓦这球转移的不错，内茨左路呢也是替补的左边一位内茨。最后安德森在这个打不进去的局面下，来一脚远射，结束了这波进攻。这边塞尔斯，比利时门将塞尔斯好像刚才出完球之后啊，有点小伤。趁着这个时间呢，双方的教练组啊，都得重新布置一下场上的战术点，找找节奏。现在的比分0-0，双方积分榜上各得一分的话，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是收益最大的，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提前完成保级。这对于这两个赛季啊连续出现主教练变动、成绩滑坡的森林队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保级竞争对手西汉姆联队和争冠的阿森纳队要进行的本轮比赛呢是在晚上的23:30，比这场比赛呢晚一个半小时。因为曼城队呢已经战胜了布伦特福德，所以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要争冠也没有退路，必须取胜。这是现在积分榜的情况，两队打平的话都待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靠近埃弗顿和切尔西。这跑位很聪明啊，可是过来之后啊，后面还有拖后的伯特曼，没给这个反击继续向前发展的机会。沃尔特马德脚下的处理球啊确实还是很合理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要想和比他矮的球员去比动作频率肯定吃亏，那他需要提前观察，同时控住球之后呢不慌，先保证球不丢，利用他的独特的节奏传出下一步的威胁球。相比之下奥苏拉呢脚下就快多了，奥苏拉主要还是需要更加积极的去跑出空当。这个高空球抢得不好，在有身位和身高优势的情况下，第一点啊没有拿准，这个也是有时候他客串边后卫啊需要适应的，因为边后卫和中后卫啊他面对长传球高球过来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先看看沃尔特马德交给奥苏拉，奥苏拉他晃开角度，这下对手对他很熟悉，把他的射门线路完全封住了。沃尔特马德蹭了一下，
来自吉马良斯，这球穿透性不错。吉马良斯、托纳利和若埃林顿都在的情况下，若埃林顿呢可以分担很多对抗的工作，能够把托纳利和吉马良斯解放出来。今天纽卡斯尔联队还没有派埃兰加上来，也是不需要让比赛的节奏太快。埃兰加呢是坐在替补席上，好球啊！这球视野分得不错。威廉姆斯刚才的分球，内切，这样呢，一个反击就能把空间拉扯出来，看看纽卡斯尔联队能不能利用上这一点，但是速度还是降下来了。伯恩，今天做客的纽卡踢的整体上的比较稳妥和保守。吉马良斯找到托纳利，两次都没过去。纽卡斯三个人今天在中场呢，会让安德森和多明戈斯啊比较辛苦，二对三，而且纽卡斯这三名中场彼此之间呢是非常默契的，在前面还有一个沃尔特马德能拿球，所以今天在中轴线啊，多明戈斯和安德森他们俩的覆盖面和防守积极程度啊，直接影响了诺丁汉森林队两名中卫身前，就是在禁区弧顶这个区域是否安全。这下启动的意图也比较明显啊，已经被防守队员看出来了，巴克瓦被绊倒了。在纽卡这边呢，中场的小将米莱因为骨折赛季已经报销了，主力中卫沙尔呢，舍尔这个踝关节伤也让他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防的老将克拉夫特呢是膝关节受伤，然后进入五月份呢又增加了利夫拉门托大腿受伤，所以基本上这四名球员呢到赛季末啊，也大部分很难有机会再登场。双方最近六次交手来看呢，诺丁汉森林队面对纽卡斯尔联队整体的战绩啊，是一胜一平四负，完全处于下风。所以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

也得谨慎一些，尤其是缺少了吉布斯怀特啊，球队能保级成功啊，就是靠吉布斯怀特。他四月份踢了三场比赛，帮助诺丁汉森林队进了四个球，一次助攻，让球队直接摆脱了降级的威胁。前场如果你能第一下把他球断下来，他也很难反抢，在速度上他很难有二次反抢的跟进。沃尼伊，巴卡来了，巴卡在调整速度，准备加速一下，两个人在封他的角度，巴卡能传球吗？巴卡给中路，传到了阿沃尼伊的身上，他没法用躯干把球撞到门里啊。巴库尔刚才是边推进边犹豫，一直没想好最后这个机会什么怎么处理，因为内切的线路完全被封住了，最后只能选择从外线下底给倒三角。这两次丹伯恩选位选的还不错，站住了位置，只是最后被强突的时候转身没跟上。但是呢，从他今天防巴克瓦这次来说，只要他一开始能把对手的启动速度降下来，就算完成任务了。内茨发这个界外球，安德森去完成了接应。现在曼彻斯特双雄啊，都在盯着安德森，这要不是吉布斯怀特表现出色，帮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提前保级，这安德森球队万一降级啊，可能他这个身价就成了一个实惠价了。现在保级的话，安德森身价还得涨一涨。巴库瓦这次给中路，已经干扰了门将再补，哇，居然被波普挡了出来。波普这个救险呢，可以说是神反应，速度极快，第一下晃过之后，第二下又迅速的封住了森林球员补射的处理。这球库尼亚基本上是打空门了。这样呢，在嘘声当中，纽卡斯尔联队反击开始了。奥苏拉在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射正只有两次，这两次也都是诺丁汉森林的球员完成的。今天纽卡斯尔联队看来在客场啊，战意也不是太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正。

两边都在找定位球的机会。这个界外球看来不好发呀。巴卡现在啊被重点照看，变线加速完成的都很别扭。上半场比赛双方有威胁的射门不多，看台上球迷在拼命的给双方的球员在加油鼓劲。这次森林队反击还是被阿沃尼呢先敲了回来，一旦他敲回来整个速度就慢了，就变成阵地战了。两队还需要耐心去磨一磨对方。这下没有过去，格尔林的上场比赛尝试的个人突破并不多。攻防动作上还是得注意啊。今天埃利豪上半场比赛虽然干的球队一直0-0，也没有太多机会，但是总体上在场边今天要比平时要安静啊，因为两队现在确实没有特别重要的任务要去争取。虽然森林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提前保级，但从赛程上来看呢，对他们也是有利的。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将近40分钟了，双方还是0-0。反击的质量，三步并两步啊，阿沃尼把这个球抢了下来，但是面对两个回防的后卫，他选择横敲给了队友。刚才那个球呢，他想直接打，确实也很难，把机会让给了热苏斯。其实那两脚啊，从位置来讲都不是最好的位置，因为在反击当中呢，没有打出空间优势，没有拉开速度。

这刚才射门的热苏斯，再来强突，加夫的破坏很准。森林队在反击当中啊，他也不是单纯的防守反击啊，他是一个反击当中敢大胆压上。努诺桑托时期留下来的就是建立在反击基础上的跑轰战术，虽然投入的人数呢，不像真正的跑轰那样全队攻防攻，全攻全守。但是他要求参加反击的人向前压迫的时间是非常一致的。重新再调整一下接应，还是要靠巴克瓦这边来提速啊。安德森，苏拉最后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沃尔特马德分球交给奥苏拉，在小角度情况下门将塞尔斯出来的很及时，化解了在左侧的这个威胁。啊，这球有点大了，刚才这球的封堵非常关键啊！塞尔斯下地速度也比较快，下蹲的比较快，用右腿把这球挡了出去，还是非常重要的封堵和判断。上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斯抢下来，沃尔特马德在奋力回追啊！再来看一下啊，沃尔特马德最后这个回追回防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正好是在他回收的线路上，要不然的话，森林队这则进攻就能够顺利的发展下去了。丹伯恩直接大脚解围了，就是中场抢断之后快速发动进攻，但现在在中路啊，实在是没有太好的线路，一旦下底旁了跑两个边路下的比较深，也就没什么机会了。上半场比赛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想直接打身后，给的都太深了。

0: 双方今天防守当中啊，防线的落位都比较靠近禁区，就是这两队的风格啊，都是喜欢钻身后，所以今天都没给对手留太多纵深，稍微一传过顶球就到门将这儿了，这边也一样。所以呢，双方的节奏如果不快的话，不变快的话，其实很难在拉扯当中啊，创造一些真正的好机会。好，这是巴克瓦不错的一个机会，巴克瓦又等着人上来一对三，最后安德森，这个球呢还是巴克瓦犹豫了。佩雷拉的球队上半场比赛还是给埃迪豪和丁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今天森林队在主场的策略，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就是缠斗对手，尽量不丢球。好，这样的主裁判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得分，而且双方加起来总共只有三脚射正，这还是反映出目前在积分榜上双方的心态所带来的比赛的斗志。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复

0: 自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了，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森林队和纽卡斯尔联队上半场比赛呢都没得分，经过中场休息呢，两队也暂时没有换人。森林队这边确实无人可换的，纽卡斯尔联队呢上半场比赛进攻当中啊投入的也有限，所以暂时还没有调整。下半场一开场，哇，不错的机会哦，多明戈斯，是热苏斯的射门，在角度很角的位置，热苏斯刚才没有挤开豪尔。安德森，下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开始收缩队形，等着打森林的反击了。森林队这边呢，中场过后呢，还是有一个人员的调整。耶茨是换下了多明戈斯，中场位置有一个调整。多明戈斯上半场比赛覆盖面很大，想看看耶茨搭档的安德森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保证中场的防守覆盖。这是托纳利的一脚远射，偏的有点多了。刚才是混乱当中啊，热苏斯打了一脚，完全靠本能，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一脚撩射。
2: 前面没有支点啊，只能靠拿球队员自己带球往前突了。现在的情况呢，纽卡斯尔联队基马良斯给的这个位置啊，就得靠奥苏拉自己往前突。但奥苏拉的盘带变线呢，相对来说不太具有过人的优势，他需要有空间能跑起来冲起来。这边米林科维奇犯规了，绊倒了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呢，这是重新回到首发里能够稳定出场，他也需要注意，因为赛季末马上临近世界杯，尤其是联赛最后几轮，其实很多球员啊自己心里啊也会稍微的注意的，毕竟在这个阶段万一有受伤，直接影响到自己接下来这个世界杯窗口期当中国家队的角色和定位。以往世界杯比赛年啊，开赛前还真是有一些球员在联赛里呢不走运，就错过了世界杯。所以对吉马良斯这样的球员来说，赛季末他这个心态啊其实也会比较微妙的。这次突破呢，获得一个距离比较近的任意球。好，看看森林队这六个人排出来的人墙能不能够起到效果。刚刚替补登场的哈钦森去防贴地斩，这个球呢，托纳利和豪尔都站在球前，不知道纽卡斯尔联队会用什么样的战术啊。塞尔斯排的人墙已经够宽了，吉马良斯打进角，哦，这球不错，能不能抢下来二点进攻呢？左边还是被塞尔斯封住了角度啊。奥苏拉和吉马良斯在混战当中抢下了二点球，形成第二次机会。这个球罚的还不错呢，下坠非常快，奥苏拉罚的，但是角度没有完全兜出来啊，弧线不错，角度没有偏向门将右手侧的上角位置，所以威胁呢 有所降低，如果是奔着死角去啊，以这个球的弧线和速度啊，还真有可能直接挂死角进了。莫拉托反抢下来，森林队今天因为纽卡斯尔联队呢防守当中有意的把诺丁汉森林队的反击速度降下来，所以他们也面临着很多阵地战的情况。内茨这抢下来之后啊，就得看阵地战组织能力了。安德森，埃利奥特·安德森现在吸引了多家英超豪门的关注，如果世界杯前他不转会啊，世界杯之后有可能身价继续上升的。博拉托回给拖后的米林科维奇，再交给门将塞尔斯。刚才塞尔斯连续两次进角的出色封堵，帮助球队保住了主场目前平局。现在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说，沃尔特马德也下去了，在前面呢他们也得打反击，所以阵型呢也得往回收一收。这个球没有停好啊，托纳利给的是没问题的，停球处理若埃林顿刚才没有处理好，还是托纳利反抢回来往右边分。这边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班斯，今天让他来到右路，班斯左右两个边路都能适应，有比较强的内切能力。奥苏拉刚才这球罚的还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度控制的好，而且弧线也打出来了，球速也比较快。尤其考虑到诺丁汉森林队啊，整个后防线平均身高比较高的情况下，奥苏拉这个球呢能够绕过人墙，罚球控制的确实不错，但这球有点不走运。门将塞尔斯虽然奋力跳了，但最终是横梁把这球挡了出来，所以才造成纽卡斯尔联队球员呢有机会去抢第二点。两队这么磨下去啊，可能还真的得看一看谁把握定位球的能力强，因为今天踢到目前为止，双方都不具备在运动战当中去充分发挥自己反击特点的条件，所以这么磨下去呢，他这些在运动战当中喜欢跑起来但是无处使劲的队员，就看谁能够多创造定位球的机会了。那边纽卡斯尔联队呢准备派上维萨，因为沃尔特马德换下之后呢，球队现在确实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前锋啊，就是少一个能够作为箭头戳在对方后防线身前的。看看维萨什么时候上来，这样呢也能够把奥苏拉适当的解放一下。还是太大了，帕金森这球很难拿。在努诺时期呢，球队两个边路呢应该是埃兰加和奥多伊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反击的两翼齐飞。维萨他要换下奥苏拉，奥苏拉今天是没机会得分了。这样呢到了60分钟之后呢，球队是短时间啊迅速的在前场调整了三个攻击点位，看来埃利豪和助教廷德尔整个纽卡的教练团队呢还是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因为他们在客场如果拿到三分啊，纽卡斯尔联队将会上升到第10名和切尔西队并列。从联赛赛季末的这个奖金分配来说的话，这个上升幅度呢至少比现在能上升4个排名，也多出1000万镑哦，在电视转播的分成上面还是不错的。森林队这场比赛首要目标呢就是保证至少是个平局啊，不输球的话是平局，他们只要看看晚上稍后11:30开球的那场伦敦德比，就大概知道自己能否提前保级成功了。所以现在森林的球员呢确实打到前场阵地战的时候呢确实不着急，这和他们以往的闪电战的风格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莫拉托转给米林科维奇，今天森林的球员呢也有耐心去控一控。刚刚替补登场的维萨 瑞埃林顿交到左边，内切之后没有角度啊，还是瑞埃林顿啊，这次塞尔斯三次在前点位置，在进门柱位置啊，封住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射门尝试。巴恩斯再传，没有找到维萨，这球给的有点低了。好球啊，这两下控制的不错，拿下来找到哈辛森，中间是阿沃尼伊，不知道这球能不能传过来。阿沃尼伊呢也没法给哈辛森带出角度啊，纽卡斯尔联队两名回防的球员紧紧的跟着哈辛森，不让他获得角度。在接应的时候啊，回防策应串联的是热苏斯，伊戈尔热苏斯刚才在后腰位置啊，作为中锋回来策应拿球还是非常关键的。维萨是一有手球，莫拉托不知道视频裁判组会不会回看检查一下。阿沃尼也要下来了，准备上场的是新西兰中锋克里斯伍德，他是曾经纽卡斯尔联队的旧将啊，在伊萨克前往纽卡斯尔联队之前呢，克里斯伍德就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他是上来换下了阿沃尼，这样克里斯伍德上来以后，诺丁汉森林队两个边路传中的起点位置可以从更后靠后的位置发起了，伍德可以顶在前面当一个站桩的中锋去接应。这伍德啊，在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两队之间啊来来回回的。好球，这次中场的衔接很快，是个不错的机会射门，面对塞尔斯，这应该是巴恩斯非常机敏的抓住了在中场中路纽卡斯尔联队铁三角创造出来的线路。巴恩斯最后在门前这个步点调整啊非常冷静，面对塞尔斯的时候呢，他已经调整好身体姿态，维持住了平衡，面对塞尔斯呢打了一个上角。纽卡斯尔联队打了将近75分钟在客场领先了，这个进球至关重要，考虑到今天双方的伤病数量和联赛排名带来的心理放松，如果在比赛里呢有一方能够先进球，尤其是客队啊，纽卡斯尔联队先进球，不知道最后阶段诺丁汉森林队会不会在主场拼一把。先来看一下中场两个人的调度，走了一个三角线路，然后直塞，正好跑了个身后空当，从外侧绕到莫拉托的身前，面对塞尔斯这样的线路啊，就让后卫队员尤其是中后卫啊转身偏慢的情况下非常被动。莫拉托正好被吉马良斯塞了个身后，然后巴恩斯过来，因为他有速度优势，所以呢他倚着莫拉托正好找到了一个平衡支撑点，在面对门将塞尔斯出击的时候呢很冷静地打了上角，没有给塞尔斯再去犹豫思考出来的时间，最后的处理啊一气呵成，这样在客场纽卡斯尔联队1-0领先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总共加起来也就三脚射正，今天能够创造出来的进攻机会本来就不多，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局面下呢能够进球啊对于领先一方是至关重要的。看看埃迪豪接下来怎么布置球队的领先局面，对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的球迷来说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振奋。刚才我们说了啊，他会上升到联赛的中游，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的即时积分呢上升到了第11位，紧跟着埃弗顿队，埃弗顿队从刚才领先好像到现在被扳平了，他们这个场上啊真是瞬息万变，佩雷拉需要考虑一下了，因为这球丢了之后呢森林队积分就回到了赛前的42分，不过还是领先降级区的诺丁汉森领先降级区的西汉姆联队6分，总体上呢很安全，但这轮比赛他们是有机会提前保级成功的。毕竟现在一切都是按照阿森纳队能够全取3分去设想的，一旦铁锤帮为了保级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轮比赛最后的结果还真难说。现在热刺队呢是拿到37分排在第17位，所以这个同城的热刺队肯定也不希望，他是既不希望阿森纳 能够保持优势，恐怕也不希望铁锤帮呢能保级成功。因为一旦西汉姆联队本轮比赛能够拿三分，他们会暂时超过热刺队。现在这个局面还真是比较复杂混乱啊。好，左下角给出了最新的积分榜情况，你看纽卡斯尔联队一下到了舒适区了，诺丁汉森林距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混乱区域啊就非常接近了，领先热刺队五分。所以接下来呢，剩下的时间看看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把比赛的节奏慢下来，让比赛呢变得更加零碎，去保这个领先优势，还是诺丁汉森林队呢开始在主场祭出他们的强攻和闪电战的优势。替补席上特里皮尔，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把他派上来控一控节奏。艾兰加就是因为在诺丁汉森林努诺执教的时候呢表现出色，被纽卡斯尔联队买了过去，成为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快马。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呢就看赛季末能不能留住托纳利包括戈登啊，因为戈登呢现在德甲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呢已经开始对戈登询价了。刚才巴恩斯这个处理啊真的是冷静又聪明，他可以推下脚，但是那样的话呢他的身体平衡啊容易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失去，影响他最后射门的稳定性，因为推下脚本质上也是一种高速传球。而他倚靠着莫拉托呢在面对门将出击的时候打上脚，这个球呢大概率能够控制得更好一点。所以巴恩斯刚才首先启动时机不错，然后呢抢身位抢得也好，最后门前的处理呢因为前两项都很好的完成了，所以门前的处理给了他时间去冷静的应对。好，这边豪尔缓了缓，看来是能够继续坚持。有一次豪尔赛季初呢原本是穿20号的，这赛季艾迪豪对他继续信任倍增啊，将球衣号码呢从20号变成了3号主力的号码。帕金森刚才消磨了一点时间，现在已经将近80分钟了，绕过了艾利奥特安德森，把这球呢直接给了，哦，这是个机会啊，克里斯伍德领得不错，但是热苏斯最后是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啊完成了射门，没法继续闪出个舒服的空间。这球刚是直塞过来的时候，克里斯伍德位置停控的还真不错，但是交给热苏斯的时候，热苏斯身边纠缠他的人太多了。基马良斯、托纳利加上若埃林顿，这个铁三角在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节奏呢就乱不了。哎，托纳利，哈哈哈哈，有点夸张啊，托纳利，有点夸张，伍德都看傻了，我没动啊。虽然他们俩有身体接触，但是是托纳利先把伍德给推开，伍德呢没松手，拽衣服这一下呢，托纳利倒得有点夸张。现在比赛领先，所以纽卡斯尔联队的球员肯定会让比赛的节奏啊放慢，把比赛的整个流畅度呢打碎，让诺丁汉森林的队员呢想急急不起来。正是有像托纳利、吉马良斯这些球员的加盟啊，纽卡斯尔联队其实才有了这种南美踢球的一种狡猾和以前没有的节奏感。因为以往呢，纽卡斯尔联队作为北方的重要势力，他和桑德兰呢都是强调这种硬桥硬马、有激情、直来直去的足球风格。艾利豪虽然是英格兰本土教练，但还是给球队融入了很多技术流和节奏意识。好球，差一点又直塞过去了，少了埃纳，诺丁汉森林队反击当中右路的整个右路的套边威胁啊下降了不少。 左边的内茨其实在进攻当中也不是特别擅长。刚才威廉姆斯呢都跑到左边来接应了，安德森好像腿上有点感觉啊，有点双腿肌肉发紧，看看森林队接下来怎么应对。麦卡蒂准备上，这是要换下内茨，换上中场麦卡蒂，然后呢换上中锋卢卡，撤下了热苏斯。巴西人热苏斯刚才连续纠缠之后也没有获得太舒服的射门机会，安德森是诺丁汉森林队现在在转会市场上身价最高的球员，而且身价还在上升啊，在中场有拦截的覆盖面和对抗的硬度，同时呢在向前串联的时候啊还有前插的能力。现在反击当中纽卡的球员呢并不着急提速，这次有空当啊，给到维萨身后了，维萨反抢还是挺快的。挑，想法不错，但这种球啊其实前锋面对高大后卫啊，他就算能接到他还得做多余的动作去把球控制下来，而后卫呢会跟他有身体对抗，所以这种球呢就算能给到维萨他也不好拿，面对米林科维奇维萨的对抗是比较吃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挑的想法不错，但确实这个挑呢吉马良斯挑的也有点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不挑的话安德森就扑上来了，所以他这一挑呢让维萨去跟米林科维奇抢头球，这可难为维萨了。队友在进攻当中给维萨传了个刀山球，因为这个球挑啊再往前就是门将，他没什么提前量，所以挑过去呢前锋你不抢属于比赛态度有问题，抢的话呢这个球是个刀山球。托纳利还是很有穿透性的，哎，给脚下让维萨拿了以后呢能跑起来。刘易斯豪尔，还是回给加夫，又是安德森，你看他真的是哪儿都有他，只要是中场这个区域他的横向覆盖能力非常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几大豪门都在盯着安德森。如果森林队啊提前保级，安德森恐怕这个身价呢还得往上窜一窜。比赛来到85分钟了，巴恩斯横敲，啊，传中没过了，还有，哎呀，吉马良斯太夸张了。这个转身自己把自己拧倒了，使得原本有可能发生的第二次进攻机会啊直接错失掉了。其实这都跟场上球员呢确实这个心态比较放松有关系。这场比赛呢今天在第36轮这个时间点啊，对双方来说它不是硬桥硬马必须要拿下的遭遇战，所以呢双方在场上啊有时候注意力啊也不是那么集中。

帕金森斜向起球，这球还是没有找到伍德。红桥

他在这次进攻之前，他已经坐在地上，感觉自己双腿肌肉发紧。没想到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眼看着要抽筋的情况下，凭借着和队友的精妙配合，在进门柱位置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不管他转会是否转会离开，这个进球都是他在赛季末留给森林球迷最好的礼物。这个球啊，扯动出来之后，他这个前插跑得很聪明，从内部空当切进来之后，让纽卡斯尔的防守队员呢，首先没有贴住他，吉马良斯把他放了过去，然后豪尔扑过来又慢了，让安德森找到了最宝贵的起脚时间。这球敲给他的时候啊，也是阴差阳错的撞过来了。但是这个进攻就在于你敢不敢往里前插，安德森他就有这个意识，跑到这个位置，而且最后的动作连接可能也知道马上要抽筋了，所以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动作，每一步都踏在点上，最后时刻将比分扳平。这样形势又回到我们赛前所分析的，现在诺丁汉森林呢重新回到43分，纽卡斯尔联队46分，又是能够比较从容的去看西汉姆联队如何恶斗阿森纳了。内斯最后阶段再冲一冲，控下来，哈钦森过来反抢，犯规了。这个局面啊，纽卡斯尔联队恐怕在客场想再强攻啊也比较难了。扳平之后，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边廷德尔和艾利豪呢还在建议最后阶段到底纽卡斯尔联队用什么样的策略，因为刚才他们把节奏慢下来，今天就是不选择强攻了。以往呢，森林的界外球呢，他会选择尽量往远抛掷，这就可以避免呢发球人的附近啊，在局部让对方防守方呢形成人数优势。哦，折下来之后，哈钦森调整往中路再给，后点有头球，托纳利及时回来帮忙，球队现在防守有点松，所以托纳利和维萨都回来参与防守。托纳利刚才后点这个位置补得很及时啊。还是托纳利，现在后场几个关键线路上都有他在判断和选位。

威廉姆斯，这球不好拿，因为反弹之后卢卡这大长腿一抬起来的动作会显得慢，控了半天没有控制住。中场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啊，现在是从慢到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快到慢有的时候呢你只要自己的节奏降下来就行，但是再想提速，尤其是比分扳平之后还在客场，现在对纽卡的球员来说其实这个内心呢还是挺折磨的。本身很多首发球员踢到现在体力呢就已经很难再提速了，那替补上来的球员呢他又想在最后阶段拼一拼，大家的节奏呢就不一定对得上。那维萨现在防守非常积极，但是每次拿球呢他得靠自己的盘带过半场，这本身就影响了球队反击效率。前场战术犯规，只要这场比赛咬下一分，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就能提前保级成功。好，继续换人，特里皮尔要上场了，换下巴恩斯。好，不是换巴恩斯，是换吉马良斯。

0: 安德森还留在场上，看看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啊，在最后阶段中前场的阵地战进攻组织里面能不能够提供更多创造力。他有斜向的45度传球，还有内切到中场客串后腰客串中前卫的能力，然后任意球当中他也有不错的直接得分的罚球能力。所以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呢，他右侧会踢得更加激进一些啊，加夫要多保护一下他身后的空当，直接找维萨。那特里皮尔在中场盯得非常紧，指挥着队友上前压迫，最后阶段这压迫可能会抢出一些机会的。好，托纳利帮着把这球弄了下来，哎，特里皮尔的出球，森林队的球员也很警觉，反抢下来之后呢，还是在中间犯规了。双方啊都是精疲力尽，这场比赛的强度啊在这轮来讲呢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确实到赛季末了又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时候球员的心态啊本身也会有些松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艾利豪也知道比赛时间快到了，没有太多办法了，现在站在场边的是他的助教，曾经的搭档廷德尔，博茅斯队曾经的后卫。班斯，抢到了第一点，但维萨抢这个二点的确没优势。塞尔斯一看，要不就这样吧。现在就等保罗·蒂尔尼鸣哨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第36轮比赛战平了纽卡斯尔联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4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带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那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3: 升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痛，
1: 好像咬住了。
2: 是。中带有没有？
1: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2: 对。
1: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2: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1: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2: 嗯，换了一颗。
1: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2: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3: green ball，
2: 绿球，
1: 嗯，防了。
3: blue ball，
1: 选择了
2: 篮
1: 球
2: 啊，
1: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若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2: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射击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0: 准、啊，
1: 好球，
0: 真准，
1: 真准，嗯，
0: 很稳定，
1: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0: 是。
1: 高杆啊，退役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1: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0: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1: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0: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非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非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准呢、啊。
1: H。

0: 打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啊，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哇，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速，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哇，
1: 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墨菲 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嗯，
2: 哇！
0: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啊，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1: 对，连着几杆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0: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1: 没错。
2: 10，
1: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0: 嗯，
1: 高手过招
2: 是啊，
1: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0: 嗯，
1: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2: 22 Gary Wilson 22。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0: 上来一个圆台，进
2: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哇，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
0: 嗯、
1: 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了。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
2: 嗯，
1: 这些个球。
2: 较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败来啊。
0: 1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墨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墨菲坐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Assistant. Seventeen.
1: 看看还能不能打了。24，没有了。看来，这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再看这个中带啊。
0: 好准啊！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嗯。62。 嗯，高杆啊，上一库。
1: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笑>还要再稍稍的
0: 调整调整，对，多几杆啊！
1: 局面真的是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带
0: ，64。
1: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

0: 72，
1: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0: 73，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
1: 嗯。
2: 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1: 小了。
2: 哎呀，这个，
0: 哎，
2: 有点麻烦了啊。
1: 嗯。现在是十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2: 嗯，可以啊，
1: 可以大角度，
2: 可以可以，
1: 嗯，还可以继续，
2: 嗯，
1: 准度薄了，薄了，
2: 哎呀，太可惜了啊！
0: 肖恩·墨菲 81 and friends，
1: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错，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6。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Fifty-two.
1: Murphy 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嗯，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

0: 完全 certain。118。
1: 131
2: 啊，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小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

0: 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1: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个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篮球太直了。嗯。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2: 15，
1: 分球。

0: 21。
1: 22。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et。Shot eight。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嗯
0: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0: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1: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袋。
0: 对，
1: 哎，还够吗？底袋？
2: 哎，
1: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0: 嗯，
1: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0: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1: 嗯。
2: 91，
1: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0: 对，很专注投入啊。
1: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0: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1: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0: 对，
1: 露出微笑。
0: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1: 是，墨菲还挺可爱的啊。
0: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
1: 嗯，
0: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1: 对，
0: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1: 嗯，
2: 满觉得 18。

0: 122。127。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在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
1: 哦，
0: 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2: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1: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2: 嗯。

0: 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有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
0: 到。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向莫菲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只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架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嗯。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失听 ，Sean Murphy five。
1: 再看一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三木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复。
1: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0: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1: 哇，
0: 这个球，
2: 哇，
0: 真是好信心啊！
1: 对，
0: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1: 直接就叫球了。
0: 对，好球。
1: 嗯，
0: 现在41平。
1: 嗯，
0: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1: 对
2: ，six。

0: 50.
1: 打进篮球超分啊！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9: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8: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莫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

0: 这中袋哦，这中袋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1: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投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
0: 86，
2: 台面67。
1: 嗯。
0: 67。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

0: 被吃住。
1: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0: 薄了。
2: 嗯。
1: Caribbean 74 and free。
0: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0: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
2: 断。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1: 嗯，是，
0: 差别不大。
1: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0: 对。
1: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2: 谁是的？

0: accept it.
1: Now,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2: 24，25，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
0: 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31。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
1: 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38。

0: 对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
2: 52，
0: 赛就没了。
1: 对，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我们
1: 球进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

0: 确实
1: 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0: 对，
1: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0: 嗯。
2: 106。
0: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

0: 114. 116. 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瓦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站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看看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

扎卡诺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看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这个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啊，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那这一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考克伊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意大利选手亚斯埃尔南德斯这条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来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看他迈开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是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呢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

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九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也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来看一下皮查多的这一跳。这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助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米44了。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就是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最后起跳，这一下漂亮。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米43，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米43，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米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

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列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丽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他们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跟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丽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个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丽卡·杰克逊。卡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丽卡·杰克逊稍稍有些慢，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卡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地倒在赛道上。谢丽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丽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丽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这样，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的。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丽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六位选手冲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

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62米。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啊，85.99米。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呢投出了92.62米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这头不到84米。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其实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再来看他这一枪83.54米，刚才提到还不到84米。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投。彼得斯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钻石联赛总决赛呢也拿到过胜利，同时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现在处在第三位。好的，这一投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投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05米，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83米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迪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他这一投，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14米。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14米。那标枪项目呢，有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投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肖恩·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

0: 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九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多的给投出来。看他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八十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米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的。第二个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像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交叉步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八十米线。这投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他没有特别激进的过去把这一枪的成绩给踩掉，82米15。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一头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一头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的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米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迈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也看一看第一圈谢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克阿罗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的，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枪800米呢，阿罗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记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罗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罗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罗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4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就像100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

要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赛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赛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了。

他最后的撞线，阿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瓦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泽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De Jamaïque, Demisha Roswell.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所以呢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一百米栏完全属于她的一年。

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马塞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记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的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托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托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平洛克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腾托格鲁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他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

他的选手热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所以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了，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而且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看他的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0: 瑞士选手艾哈默，艾哈默的第四跳。他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7.82米，这跳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艾哈默出发了，速度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是不是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儿。很可惜，但是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了，这一点对他来说呢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艾哈默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跳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13米。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
1: Und dann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ne. Jetzt hast du die von oben angreifen. Alle!
2: Alle! Alle!
0: Alle! 来看一下塞尔维亚的选手卢卡·波什科维奇。波什科维奇在今年跳出了8.24米。

0: 三的个人最佳，看他起跳，应该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米07。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埃哈姆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票的，所以呢，会先看到埃哈默跳，然后才是波什科维奇去跳，看看他能不能去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那现在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艾哈默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8米24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米24。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博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博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腾托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波什科维奇和埃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的。也祝贺腾托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1: 想讲究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吉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科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的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而且超越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或者半决赛和决赛，很多选手呢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巡回赛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大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里不再有递补成绩晋级的可能，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的运动员。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2-3圈或者4-5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洛巴卢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8圈。

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科扬、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罗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七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贝吉加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贝吉加呢和巴莱乌、齐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冲散。比赛也来到最后的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提示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科扬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卢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但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看他怎么选择，是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科扬、沃尔夫、罗巴卢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科扬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扬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扬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项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记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特，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亚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是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

这期的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迈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栏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栏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栏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赛义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斯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

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场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她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她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一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萨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费姆和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克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404接力那样。这站比赛女子800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修斯，绰号英国机长，他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穆门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贝格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一共是60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

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相邻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棒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多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施。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记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0/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0/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奇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杜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

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男排决赛，波兰队和美国队来争夺今年世联赛的冠军。美国队还是沿用了半决赛跟日本队那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二传是克里斯滕森，接应是哈内斯，两位主攻是安德森和钱普林，副攻是阿弗里尔和麦克亨利，自由人是庄斯。这是主攻手钱普林，美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首发二传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博瓦兹，两位主攻是9号莱昂和21号弗纳尔，两位副攻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莱昂来发球，安德森在扫位的强攻帮助美国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波兰队一上来组织二号位的进攻比较多，波兰队组织反击，来到给波尔

0: 一个轻打，克里斯滕森防起来，莱昂的后三进攻，这球出界了。在赛前跟德军也是展望了一下这场决赛，首先是波兰队的整体的高度现在确实很有优势，另外就是两支队伍在今年分站赛当时是在美国队的主场有过一次交手，波兰队是3-0轻取了美国队。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
1: 看到美国队开局极具冲击性。
0: 嗯，17号哈内斯是美国队的核心进攻人，美国队应该说半决赛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波三折，最终3-2淘汰了，此前在世联赛保持全胜的日本队。老将安德森来发球，波兰队这个球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反击，这个球节奏没有对上，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各自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你像美国队的话，他可能他的属于进攻点现在是二位比较凶猛，再加上有安德森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支撑，在困难球上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两个强攻点的突破，所以说美国队是一支非常全面的队伍，包括虽然在跟日本队的撕咬中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好的防守跟串联，但反观波兰队，他是每个攻守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就像莱昂或者是博瓦兹，所以这两支队伍是进攻能力都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但是在二传这环节上还是美国队要二传更加好一些，
0: 更有经验，
1: 对。
0: 这一上来波兰队其实拦防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反击机会，高球给到莱昂，庄斯奋力将这个球捞起来了，但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救球。这场比赛现在在场上进攻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兰队这边的，他的主攻手9号莱昂，这个赛季感觉莱昂的状态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他会为波兰队去冲击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加一些砝码，而美国队可能整体的速度打得要快一些，总而言之两支队伍的拦防水平都非常高。
1: 目前来看双方都有一些失误，这开局以来都还没有从把自己状态完美的调整出来，
0: 感觉这些失误也都是源于两支队伍的拦防体系都非常好，
1: 对，拦网的压迫性非常强，
0: 对，
1: 包括发球的针对性，
0: 一传不好，两个稍微强攻，庄斯防起来，刚才莱昂的那次强攻还是非常有效的，波兰队再组织进攻，美国队将球防飞了。
1: 可以说莱昂凭借这个大条

0: 攻缓解了对方发球的攻势，其实这个球已经发得很好了，精准的发到莱昂的身上，组成了调整攻的机会。他凭借自己个人能力突破。
1: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排坛，大家网口高度、篮网水平都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继续去突破这种高篮网的强攻的存在，确实是一支队伍最大的底气。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7-7。莱昂清掉，牛队这边率先触网了。
0: 当莱昂在前排的时候，波兰队还是有底气一些。
1: 嗯。这四号是波兰队的二传手科门达，1996年出生的，身高1.98米。麦亨利。美国男排在这项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三个亚军，2008年是获得了第三名。但是波兰队加上今年已经这个连续7年啊，这个站上世联赛的领奖台了，其中包括了两个冠军，2023年和2025年。
0: 大条球跳过网了。
1: 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的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来进行的。弗纳尔一传还不错，
0: 还找莱昂，莱昂打手出界。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1: 哇，能力确实是强啊。感觉他这个球发的比较飘。
0: 莱昂在上一场半决赛中也是贡献了有6个发球直接得分。
1: 嗯，美国队想要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话，他们这场决赛必须要打得足够的精细，可能在一些轮次上也是需要全队共同努力细致化来面对。雅库比沙克1998年出生，身高2.10米。安德森这记扣球，球在界内。当然像德军说的，美国队拥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二传手，包括安德森，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这些老将会予以球队很大的支持。
0: 是的，就像刚才那球，其实克里斯滕森在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安德森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拉开。
1: 哈内斯必须在这场决赛为美国队多卖卖力，可能需要在进攻方面多去支持一些。
0: 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就看哈内斯跟莱昂两人谁的发球能发出来，能为队伍多贡献几分，可能谁的队伍就更占优一些。
1: 对，目前第一局还是一个均势，安德森来发球。

0: 上面高球，弗纳尔一个轻打，而波兰队的机会在打回到副攻，这个七号莱曼斯基出现了失误。
1: 莱曼斯基身高有2米17，而且还是一个发球是跳发球的一个副攻。
0: 嗯，这个球波兰队是提出了挑战，
1: 美国队应该承认了，球打手了，
0: 波兰队拿到这一分。这球波兰队有点可惜，美国队组织后二进攻，自由人直线精准起球，
1: 超莱昂
0: 庄斯防起来，哇，精彩的来回球，最后还是通过莱昂下分了。波兰队这两年感觉他后备力量还是挺足的，在科扎诺夫斯基这个受伤缺席的情况之下，他的副攻线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才。
1: 是的，而且都不差。
0: 对，感觉在世联赛的比赛里边打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他的总得分还差3分才能到400分。
1: 阿弗里尔发球，自由人一传到位。
0: 嗯，所以你真正看双方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一传的到位率还是波兰队要更高一些。
1: 是，那就看美国队能不能通过发球找到莱昂的这一点，给莱昂施加一些压力。
0: 嗯，
1: 莱曼斯基的发球，
0: 钱穆林打得不错，波兰队拦网出界，出界，博瓦兹，
1: 博瓦兹现在进攻状态是非常好，从开局到现在。
0: 嗯，他这上步还挺有特点的，这个踏跳特别的明显，
1: 是有小的踏步跳。
0: 对，
1: 柯文达的发球，
0: 啊，美国队到位了，高点的快球，
1: 3米52的扣球高度。
0: 嗯，我觉得麦克亨利面对这场决赛一上来，整个人调动还是挺好的，挺兴奋的。
1: 我这太高了。又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莱昂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又帮助波兰队进一步建立优势。这是实力，绝对的实力。

0: 其实对于莱昂个人来讲，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枚奥运金牌，所以他在这个周期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
1: 是，
0: 这波兰队在巴黎奥运会是获得了亚军啊，这波兰男排在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是1976年。
1: 在局末的阶段换上了塞梅纽卡，
0: 现在美国队这边是很难限制住波兰队的攻点。
1: 现在美国队的发球是破不了波兰队的。
0: 是，波兰队其实他也很细致化，你看莱昂在后排都是直接把他换下，
1: 是
0: 塞梅纽卡上来保障，
1: 然后比沙克的发球，还是发球失误了。
0: 这波兰男排在第一站的时候两胜两负，其实从他在第一站最后一场3-2战胜乌克兰开始，其实波兰队就是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现在已经是11连胜了。
1: 是，波兰队是慢慢的从后面找回了自己队伍的节奏，
0: 对，
1: 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主力的回归。
0: 嗯，这个还是绝对能力，就是他只有两场失利，但是两场失利都是2-3输的，然后后边在11场连胜的过程当中，只有2场是3-2赢的，其他都是3-0和3-1的球。美国队换上了6号在半决赛替补登场有不错表现的罗宾逊，年轻的主攻手。
1: 一号安德森的发球。
0: 上罗宾逊也是为了加强拦网和反击。哦，球发的不错，垫到网口，美国队组织空门了。
1: 克里斯滕森还了一个空投的后三，
0: 这个球没有保护好。
1: 其实这一轮是美国队的一轮落轮，
0: 对，
1: 接应跟恩德森都在后排，
0: 所以他换上罗宾逊，但是上来不太敢打，对方拦网实在太高了。现在我们这个队里边应该摸高最高的是胡汉林了。
1: 对，
0: 美国队回到场上之后打了阿普迪尔这点的快球，
1: 这3-26的高度肯定很高了，刚才他是3-52、
0: 对，3-52，这高度还是挺少见的，就在转播的数据里边
1: 基本没有。
0: 是啊，一传先起高，塞梅纽克四号位强攻，轻打过渡一下，再给到塞梅纽克。波兰队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所以说波兰队还在主攻线还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像塞梅纽克，就只能作为替补出场。
0: 是，但他这样的话也会让莱昂有一些时间去休息。
1: 是的。
0: 藏起来了，美国队将球无功救过网，防得很被动，轻打一下。

0: 下，没有威胁。这个球继续，主裁没有鸣哨。寡子的直线出界了。
1: 两支队伍在来回敲都显得有些乱。来到了横三的发球轮。
0: 这要美国队再追一分的话，波兰队估计把篮网就得换上来了。
1: 是的，有些被动。
0: 一传半到位，三番纽克直线还是没有打死。哎呀，罗宾逊这个球太可惜了，眼疾手快，但是手上没有控制住球。最后的一分是美国队的进攻失误，25-21。主裁哨声响起，这美国队要挑战，
1: 也是想要打乱一下波兰队的节奏。
0: 这一段后边几分美国队确实很被动，你看他都是在努力的去拼这个后排的防守，但是防起来之后，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还是交给了波兰队。
1: 是，尤其就像哈内斯在后排，安德森在后排的情况下，前排没有个稳定的能打调整球的点，就想通过这挑战去压制一下波兰队的气势。为了下一局做准备。
0: 刚才这个回放是没有打到对方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是的，是非常明显的。
0: 但是基拉里还是选择跟主裁去争一下。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现在是第三局。波兰队这一局是没有上莱昂，还是用塞曼纽克和弗纳尔来搭档主攻。第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美国队的基恩·哈内斯。这个现场的观众在看这场比赛，看完前两局的反馈是感觉队员在空中频频起飞，就是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比赛的观赏性非常之强。
1: 是，而且现在男排增加了很多的往返来回球，包括现在防守都特别好。
0: 美国队保护的不错啊，再给安德森倒了一个单脚，还是被拦回来了。美国队继续保护，哈内斯二号位进攻失误，但他觉得打手了。波兰队是承认了吗？
1: 是，波兰队承认打手。
0: 这场球啊，如果美国队真的想要去战胜波兰队。

0: 队的话，这个哈内斯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关键。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等位之后的快攻。

0: 还复工的，刚才这个快攻，应该你们叫近体吗？
1: 就叫快球，
0: 就叫快球，因为他既能打顺手，也能打回手。
1: 嗯，就是快球，
0: 他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晰了。波兰队拦网之后没有人起球，
1: 这个球已经拦防的非常成功了，
0: 对，
1: 没有人上来建议这个球。
0: 刚好也是复工在场上，
1: 现在博瓦斯这一点上状态有些许的下滑。而且现在美国队对波兰队的传球上没有什么突然性，
0: 嗯，
1: 就是晃不开美国队的复攻，更多的因为他更进攻点更多还集中在二点上，包括后三可能都比较少。
0: 现在在看美国队队员在场上的状态啊、表情啊，跟第一局和大部分的第二局的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队的状态是在往上走的，尤其是将这个比分扳成一比一之后。
1: 是的。
0: 哇，
1: 瓜兹一个小线得分。也是目前这支波兰男排需要看到的东西。
0: 嗯，
1: 需要一些干脆利落得分，把队伍的气势往上带一带。
0: 他这个左手接应也是两条线分化的非常好，直线和这个腰线。
1: 对，哈斯
0: 接应对话上了。
1: 哈内斯连续两次的直线扣球，
0: 哈内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球员。
1: 是，他如果情绪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会特别好。
0: 嗯。哇，球在界内，美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到了一点线。
1: 安德森。他昨天晚上经过了五局的比赛，今天还能有这样的竞技水平，
0: 所以老将也是希望能够带领着美国队继续前进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排球联赛它是一个商业的比赛，
1: 是的，
0: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拿到过冠军了，所以美国队应该是非常渴望这个今年世联赛的冠军。
1: 是，渴望一个世联赛首冠。
0: 嗯，
1: 尤其到冠军已经机会已经在摆在面前了，肯定要拼尽全力去争一把。弗纳尔，
0: 弗纳尔发球上的变化，
1: 弗纳尔是波兰队这边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球员。
0: 是的，就像你说的，不管是恩加佩斯啊还是弗纳尔，他们都属于有个性的球员。
1: 是，
0: 球研发的还不错，那美国队一传到位了，哈内斯的绝直线帮助美国队过轮了。
1: 哈内斯这个直线打得真好啊。
0: 嗯，
1: 而且他是身子朝着斜线再去变的这个直线。
0: 得分上15分。